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小暑意味着初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初伏湿热天气。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花粉、尘螨、蚊虫、生冷海鲜都是高发过敏源，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6: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

0: 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小日本野心膨胀啊，想占领这个东北，可是前边个绊脚石，谁呢？张作霖，得把张作霖得给他弄软和喽，弄服他，听咱们的指挥，所以就紧的给这张作霖投资，建军工厂、建基地。张作霖也明白小日本什么意思，哎，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呐、还有点意思。怎么的呢？你给我投资行，你占领我东北不行。这不管怎么地，我们这中国，所以就开玩儿。怎么玩呢？你投资来了，工厂也建起来了，日本人就说你把这金矿得是不是给我们呢？租给我们啊？那不忙不忙不忙，哎，哪天我高兴了盖搓，这搓老也盖不上哈。哎呀，日本人就急呀、啊，所以两家就开始玩上了捉迷藏。哎，就开始老百姓话叫玩轮子，一圈圈转，就像那轮子似的。反正张作霖想，我是不能让你摸到这个东北那边儿。当时啊，这个日本呐、啊，在东北有一伙军队，叫关东军，实际他是看护这个满蒙铁路的一个军队。因为清朝的时候，这个日俄战争爆发，这慈禧太后就答应说，你们要打呀，你就在我们东北那儿打。你说借地打仗，当时清政府实在软弱无能，这日俄战争爆发了，最后，哎，俄国人退出战场，就把这条东北铁路给了日本人。这日本人就以保护这条铁路为名，在东北有一支军队，叫关东军。这关东军的司令叫本庄繁，这小子就写报告，说张作霖根本不能服软，他不可能让咱们吃东北这碗饭。要想把东北拿下，必须把张作霖得整死。因为张作霖对小日本很反感，有时候那日本特使来了啊，或者是他们那个使馆里边那个官员来了，张作霖明知道他在外屋坐着，他在屋里头进而吵吵啊，故意的。怎么着？小日本想吃我东北？野心啊，做梦啊，妄想！你看，他就这么整。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就下了决心，一定把张作霖给办掉。哎，偏巧张作霖呢，这官还大了，成为了安国军总司令。这安国军政府就是政府的总司令，陆海空的大元帅。因为当年军阀混战，哎，谁的军事力量大，谁有枪炮多，那谁就是头。最后张作霖当了安国军总司令，驻扎在北京啊，掌握安国政府的政权。这日本人呢就定了一计，就准备把这张作霖呢炸死。把张作霖去掉了，这东北就好办了。张作霖有个儿子叫张学良，张学良毕竟年轻啊，咱们好摆弄。就这样，趁着张作霖由北京回沈阳之际，日本人就在黄屯这儿有座铁桥，就在这铁桥下安排了炸弹。张作霖的列车一过黄屯这铁桥，这电钮可就摁下去了，一声

震天动地的响啊，张作霖的列车专列给炸开了花。可当时张作霖没有死，这赶紧呢，这人就把张作霖塞过来个轿子。张作霖满脸是血，还很清醒，就告诉随身的这些人，不要吵吵，我知道谁干的，赶紧把我送回大帅府。这就把张作霖送到大帅府，张作霖告诉所有人把门关紧啊，赶紧给小六打电话，我这副臭皮囊丢了没什么可疼的，还要以国家为重，以东北为重啊。就这样，张作霖闭上了眼睛，让日本人给炸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正巧在南方指挥作战，闻听凶信那不敢大摇大摆回来呀，因为什么呢？知道日本人下的家伙，万一走到中途半路暗杀了怎么办，化着妆混到兵车里潜回了沈阳。到家一看父亲故去，了解一下情况，知道是日本人做的这件事。但有一点，现在正是一个风口浪尖之时，如果要把张作霖死的这个消息要传出去，恐怕引起东北一片混乱。因为张作霖死了，他儿子张学良还没有接他的权呢，军心也不稳呢，是吧？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张学良还没有完全把兵权拿到手之际，这个大帅府依然如故啊，灯红酒绿，哎，每天打的麻将。这一下麻烦了，这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一听怎么的，说张作霖没死，这可能吗？那大炸弹都跟窝窝似的搬了好几个，眼看着把这火车炸那样，他怎么没死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就派了这么一个人，说你到大帅府去一趟啊，看一看他们那个帅府里的动静，你看脸色就知道了，哎，都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哎呀来啦，哎，这就说明那个张作霖呐还没有死，那咱们就得另想他策。如果一个个的眼珠都肿的，哎，嘴角都往下耷拉着，那就说明张作霖已然不在人间了。咱们马上就采取行动，趁着张学良没有实际掌握兵权。就这样派了这么一个密探去了啊，日本领事馆的，这位来了，嚯，一进大帅府一看，好家伙，灯红酒绿，管家出来相迎，是吧？一看这帮女的都打麻将，不大一会儿那边还来一个医生，就当着这个日本人面前就说，大帅今天又有好转的，荷包蛋吃了八个啊，肘子吃俩，大米饭造了八碗。好家伙，哎呀，这探子一听就一哆嗦，这吃的不少啊，这是啊，这他没挨炸之前也没吃这么多呀，怎么越炸吃的还越多呢？下回行了别炸了，好家伙，再炸出一大胖子来。你看张作霖长得瘦嘛，这小子就回去了，就禀告这个本庄繁，说张作霖真没死，大帅府里依然如故，灯红酒绿。哦，张学良回来了，接了兵权，把兵权掌握在手，啪，领定宣布张作霖故去，东三省哀悼。可这时日本人在下手啊，或者搞什么兵变不赶趟，张学良已经布置好了，早有防备。本庄繁一挑大拇哥，太厉害了，张作霖啊，当土匪当了一辈子，临死
还炸活这么几天，你看看这家伙，结果让咱们没法下手。那么张学良当了这个东三省的总司令之后，这日本人他能消停吗？他不消停啊，随时都想吃掉东北。所以这里又发生了一件事儿，中村事件。因为日本人一看软的实在不行，就得动硬的，就得发兵，就得来兵变攻打。可是对这个东北这个地形啊，哪是军火库，哪是要塞啊，哪是住了多少兵，有多少营，还不是那么太了解。因为张学良总换防，你打仗那年头还没有什么 GPS 啊，卫星定位，说在空中刷下去就知道你在哪儿啊，一照就知道你这个师在哪儿，营在哪儿。那年头没有，必须把地形勘察好了，必须把一些军事相关的秘密调查好了，你方可动兵打仗。所以这关东军和日本内阁两下一商量，就派了一个高级间谍，此人叫中村，

这小子是个大间谍呀，就带领这么三个人组成了这么一个小组，就由黑龙江开始侦查东北的军事情报，开始窃取啊，扮成了农民，扮成农民就把这黑龙江的东北军这些兵力部署是摸得清清楚楚啊。随后就进入吉林，又把吉林大半个吉林给摸个差不多了，他也倒霉，就偏巧走到了郑家屯。郑家屯哪儿啊？就现在的吉林双辽，就走到这儿。这个地界张学良在这儿布置了一个团，这个团长呢姓赵，叫赵秉义。哎，这赵团长啊挺有点头脑，防间谍呀，防特务啊，挺有两下子，可能也是没啥事儿，老看什么间谍小说看着。这赵团长有一天呢上街上溜达去，就这溜达就发现了有这么几个人。你想他部队驻扎在这个郑家屯，那郑家屯当年是个大镇的啊，不像现在人口繁多啊，街上这个是不是当地的赵团长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看这来了几个外乡人，不过从他们几个人的面皮啊不像农民，那农民的手伸出去，农民风吹雨打那个脸啊皱纹堆垒，这几个人养的白胖白胖的，那脸细嫩细嫩的，就擦了多少增白粉蜜营养霜啊，把脸养这样，有这样农民吗？这赵团长啊就在意了，就告诉警员你跟这几个人看一看，这警员就跟下来了，也该着这中村倒霉。他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吃完饭在大街上转悠半天，他打听这军营在哪儿。哎，这有人就告诉他出城二里多地儿，这中村这几个人就奔这兵营来了，就在这个兵营外围咔咔照相啊，还画，就被赵团长这警卫员给看着，噔噔噔噔噔噔跑回去告诉赵团长。赵团长一听，来呀，拿下，夸就把这四个小子给拿下了。干什么呢？我们种地的，种地的。搜，这一声搜，在兜里搜出什么比例尺、地图、照相机，你种地怎么还带这些东西啊？哎哎，我是个摄影爱好者啊。那这地图上画的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要在这承包自留地儿。哦，那这上边怎么还画一个炮？

管家伙啊，噼里啪啦几鞭子，哎，这中村还家挺横，没吱声。我告诉你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日本间谍，你说吧，你们干什么来了？又一顿揍，四个特务有一个就挺不住了，就招了。我们受关东军司令部的委托，支持我们在东北勘察你们东北军的驻兵之地、军火弹药之地以及粮仓、地形、地势、地理、地貌等等等等等等。哎呀，这赵团长可懵了，这怎么办呢？他跟这副团长商量，副团长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主意太好了，说咱这个事儿啊，咱别往上报，你往上报这会出罗烂的，这事儿越捅越大。他一个间谍，对不对？他走到哪儿，那本庄繁关东军司令他不知道他们走到哪儿，干脆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几个就毙了就完了。你根据国际法，当年的国际法，那么你根据国际法，哎，就是当年的有那么个国际法，说抓住间谍可以处决，咱们就给他毙了，毙了完之一埋，问咱们不知道，他们小日本活的不见人，死的不见尸，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你往上一报，又这那的麻烦，上班再来调查来，咱们还把他打了。你说打了，他们再恶人先告状，关东军再跟咱们挑起事端，这事不就麻烦了吗？赵团长一听，对对对对，言之有理，给这四个小日本人喝了顿酒。告诉你们可以回去了啊！这日本人还挺高兴，你得不敢惹我的，我们关东军的厉害啊，我们大日本的皇军的大大的，我们的这个死了，四个全整死了。

0: 就这么的把这个四个间谍给弄死了。单说本庄繁跟这中村已然定好了，说就这么几个月时间呢，怎么到日子没回来呢？又等了这么两个月，三个月又过去了，也没回来。那这四个哥们哪儿去了呢？这本庄繁就开始派人找，找来找去，开始调查，就摸到了这四个小子的行走路线了，就到郑家屯这儿，没了。他们就派间谍过筛子的是那么查呀，怎么就没了呢？这人有老百姓啊，不明真相啊，那个日本人来调查人员也扮成中国人，说是他们还给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奔兵营那边，哎，好像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在后边就不知道，马上报告本庄繁，本庄繁就跟张学良要人。张学良一听有这事儿吗？就问这赵团长，赵团长说不知道，少帅啊，根本没见着啊，啊，我们绝没见着什么日本人。本庄繁说不对，可能被你们杀了。这就挑起事端了，关东军，好家伙，刺刀上上了，子弹压上了。张学良啊，就问这本庄繁，那他们是干什么的？要到我们的兵营去呢？啊，那是我们，就开始白话，那是我们的地理勘察人员。张学良，如果不交出这四个人来。本庄繁一拍桌子，张学良，张将军，如果不交出这四个人来，别说我们关东军要发动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我也是半神，如土人儿大就该说心腹、哦、我不操心谁操心。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明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来人，吸过一口死一口，开水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

出息，下事盘

0: 知道你那里啥主意，你心里早想七小天，人生大事是婚姻。看看那苦苦可不行，小天明是路中国而给你明示，太中间无形相克活开金，你想的不对配不成，他生在十月十三月，命里犯桌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

不灵接挂你，阴阳八卦你胡推算，十次没见你一次。

0: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血母鸡下的是外蛋，老母猪不能把气连生。
1: 凡是娶他大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小庆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庆我不结婚。
0: 邻居被什么破口崩烟，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阿哥，热闹。

一人先头去接发起，

放什么的呀？

0: 老白布，你活着拉他胆眼睛，这是你是大龙你啊，快点白布跪在地呀，你给我跪下，
1: 怎么让老夫我跪下？
0: 对，跪下。
1: 我便不跪。
0: 嘿嘿，你还不跪？你办下这样如理的事，你还不跪？
1: 不跪，
0: 不跪。好，白母娘，白母她可是不。

0: 子，
1: 四十年的火瓜，我可是不用。我饺子杨孙，费心机，你人前把我来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怜惜？又倒是糊涂，这伤心最可恨，你跨马提枪卖银币，动不动卖弄你好武艺，你可想想你那个武艺是谁教的？花枪学会七十二，还有那个三十二路，你没学起。鲁班面前你耍的什么虎，孔夫子面前你卖的什么书，不害羞？管把你背后三枪支，老罗爷你把头抬起。

见老白母，上了山。

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一位百姓善良好欺负。

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少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报恩情。

斜风，心中想着老百姓。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

0: 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9: 怎么方便？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4: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4: 哦，请赐教。
1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6: 好嘞，
15: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4: 加菲好身手啊，
1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

0: 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
5: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

0: 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马有吹缰之意，狗有食草之人，阳高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余粮方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胤禛侠义图第23回，单说孔秀孔春芳。万没想到今天晚上因为偷点钱，要学这偷的能耐，把这能耐施展开来，偷错了。他真没想到这苗飞侠真有能耐。苗飞侠用手点指啊，你为什么要到我家来？无厌姑娘，无饿了，想到你家来偷偷东西，给我点银两，越不严我绝不容情。这姑娘一笑，哈哈，看你长得面黄肌瘦，没什么能耐，口气倒不小，跟本姑娘比划比划可以赢得了我手中插不弹弓，赢得了我手中宝剑，本姑娘就赏你20两银子，要不然你个病鬼就休想离开此地，你这叫私闯民宅，你是犯法的，懂吗？孔秀一听，五亚姑娘，既然如此，我跟你比划比划。苍狼燕奔黄，打一道立闪，拽出1尺2寸长小片刀，寒光点点，是直奔姑娘。姑娘往旁一闪身，持宝剑是大战孔秀。孔秀觉着自己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而且练就的刀法是缩小绵软巧，觉着这姑娘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一伸手，孔秀大吃了一惊，这姑娘不但长得漂亮，雅赛嫦娥，但是还有一点，能耐也在孔秀之上。也就打到打20个回合，孔秀让人使了个黄龙大转身，这姑娘抬起脚来啊，啪，把孔秀就给踹倒了。孔秀嘡啷一声，1尺2寸长的小片刀也落地了，让人揪着脖领子。再看这姑娘夹到自己的嘎鸡窝，整个嘚儿啪给扔到这院，这么大声，你说不能惊动人吗？当然是惊动人，院里来了不少啊，手底下这帮人往上闯，小姐怎么回事？小姐来了贼了。 来咱们家偷来了，这人还挺狂，挺有胆量，给我绑。再看家里这帮人呢，家将往上闯，妈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就把这孔秀、孔春芳给抓住了。五爷，完了完了，知道完了，那也没招。再看这姑娘，搬把椅子往院中一坐，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到我家来偷？你好大的狗胆！你想跑吗？这回你跑不了了。孔秀一看，实在没有办法，有性命之忧啊，只好双膝跪倒：“五丫姑娘千万要命，吾是因为贫寒所迫，不得已才窃取，没有饭吃了。”哼哼，你实在是瞎了狗眼了，跑到我家偷来了，这回又把你扭送官府，非要治你的偷盗罪不可。五爷姑娘，你要手下留情啊，我的师父姓陶，名论字少仙，别号人称神手东方朔，一提我师父在江湖上也是侠客，我没有别的，我就会偷，今天饿极了，五爷没有办法才偷啊，姑娘要命，姑娘要命，高高手，高高手。这姑娘一听也有耳闻呐，要挑起这个争端就不好了。但是这件事儿，听她提起讨论二字，不由得不能伸手。为什么呢？听自己的父亲苗泽说过呀，这陶润、陶少先跟自己的父亲是八拜结交，一个头磕的地下啊。他既是陶润的弟子，那就不是外人了。这姑娘赶紧站起身形，冲着这帮人一喊：“你们赶紧松绑，是小姐，不要声张，下去吧，这事儿由我处理。”这姑娘真是有英姿飒爽之风啊，办事干净利落。松绑之后，孔秀啊从地上站起来了，心说话，我堂堂男子汉败于一个女子的裙下，真是可耻啊。五丫，我是武艺不精，学艺不高，五丫我是个废物。心中暗想自己是个废物，再看这姑娘频频点头。要这么说，你是我师伯的弟子啊。哦，吴亚姑娘，你说什么？实不相瞒呐，你的师父陶老剑客、陶老侠客，那跟我可不远，跟我爹一个头磕到地上，他是我的伯父。既然你是他的徒弟，咱们可是一家人呢。论这年长，还是说这姑娘比孔秀要大，故此也算本门的亲叔伯、师姐弟。就这样见了面，孔秀是又羞又臊，最后觉得自己没有能耐，于是立志街头名师再学习这种战斗的能力。孔秀啊，虽然拜在陶润门下，但是这个门户名叫黑虎门，陶润是黑虎门的总门长，只会偷盗摸取，论起武功来，那不过是八八六十四路黑虎刀法。但是虽然是个侠客，是个剑客，黑虎门这名声并不好。但是这个陶老侠和别人不一样，偷的是坏人，救的是好人，但名声也不怎么样。所以孔秀想起此事，自己觉着非常的羞耻，下定决心二次学艺拜师，先到南省访了几位名师，经过整整四年，连一个看得起他的都没有，最后一跺脚 来到清河油坊镇，经过不少周折，才拜了展翅神雕铁掌李渊为师。后来这涛的毛病实在是改不了，狗改不了吃屎，又犯了邪病，这也是一种邪病，就在这个英雄把式店偷出300多两银子，最后让李渊给发现了。畜生，你给我跪下！这一跪下，再看此时孔秀害怕了，乌鸦老师，混账的东西，在我的英雄把式店，我管你吃管你喝，从来不缺你零花钱，你竟敢偷盗，而且偷300多两，你是找死啊！来呀，给我打！命手下人呢，扒开裤子揍了50多鞭，抽的是血肉横飞。这孔秀被打得直学狗叫，最后想一掌把他给打死，扭送官府，或者是这样。但是这时候，他那两个师兄跪地下求饶。再看这孔秀也哭了，无言老师，我的旧病又犯了，你就饶了我高抬贵手，放了我吧。畜生，我把你扭送官府，治你个偷盗罪，你跟我走，非把你关进来不可，不好好教育教育你是不行，押走押走。最后啊，他这俩师兄跪地下，爹，把我师弟放了吧，他怪可怜的，身世也可怜。好，孔秀，自打这儿以后，永远咱们不是师徒，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在黑虎门可以学偷，在我这个门户绝不允许，咱们是光明磊落。虽然你的老师很有名，是偷的是这劫富济贫之法，但是也让你染上了恶习，你给我滚滚滚！自此之后，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我没你这个徒弟。孔秀哭着离别两个师兄，拜别老师。那么前些时啊，自打佟麟和胤禛雍亲王走了，赶赴曹富林，也就是在前5天，这位孔秀又回来了。怎么回事？想念老师啊，就这样又犯了病了，到一家这有钱的人家偷了能有30两银子，然后买了点点心回来面见老师。哎呀，李渊这个气，你听说他又偷了，把这点心也扔了，也没吃。后来孔秀往这儿一跪，乌鸦老师，我这毛病是不能改了，但是这次乌鸦我回来是为了孝敬您。以后再偷，我把你狗爪子给你

卸掉。这样吧，看在你是孝敬我，下不为例。五言老师，你放心。就这样，他们决心赶奔曹富林前来赴杭州立。没想到这一次啊，经过众人的相劝，他这两个儿子多次为孔秀求情，最后老侠这才带孔秀来至曹富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着众人把孔秀这事儿一说，贝勒爷乐了，哈哈哈哈，老侠呀，我看这孩子怪可怜的，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啊爷，您什么意思？您还执掌他们？不，偷恶人救善人也是一件好事嘛。正如佛家说，杀恶人即是行善念，这事儿不错。哈哈哈，孔秀啊，孩儿，你过来。五爷爷，再看孔秀跪下了。五爷，我参见爷。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好，起来吧，孔秀啊，我挺喜欢你。海川，这事儿我觉着挺有意思啊。啊爷，您的意思呢？我是有这么个想法，当着众人之面，海川，你要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孔秀，以我的意思，你就把他收了吧。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着。刘俊是顶门大弟子，这孩子有这能耐也行，将来你把他收下，可能呢，因材施教也帮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童海川，心实话，我得爷呀，您怎么能这样呢？我收个贼，将来我见着我老师，我怎么说呢？再看童林迟疑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呲牙站起来了。爷，这个嘛不行啊，门户的规定非常的森严，像他我不能收啊。海川，你看你好好考虑考虑，能不能破格录用，因材施教呢？将来我相信他能帮你的忙啊。再看童林站起身形。爷，没办法，我就听您的吧。哎，这就对了，海川，那我非常的高兴。但是爷，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他不能算这正式的弟子，只能是记名的徒弟。你看，只有这穿云白玉虎刘俊是顶门大弟子，而孔秀现在是记名的徒弟。佟林呢，威德并用，这时候把脸一沉，孔秀，你可愿意拜我？五呀，早听说您的大名，我愿意拜入您的门下。好，孔秀孔春发，你记住，这是爷替你说话了，在我这儿绝不能有偷盗摸取之事，再要犯这种事儿，我是绝不轻摇。现在我呢，把你列为我的记名弟子，然后我察言观色，好好防防你的人品，改改你的恶习，然后才能通过考验，之后把你提为正式的弟子。孔秀，你可愿意？五言老师，记名弟子无疑愿意，听从您的这查办。好，查你办你，我也要防防你，你要合格了才为正式弟子。是，五爷，听从您的安排。好，爷，各位哥哥，各位前辈，你们觉着呢？大家好，支持。海川，你这么做就对了。小弟兄们亲近了半天呢，这自不必说，单说呢，又等了能有两天的功夫，陆续的又来人了。第二。

天简单接着说，又来了一波，谁呀？是山东济宁府永发镖局的镖主啊。这个镖主叫什么呢？赤发金刚马国强，副镖主叫云里金刚马国礼。这是亲哥俩，侯氏弟兄把马氏弟兄也接进来了。马氏弟兄同然是性如烈火，一进屋大山大叫：侯大哥，侯二哥，我们哥俩在半道上就听说了，这个潘龙这小崽子欺人太甚，十分猖狂。哎呀，欺到咱们头顶上拉屎，搬咱们鼻子尿尿，还得让咱们笑，咱们是笑不出来。这回在擂台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们哥俩是死而无惧，非要收拾收拾这个小兔崽子。东侠闻听一笑：二位贤弟，谢谢二位贤弟的盛情，里边请。分宾主入座，再看见着侯二侠了。二哥，我们说的对吗？你都听见了，两位兄弟说的一点不假，一点不假。还是咱们是哥们儿啊，换心换命，请坐，请坐。坐下之后，然后命仆人献茶。这时候茶罢歌展，刚坐下能有15分钟，吧，又来人了。谁呀？正是丁瑞龙，古上飞仙。古上飞仙丁瑞龙的老师相当厉害，那就是清真教的回回，清真教的教主，老剑客金元。金元的高徒也来了，大伙迎接丁瑞龙。咱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波，左一波右一波。后来又来了一位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再看这张鼎张子美，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拿着个扇子往这儿一站，风流潇洒呀。这张鼎有特殊的能耐，不单会武艺，而且会点穴的功夫，那可以说和镇东侠和二侠侯杰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那也是33路群侠之一，号称铁扇仙风流侠，长得太漂亮。就这样把张鼎张子美也给接进来，分宾主落座，然后这才介绍这位赵掌柜的啊。张鼎张子美这才知道，这位赵掌柜的闹了半天就是雍亲王胤禛四贝勒，当今皇上康熙的四儿子，赶紧倒身下拜。哈哈哈哈，哎呀，雍亲王非常高兴啊，老侠长得是真漂亮，谢谢爷您的夸赞，没想到您也来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就这样介绍了佟林，着重介绍佟林之后，张鼎张子美和佟林佟海川也相见了。咱为什么要说说张鼎张子美呢？张鼎张子美将来有个儿子并太岁张方，那也是相当厉害的人物，虽然武功不高，智慧超群，帮助佟林出生入死，几次救佟林不死啊。所以呀、啊，咱们下文书详细交代张方，现在咱暂且不表，这个下文书的下文书咱以后再说。那么放下眼前咱暂且不提，大家等啊等啊，又等了2天，突然有人来报：报，外面有人下书，潘龙啊派自己得力的干将叫李七侯，江湖人称草上飞，前来下书。再看这李七侯长的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燕尾的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大步流星往里就进呢。此时侯廷和侯杰看了看，侯廷就说：“你是，我叫李七侯。”

0: 江湖人称草上飞，奉我家总镖主潘龙之命前来下书。好，把书信呈上来，我倒要看个究竟。群雄大聚会要大战杭州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安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暑意味着初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初伏湿热天气。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浪浪游闲，稷下泉。屈身跨底，裹足前。生坛受印酬基业，狡兔三窟探堪怜。胤禛侠义图第24回。书接前文，单说草上飞李七侯前来下书，这一进来穿一身灰色的衣服，腰里系着带子，两个穗头在胯骨两边耸拉着，手里头拿着一封书信。他也认识侯氏弟兄，所以一进屋啊，直奔二位老侠就走来了。来之近前赶紧一抱拳，二位老侠，各位你们都辛苦了。东侠一看

0: 俺也知道，就知道不用问，这是潘龙让他前来下树的。既然是朋友，那就请坐吧。此时再看他不敢坐。
1: 不不不，
0: 老侠，各位，我是奉镖主所差前来送信，他要等您的答复，您先过过目。说着话把信呈给东侠。东侠接过信，定睛瞧看，这个信呢写得很简单，大意是告诉东侠，六月初八在北高峰开擂，请速做准备，届时赴约，有话咱们在擂台上详细的说，什么事情在擂台上一并解决，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失约。上写着千，下坠着万。东侠再一看，落款三个人，北侠秋天邱佩宇，铁背罗汉法禅，总镖师潘龙。东侠一看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这么说也到了，心说潘龙这小子爪子挺长啊，把信翻来覆去又看了几遍，提起笔来写了三个字儿，知道了，然后摁上手印，签上名字，这意思我一定赴约，交给投书人李七侯。带草上飞，李七侯这一走，大伙纷纷围拢过来。侯廷也不隐瞒，当着众人之面把这封信的原委，所有上面写的内容朗诵了一遍。众人闻听，不由得产生了几丝惧怕之感。那位说，这么多人怕谁呀？秋田秋佩宇和法禅，尤其铁背罗汉法禅，那真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一对铁砂掌，八八六十四路，威震中原。这大和尚现在和北侠拧成一股绳，擂台之战还真够呛。看看在座的人，哪一个能抵挡法禅？哪一个能抵挡秋田？即使东侠能和秋田也就打个平手，可是这法禅无人对付，谁也摸不清对方有什么能耐。再者说，信上是签了名的，那没签名不乐意露面的请了多少高人谁都不清楚。要这样比较，杭州擂此行凶多吉少啊。东侠一看众人的表情，心里明白八九了，实则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本来各自有十成把握，现在我们自己就掉了气势，输了六成。但是现在当着大家的面，东侠不能表露，如果表露，这仗没法打了。正在他着急之时，佟林说话：老哥哥，这么办怎么样？咱们不妨也派人前去送信。刚才我发现那个送信之人李七侯二目转来转去，不住的撒骂咱们，看来他已经摸了底了。既然他们可以这样做，咱们未尝不可。咱们就以报信为名去看看，也探探对方的虚实，礼尚往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希望您能明了我说的。高，海川呐，太高了，理应如此。东侠赶紧又写了一封回信，起草完毕，把它封好了。东侠一琢磨，让谁去送信呢？谁能送得了啊？这样的任务十分的艰巨呀，那也是龙潭虎穴。正在这时，谁也没言语，没想到那孔秀、孔春芳来至近前。五爷师傅，五爷，各位老前辈，爷还是五去吧，把这个任务交给五。大伙一看，哗，乱了套了。 心说话，他没有三两豆腐高，面黄肌瘦的，这事儿能办得了吗？所以呢，都有迟疑。此时佟林也默认两可，也愣住了，也不知道是派孔秀去呢，还是不派孔秀去。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雍亲王说话了：老侠，各位，海川，我看孔秀能够自告奋勇是一件好事儿。这孩子现在还是个记名的徒弟，名声也不太好，我也不怕他不爱听，过去有偷盗摸取的坏毛病，现在也要给他个机会，让他改一改毛病，哎，也让大家对他有个好印象，将来帮着海川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他给扶正也是不错的。雍亲王这一发话，哎呦，可把孔秀高兴了。为什么？那雍亲王什么身份？能够给他机会，那这机会是求之不得呀。再看孔秀来至近前，乌鸦爷，多谢您赏赐我。孩子，好好干，把记名徒弟转为正式，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乌鸦多谢爷，多谢爷，跪在地上，棒棒棒棒棒棒棒，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那么雍亲王发话了，谁敢不尊呢？就这样，佟林把这位孔秀送到外面，来到镖局子外面三里地，没有人了。佟林就问孔秀：孩子，龙潭虎穴你是怎么想的？无呀，老师，过去我偷千家走百户，名声不好，拜着您了，我要从立新功，让大家也对我有好的看法，给您脸上也不抹黑，这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孩子，你向来就愿也是，此次只为打探虚实，不能惹是生非，早去早回，为师还是放心不下，故而嘱咐你几句，切记于心。无言老师，你就放心吧。好，从现在你去下书，明天晚上10点，你如果不回来，我自派人前去接应，说明你必有危难。多谢老师。就这样，孔秀、孔春芳离开佟林，赶奔金龙镖局。这一路上心里也有想法，大伙瞧不起我，因为我是黑虎门的，我老师倒是做了不少善事，可是我竟偷了，这回这件事情我非要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让所有人都知道江湖上有个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大显神威。嘿嘿，在我立功的范围之内啊，正如王爷所说，第一，给大家一个好印象，第二，是为了什么呢？把这个记名徒弟转正。孔秀啊，怀着这种心，这才来至金龙镖局。到这儿一看，人山人海的，来至门首就喊：五爷，你们听真，门上的人听着，我乃是飞龙镖局来的，奉我的师伯侯廷、侯杰两位侠客之命前来下书，赶紧进去禀报，就说孔秀、孔春芳到了。一说呀，再看把门的能有三五个，看这人长得其貌不扬，面黄肌瘦，都乐了。各位兄弟，这位是个怪物吗？啊，是个怪物吗？孔秀往这儿一站：乌鸦，混账王八羔子，偷家老婆养的，你们不得胡说，我乃是来下树的。你叫什么？吾叫孔秀。好，虽然你也骂着人，我们呢也不跟你一样，知道 你前来下书是飞龙镖局来的，你稍等，我们进去给你禀报通报一声。一盏茶的功夫，再看通报的人出来，用手一摆，孔秀少侠请。孔秀啊，大步流星走到里边，一看，我的妈呀，这院里就站了200多号，在云床里屋有个大云床，云床上坐着个大和尚，新剃的脑瓜皮锃明爽亮，这脑顶上有9个香疤，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大耳朝怀，穿着肥大的僧衣，脖子上挂着108颗的素珠，往这儿一坐，这眼睛是似睁非闭。哎呀，这个大坨上秤腰一腰，没有300来斤，也差不多少。哟，再看孔秀啊，在他这个云床的旁边看得清楚，站着一人。这人看年纪啊，也就在不到40来岁。两道扫帚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院尾的胡须嘎里嘎沙，浑身穿青，遍体挂噪。孔秀一琢磨，不用问，他肯定就是潘龙。北侠在哪儿呢？孔秀来回撒嘛，也看不出个门道。发现云床上这个大和尚，孔秀脑袋一转个，不用问，他就是铁背罗汉法禅。要不怎么说孔秀办事颇有智慧，用眼这一扫，也就知道谁是谁了，做到心中有数，其他的人他不认识。这时候再看潘龙说话了，你就是孔秀吗？无言正是。你来干什么？奉我师伯侯廷侯杰数个字说，两位老人家之命前来下书。拿来。孔秀把书信在手中一拿，这个时候潘龙二话不说，把书信就给夺过来，拿过来吧，撕拉，把封皮撕了，然后呈给那个大和尚。此时法禅这才把眼睛唰睁开，露出2道凶光来。法禅拿着这封书信仔细看了半天，看完了之后再看往这儿一坐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无言，我叫孔秀。哦，原来你是奉侯廷侯杰之命前来下书的。刚才我也听说了，这封信贫僧也看了。孔秀啊，你既然来了，这事儿也做到了，回去吧。是。就这样，再看孔秀就要往回走。要不怎么说呢，这个潘龙手底这帮人也不是个东西。怎么不是东西呢？想把这孔秀给干掉。潘龙主要不是东西，手底人也不是东西。在这孔秀没走出5里地的时候，潘龙把手底下2个人给叫来，一个就是下书的那个草上飞李七侯，还有一个抬腿猫张三，跳剑龙李四，把他俩也给找来了，各拿刀枪棍棒，总共就3个人在前面密林之中埋伏，不让孔秀走。为什么？他想杀了孔秀。潘龙就想挑起这些争端，争端越好，死的人越多是越好。就这样偷偷的背着法禅在密林之中，让这个李七侯也好，张三李四也好，把这位就给包围了。你想他的脚程虽快，也跑不过这几个，让这几个在密林里就给截住了。别走。李七侯满身的能耐，我说孔孝，你认识我吗？乌鸦混蛋王八羔子，凑家老婆养的，你是
1: 哎，
0: 孔秀眼珠一转，想起来，这不就是下书的那个草上飞李七侯吗？后边跟那俩人不认识，这俩人也是我的手底下人，叫张三李四，你走不了了，奉咱们家总镖主潘龙之命在这儿接杀你。孔秀啊，你别想走了，乌鸦混账王八羔子咸菜萝卜帮子臭脚老婆养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宰你来的。孔秀，你走不了。孔秀一琢磨啊，对，来钱仗着我有准备。他有什么准备？在袖口里准备了能有那土，放了不少。一看这李七侯刚要伸手，心说话，我为保命也得这么干了，你们太损了，想杀我灭口，这还了得呀？就这样把大袖口往前一张，而招土炮，啪，这一打，李七侯是有两下子，没防备这一手，没防备呀，也没瞧得起面前这位，所以倒了霉了。这土啊打了一脸，啪，再看拿手这一划了，眼睛也迷了，鼻子眼儿也是土，嘴也是土。在这么个功夫，孔秀把衣襟来尘小片刀印崩黄苍狼打一道力闪拽出来，再看在他的脖子上，啊，脑袋给切下来，这枪子裤筒也栽倒了，这血也喷出来了。没想到这位李七侯死在孔秀之手。乌鸦混账王八羔子咸菜萝卜帮子臭脚老婆养的，你们俩还上？这俩人也往上闯，大战孔秀。孔秀把衣襟来尘小片刀一晃，跟张三李四就伸了手。张三李四各拽鬼头刀，大战孔秀。没想到这孔秀还会两下子，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把这两个人也给绊趴下了，嘡啷啷，两个人兵刃落地也摔倒了。没等起来，孔秀这手是真狠呐，把这二位也结果了性命。这李七侯满以为自己能杀得了孔秀，不辱使命，挑起两家更多的争端，没想到丧了命了。等孔秀杀完了也后悔了，乌鸦，两国相争不能如此，没想到两家要比试，本来有冤仇，我宰了人了，回去我可怎么交代？你说这事儿还好得了吗？潘龙虽然是背着干的，回来之后法禅会察言观色，就问他，那么对法禅他不敢胡说，他把实情一讲，法禅就责怪他，潘龙啊潘龙啊，阿弥陀佛，你怎么能有这种恶念呢？再怎么一说，咱们在杭州擂上再报仇，背着我这么干就是不对。我说蒙叔，这件事情不这么干也不行了，你想想，您的高徒贺豹还有黎春都被佟林给打了，现在您还有两个小徒弟，一个是韩宝，一个是吴志广，他们两个人下落不明，这件事情不都是因为大老杆佟林引起来的？再者一说了，那个黄灿我早听说了，他们的师父也好，师叔也罢，师伯也好，及其这些人都是帮助佟林的，佟林此次也来帮着他们，我早派人都摸清此事，所以不毒不狠不丈夫，难道说您就不想报这个仇吗？嗯，那位说这个铁背罗汉法禅是怎么来的？要不怎么说呢，潘龙聪明，先没去请老师，先到云南八卦山面见法禅。这个李坤李太极是个正人君子， 希望法禅要冷静，不要这个事情出了怪于一方，事从

0: 那么潘龙来请他，就这样他就跟着来了，到了这儿了。那么此时死了人了还能不知道吗？就这么的，他们也出来发现孔秀杀了人，法禅是忍无可忍呐。潘龙心说话，我老师我去请了，碰了一鼻子灰，让骂毁了，结果我老师没来，您来了，您这一来我是格外高兴啊，您跟我老师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孟叔，只要你杀了孔秀，这仇必然咱们是都报了，也就双赢了。那么孔秀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0: 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花粉、尘螨、蚊虫、生冷海鲜都是高发过敏源，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

0: 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左宗棠啊，在这个酒泉，站在这个酒泉古迹前面，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谁呀、啊？唐代的诗仙李白来了。他想起啊，唐代的诗人李白啊，有一首诗：“天若不爱酒，酒行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吟完了，称赞道：“有趣儿，有趣儿！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呐，太妙！”他看到酒泉古迹周围有些个残败，就对这个都统啊金顺说了：“花点钱，把这个酒泉修整一下。你们看，这方井池当中有一泉眼，井水突突，水清微蓝。此泉之清澈，不正是圣人提倡的清廉？不久啊，酒泉的这个泉池啊，翻修一新，还修了一座两重门楼和这个酒泉的井亭。金顺啊，对左宗棠说：“大帅，我们商议，请您为这牌楼写一楹联，为这个酒亭写一副楹联，不知可否？”左宗棠犹豫了一下，笑了笑：“好吧，写的不一定好，就算当众献丑。”于是拿起笔来写了两副楹联。二重门楼啊，这个楹联是：“干货如理，淡货如水，有则学佛，无则学仙。”酒泉的这个井亭啊，他这个楹联是上联：“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下联配的是：“取醉翁之意，以明五亭。”写完了，他解释说：“汉书上说，其水若酒，故曰酒泉。我以为做官要清廉，这水之清恰是此意，名曰醉翁亭，以发思古之幽情也。”正说着，提督张耀急匆匆地走进大厅，禀报大帅：“前传闻中亚回教王国浩瀚接受了新疆喀什噶尔酋长之请求，派出了浩瀚汗国陆军司令莫罕默德阿古柏率兵进入南疆侵占喀什之事属实。又据刚才获得的消息，这阿古柏已经自立为汉，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这哲德沙尔就是七城的意思，七个城市的意思。沙俄与英国都非常的极力支持，事态关系到我大清版图荣誉，十分的紧急，请大帅定夺。”左宗棠听罢，啪一下把这个笔扔在了案子上，发怒道：“可恶，这个强盗黄鼠狼咬死了鸡，上肢拖走了屎，这个恶棍连黄鼠狼都不如，竟然在我国土地上撑起什么汉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张耀一听：“大帅所言极是，这阿古柏并不是以侵占我南疆为满足，他蠢蠢欲动，已经觊觎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左宗棠啊，双眉紧皱，脚一跺，嗖的抽出了雪亮的腰刀。诸位将领大吃一惊啊，忙往后退：“大帅您……”左宗棠没有理会大家的惊讶，举起刀哈哈大笑：“阿古柏，阿古柏，你想在新疆称汉，你首先得问问我左某这口刀答应不答应。”众首领被左宗棠凛然正气所感动，几乎异口同声喊：“大帅除掉这个强盗，收复国土。”左宗棠捋了捋胡子，朗声地说：“好，左某虽然说年过花甲，但是壮心不已，愿为国效忠，死而无憾。”他答应大家立即向朝廷奏请发兵新疆征讨阿古柏。可就在阿古柏侵入乌鲁木齐前后，天津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同治九年，也就是公元1870年，天津不断发生儿童失踪的事情，丢失小孩的父母心急如焚，四处的寻找，但是没有踪影。不久，人们终于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骗子， 在这个群众的威逼之下，他承认他拐骗儿童是这个望海楼。这个望海楼啊，在天津当时东门外三岔河口北岸的法国天主教堂，现在还有这个古劲儿。不过现在这个望海楼啊，是被烧之后啊重建的，建在了现在这个位置。原来的望海楼啊，是在现在的这个天津啊海河的河道里头。他说了，这个拐骗儿童啊，是望海楼里人呐指使的。那个人是在教堂里做事的中国人，名叫王三儿。紧接着老百姓又发现了法国教堂办的仁慈堂，也叫育婴堂或者叫孤儿院，专门接收被拐骗的儿童。仁慈堂每天啊都有几个孩子被折磨死去，等到天黑他们就把死去的孩子送到这个烂葬岗子，顶多了刨个浅坑给埋了。白天呢，野狗成群结队到这儿撕咬着被叼出来的残肢断臂，惨不忍睹啊。人们愤怒议论着法国教堂的缺德的事情。在这个百姓的要求之下，天津地方官到这个教堂查问王三儿，无数的百姓也跟随在后，团团围住了望海楼。法国传教士手持着洋枪棍棒，蛮不讲理，放狗咬伤群众。这个群众啊，怒不可遏，于是连起了砖头瓦块向洋人砍去。传教士们心虚理亏，就向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当时的领事啊叫冯德业求救。冯德业气势汹汹的手持洋枪，找到了清廷通商大臣崇厚。崇厚啊，他是个软骨头，害怕洋人，于是派出一小队清兵去弹压群众。但是冯德业认为崇厚啊派兵太少，办事不得力，于是就携带着秘书西蒙到了这个崇厚的衙门。冯德业一见崇厚啊，就破口大骂：“混账头顶，让你派兵镇压，可你为什么只派那么一小丁点的人？”从后刚要辩解，冯德业就发疯的向他冲过来：“你们老百姓想要我的命，我先要了你的命！”砰砰就是两枪。由于从后躲得快，子弹没有射中他。冯德业一看从后躲藏起来，就在衙门里大打出手，乱砸了一顿。冯德业枪击中国官员的消息很快在这个天津可就传开了，人们愤愤不平啊，纷纷到了街头。冯德业行凶未遂，又冲到了街头。西蒙手握利剑在前，冯德业手持洋枪在后，大声地喊：“谁敢阻挡，就让谁死！”真是要疯啊！恰巧天津知县刘杰带着这个衙役高升迎面走过来，冯德业举枪向刘杰射击，刘杰一闪身，子弹击中了当时旁边的这个衙役高升，当场死去了。说到这阵，群众忍无可忍，怒喊着打死这个恶棍，成千上万人一拥而上，一阵的乱打。西蒙跟冯德业一命呜呼，人们余怒未消，又鸣锣聚众冲到东门外，一把火烧了望海楼、法国教堂以及法国领事馆、英国跟这个美国的教堂，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19人，从这仁慈堂放出了被诱拐的100多个孩子。火烧望海楼吓坏了法、英、美、俄、德、比利时跟西班牙，他们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调动军队进行恐吓。清政府非常的恐慌，连忙派曾国藩到天津查办，与此同时让这个从后到法国去谢罪，调李鸿章驰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曾国藩不顾事实真相，在这个洋人面前低三下四，一会儿承认错误，一会儿向这个洋人致歉。他不仅答应为洋人重修这个教堂，而且还表示一定要捉拿和这个惩处凶手，以慰友邦。结果是向法国赔偿46万两白银，把这个天津知府、知县等25名官员充军，杀害了马洪亮、刘亨等20几名无辜的爱国的这个百姓。天气炎热，热的人们口干心烦呢。曾国藩媚外卖国，屠杀无辜，遭到了各界人士的唾骂呀。有一天啊，他在官邸散步，看到地上有一支竹箭，他弯腰拾起来，心想可能是从高墙外面射进来。突然他就发现上面用这个毛笔写着一行字：“曾国藩该杀。”他看罢心中不由得一惊啊，又是怒又是气呀，可是又不好发作，他悄悄地把这个竹箭撅成了几段，扔进了花圃之中，说这阵有人报告 李鸿章大人来访，曾国藩叹了口气，

让他在客厅稍候。曾国藩啊，觉得这胸口仿佛啊是堵了什么，走进内室喝了几口烫着这个温水当中的汤药，漱了口之后走到了客厅。李鸿章见他的老师来了，连忙起身行礼：“中堂大人，学生打搅您了。”曾国藩嘱咐下人沏茶。鸿章前来有何要事相告？李鸿章啊就说了，有一事情求教老师，中堂大人一定得知了。新疆近来多灾多难，有个叫阿古柏的家伙率兵侵入南疆，据说还要进攻迪化，迪化就是乌鲁木齐，还有俄国也有侵占伊犁的意思。朝中有人议论要派兵镇压阿古柏，抗击沙俄，依我之见，这军威不妥，简直是无事生非，自找麻烦。曾国藩一听沉吟了一下，鸿章可能记得前几年我曾经讲过，中国之大，内乱不断，皇室好恩，鞭长莫及，倒不如集中精力先治理内地，那新疆放弃就算了。李鸿章一听点了点头，我记得老师是这样讲的，老师之议论切合实际，确系上策。他说到这儿，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曾国藩，他发现老师啊脸色不好，那瘦长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啊灰色。李鸿章啊赶忙起身：“中堂大人太累，学生不便久坐，告辞，望老师多多保重。”曾国藩啊自己确实感觉到浑身不适，也就不客气：“我老了，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今天我就不留你，隔日你再来续。”李鸿章告别了曾国藩，回到官邸洗了洗脸，吃罢了晚饭，坐在院子当中啊乘凉。夜晚阵阵海风吹来，比白天凉爽多了。摇了一会儿扇子，起身回屋，点灯铺纸，他给朝廷写了一封啊奏折。奏折当中说：“新疆多事，朝中有人主张派兵征讨，我亦不可。该地偏远，路途不便，征讨之举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另外俄国人也不好对付，恐费周折。当年曾国藩就曾经讲放弃新疆，臣以为此意为上策。”李鸿章的奏折内容呢传到了甘肃兰州，左宗棠啊了解了朝廷当中关于新疆的争议，十分的气愤。他在这个书房当中啊来回的走，后来到了院子里头，望着西北，心中暗想：新疆虽远，可那是多么辽阔的一片土地，它是大清的国土，怎能让贼人宰割？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脑子里出现一个想法：我是不是老了？我已经60多岁人了，还能驰骋疆场？他是多么想疾驰西北，冲锋陷阵，赶走虎了。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喊着：左宗棠，你还记得你的座右铭吗？左宗棠啊双手一拍，转身回到书房，仰头望去，墙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默默地望着望，热血澎湃，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心忧天下，岂能言老。说吧，坐下身来，草拟给朝廷的奏章，提笔铺纸，一泻千里，字字如珠玉，句句似江河，慷慨激昂，震撼肺腑。差俄人欲据伊犁为外府，为战地自广，借以养兵之计，久甲不归，不止以城为定局，兹以诗文加疑，一日之忧何及？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咱说啊，简言，他这个原文呢很长，这是一份奏折，那意思呢，这个新疆不能丢弃，这是大清的国土，这是中华民族的国土。他这阵取过新疆的地图，观看了一阵，紧接着又写：新疆自古以来本即为我神圣领土，绝不能丢弃。如若弃之，不仅干闪暴露在敌酋面前，而且猛进也不得安宁。北京和新疆如同手指连在臂膀之上，结成为一整体，不可分割。我虽老朽，但不能容忍俄道霸占伊犁，阿古柏侵我疆土，欲率兵远征收复国土。臣虽衰弱，敢不免战。写到这儿，他放。

0: 下笔，刚要站起身形，都统金顺匆匆走进来。大帅，同志爷不好了。左宗棠一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赶忙就问，你说什么？同治佛爷，他怎么了？
1: 同治皇帝，载淳怎么了？原来载淳六岁当了皇帝，由这个慈安、慈禧两个太后垂帘听政，一晃十年过去了。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载淳十六岁，慈禧太后对慈安太后说了，姐姐，眼看皇上长大了，也应该给他册立皇后了。慈安认为翰林院侍讲从其的女儿阿鲁特氏合适，这一年19岁，比这个载淳呢大着两岁半。但是慈禧觉得员外郎啊凤秀的女儿啊富察氏合适，今年啊才14岁。最后慈安跟这个皇叔啊恭亲王都同意阿鲁特氏。慈禧啊虽然说心中不悦，但是不便再说什么。慈安就说了，还是啊年岁大一些老成，至于富察氏可迎为啊惠妃。不久同治帝大婚，慈禧降旨全国庆贺。俗语讲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娶了媳妇要当家。同治在人们眼里算是大人了。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似乎有些个名不正言不顺了。慈安太后啊就对慈禧说了，皇上长大成人，册立了皇后，咱们应该归政于他了。慈禧心中虽然说不愿意，但是嘴上不再好讲什么，只好点头答应。从此两宫撤帘，同治帝亲政。慈禧太后虽然说不再听政，但是却让太监严密地监视着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凡是不合他意，他就把皇上叫来训斥一顿，屡屡如此啊。同治帝十分的气恼，对这个母后产生了反感，他心中极为的懊丧，于是微服外出，到这个宫外寻花问柳，对这个国事干脆啊甩手不管，这倒合了他生身母亲慈禧的心意了。对儿子的放荡，他是啊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却跟恭亲王一心控制着朝廷。半年过去，同治帝染上了脏病啊，渐渐严重了。这个御医啊没有认识到皇上的病因，按着这个天花痘疹诊治。到了同治13年12月5日，也就是公元1875年1月12日，在坤宁宫崩逝。死的时候形同啊骷髅啊，满面的疮疤，年仅19岁，在位13年。慈禧太后这一年刚巧40岁，中年丧子不可谓不伤心。他召集皇亲大臣到了养心殿，劝他们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依我看醇亲王奕轩的儿子载湉可以继立。这醇亲王奕轩啊是道光皇帝第七个儿子，醇王福晋也就是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说个白话，这又是小叔子又是妹夫，他想让这个载湉继位，他是自己的亲外甥，也是啊自己的亲侄子，自己是亲姨儿。如果论这个父系，那就是啊自己的侄子，他来继位亲上加亲。再说载湉啊这一年才四岁，他不能亲政啊，自己仍然可以独揽大权。为此他逼死了同治已经怀孕的皇后阿鲁特氏，骂皇后啊狐媚子，你媚死了我儿子还想当皇太后，你做梦去吧。公元1875年1月12日载湉继位，改元光绪，因为光绪年幼。15日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再一次垂帘听政。转眼之间冬去春来，河边柳树首先挂绿了。左宗棠的这个奏折送到北京，呈送给慈禧，副本在军机处传阅之后，满朝文武无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军机大臣文祥向慈禧太后举荐左宗棠，左宗棠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的主张有理有据，多数人拥护，请太后委以收复新疆的重任。慈禧跟这个慈安商议了一下，又亲征了大臣们的这个意见，于是说准文祥的保荐，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二年，也就是公元1876年，左宗棠率领大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发，沿途可以看到行行的杨柳啊，绿荫茂密，生长多壮。大将啊刘锦棠指着一行行杨柳 对着左宗棠说，大帅您看，这行行的杨柳就是遵照您的命栽种的，现在已经成活发芽。原来左宗棠啊，到达西北之后，深感西北水土流失严重，砍伐树木没有得到控制，心中十分的忧虑，因此命令军队植树。顿时西北出现了新栽杨柳三千里的壮丽景象。在这个宿州，就是现在的酒泉，他召开了军事会，他对部下将领说，新疆地大山多，人烟稀少，一条天山贯穿东西，将新疆分为了南疆北疆，咱们此次进军新疆，先北后南，新疆民族众多，有这汉、维、哈以及其他，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要尊重他们，严禁胡乱杀人，更不许奸淫强掠，有犯者严惩不贷，对来犯之敌则要是坚决的消灭之，不可掉以轻心。众将领点头称是，齐声地说，大帅所言我等记下。左宗棠啊，分派任务，大将刘锦堂与都统金顺率领主力担任主攻，提督徐占彪、张耀进驻哈密，其余部队驻守敦煌、安西、玉门一线，严防敌人侵入。各部接了左帅的命令，分头行动。刘锦堂率领主力向着乌鲁木齐杀去，驻守乌鲁木齐的阿古柏的大将是中国人的白彦虎，他听说左宗棠的大军到了，连忙报给阿古柏，阿古柏命令他坚守乌鲁木齐。当时听众朋友们，这乌鲁木齐啊，不叫乌鲁木齐，叫迪化，咱们为了好说，您呢也好明白，我就改用了现今的乌鲁木齐。阿古柏命令白彦虎坚守乌鲁木齐等待援军，白彦虎派重兵死守乌鲁木齐城外的古木场，刘锦堂呢率军佯攻，等到天黑之后鸣金收兵，哪知道这全是给敌军看的。时到后半夜，三更过后，刘锦堂率领着清兵全力以赴攻打古木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5: 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刘锦堂率领着清兵全力以赴攻打古牧场，敌人呢以为啊清兵白日来攻，夜晚不会有什么行动，却不料清兵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刘锦堂一举攻下古牧场，然后准备包围乌鲁木齐。白彦虎一见清兵节节的胜利，就带领着一家大小先逃跑了。其他的部队一见主帅逃走，也都溃不成军。清兵啊一举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一见清兵不断的取胜，心中十分的惊恐，他抚摸着脸上长长的伤疤，愁眉苦脸的说，俄国逼我入侵中国，现在中国要来打我，我该怎么办？他的儿子海克拉说了，福汉不要发愁，我去守托克逊，让大总管艾伊德尔守住达坂城，白彦湖守住了吐鲁番，与中国军队咱们决一死战。阿古柏点了点头，好吧，那就按着你说的办。左宗棠啊命令各部作战要勇敢，行动要果断，尊重各民族，爱国皆欢迎。不久啊，刘锦堂率军南下，张耀一部自西向东夹击海克拉跟这个艾伊德尔。阿古柏节节败退，走投无路，最后啊众叛亲离，他跪在地上对着上天哭泣，珍珠啊你惩罚我吧，我不该走进这个东方的大国的土地上，我恨俄国人，我恨英国人，他们骗了我。他精神呢崩溃了，预感到末日已到，于是吞服毒药，一命呜呼。他一死，他的儿子跟白彦虎一起逃到俄国去了。至此，除了伊犁以外，清兵收复了全部的疆土。要不要收复伊犁？左宗棠啊，慷慨激昂地说：“要，一定要收复失地。我老了，征途当中随时可能捐躯，可是我心甘情愿。”为了表示已经将生死置之于度外，他随军带着一口棺材。将士们一见主帅如此的坚决，都说我们跟大帅一样，不取得胜利就不活着回去。左宗棠率军呢向西进发，步步为营，节节胜利，沿途艰难跋涉，历尽人间之苦。咱们再翻回头来说，北京这边两宫太后怕左宗棠啊跟这俄国人开战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派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这俄国谈判，同时命令左宗棠停止前进，直到光绪七年，也就是公元 1881年，中俄签订了伊犁条约，虽然说收回了伊犁，却让俄国人割走了霍尔果茨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这个北疆的一部分地区。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退朝以后啊，已经啊长到10岁的光绪帝先向这慈禧请安，然后再向这个慈安太后问候。光绪愿意跟这个慈安太后亲近，一见慈禧，也就是他的亲姨，说个白话也是他的亲大娘啊，那心情就紧张，和当年同治皇上一样。这时慈禧太后很不高兴，在慈安这，慈禧总觉得心头上是压着一块石头，因为当年咸丰皇上活着时候，慈安呢他是皇后，而他呢只是这个妃嫔，垂帘听政之后事事还得听啊东太后的意思，他觉得实在是个障碍。几天之后，慈禧突然病倒了，据说啊病情沉重，垂帘听政暂时由慈安太后一人前往，大约有将近一个月的光景，慈安听政井井有条，深受大臣们的尊重。单说突然一日，慈安退朝之后，到了傍晚，宫中突然传

传出噩耗，说这慈安太后崩逝，众大臣奉旨进宫，一看慈禧太后不像久病的状态，淡淡的说道：“东太后突然崩逝，出人意料，你等去议事吧。”议完了东太后丧葬之事之后，大臣们退去，但是个的个心中纳闷啊，大家伙不解，慈安太后怎么会在44岁无病而亡啊？连御医都没请啊，也不解为何这个丧事草草的了结。有人说啊，慈安暴死，定然是慈禧加害于他，下了毒药。但是宫中大事不便揣测，自从慈安太后死后，大权慈禧一人在握，再也没有任何的顾忌了。光绪九年，也就是公元1883年的春天，恭亲王奕欣慌慌张张向慈禧太后禀奏，太后，法国人在越南发动了战事，来者不善。慈禧太后大吃一惊，连忙就说：“可别把事情闹大了。”奕欣摇了摇头：“不这么简单的，这些个洋人个的个的像饿狼，贪得无厌，你不招他，可是他要招你。”慈禧太后不耐烦了，提高了嗓门：“我就不信天下会有那么不讲理的人，能跟他们讲和就想尽一切办法讲和。”是是是，遵太后遗旨去办。慈禧的话正合呀这位六爷奕欣的心思。早在俄国出兵占领新疆夷陵那一年，法国军火商楚布伊啊就乘船探测了发源于我国云南流经越南入海的红河航道。楚布伊啊回到法国之后，向这个法国海军部啊建议，我国可以占领越南，开辟一条从西贡直达中国云南的新航线，在那里头发展咱们的利益。法国呢采纳了赌布伊的这个建议，有人啊管他叫楚布伊，有人啊管他叫赌布伊，因为啊这玩意儿咱也没法考察，只能啊按着这个译音算吧。刚破这个越南的阮氏王朝啊签订条约，割占了西贡地区，从此呢越南南方就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了。两年以后，赌布伊率领着一支远征军强行的进入河内地区，紧接着法国又派了法国将领安业率领着150多名士兵支援这赌布伊，打算彻底的消灭越南。越南阮氏王朝无奈，只好向驻扎在红河上游的黑旗军刘永福求援。刘永福呢，他生于这个道光17年，也就是公元1837年，他本名啊叫刘烨，字这个元廷，广州啊钦州人，后来随他父亲流亡到了这个广西啊上次县。他出身呢贫，做过这个用工，说个白话吧，按现在来说就是农民工。公元呢1865年加入了广西天地会的反清啊起义军，起义失败之后，率领着黑旗军转移到了中越边境的这个宝胜地区，就是现在的老街，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力量逐渐的扩大了。什么叫黑旗军呢？就是以这个七星黑旗为战旗。他接到阮氏王朝的这个请求之后，立即率部出发，翻过宣光岭，进入六安州，与这个越军会合，来到了河内的城外。安业得到刘永福部队已经到达城外的消息，还不以为然了。刘永福有什么了不起？我军武器精良，无所畏惧。赌不一呢，比这个安瑞啊了解中国，于是就说：“这刘永福可不简单，千万不可轻敌。”安业撇了撇嘴：“那好，传我命令，趁刘永福部队初来乍到，咱们先向他发起攻击，来个先下手为强。”午后，安业的法国兵突然冲出了这河内，扑向了黑旗军。刘永福望着冲过来的法兵，右手举起了七星旗，往后这么一挥呀，再向两侧一摆，刹那之间，黑旗军哗啦啦向后退了300多丈，而后有条不紊的分到了两侧。法国兵呐喊着向前冲来，没有冲过200丈，猛然听得一阵鼓声啊，黑旗军从这个两侧杀过来。法国兵啊刹那之间乱了阵脚，处于挨打的局面。刘永福啊这阵举起黑旗向前一指，黑旗军呐喊如同潮水翻滚一般杀上了前方了。法国兵一见黑旗军个个的勇猛，转身逃走，枪声砰砰，刀光闪闪，黑旗军啊把这个法国军啊打了大败。法军呢回到了河内的城外，
争着进城挤成

0: 了一团啊。安夜这阵大声的命令：不要容急，不要容急，混蛋，再急我开枪毙了你们，你们赶快的买进城的票。好嘛，拿这河内城当了茶馆了。任凭他喊破了嗓子也是无济于事。安夜眼见黑旗军杀了我，心里想：上帝呀，我也得去急呀，先急进城再说吧。于是他也顾不上喊叫了，转身从高处跳下来向城门跑去。就在他跳下来这一刹那，黑旗军先锋吴凤典一眼瞧见他，举枪瞄准，砰的一下打死了这个亡命徒。越南阮氏王朝与这个中国清政府一样，对这个洋人呢是又怕又恨的。他们害怕黑旗军这个胜利招来更大的麻烦，于是悄悄的与这个法国谈判，签订了盟约，规定越南由这个法国保护，允许法国船只进入红河。阮氏王朝任命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驻守越南北部。光绪八年，也就是公元1882年，法国再一次发动战争，扬言要为安夜报仇，要打通红河通道。第一步呢，是派人给刘永福送去了100万两银子，条件呢，是请刘永福让出红河上游流域。刘永福哈哈大笑，指着银子说：这银子是100万两。来时一听啊，其中有这金银财宝，值100万两，只多不少。刘永福掀开了这箱子盖，拿出一颗硕大无比的珍珠看了看，跟着就问：请问你们法国还有多少银子？这个来使啊不解其意，瞪着眼睛傻呵呵的问：您是嫌少，我们还可以再多加几千两。刘永福慢腾腾的说：我是说把你们法国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搬了，我也绝不让步。使者碰了一鼻子灰，带着他们的金银财宝灰溜溜的走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不久在这个宝圣各地突然出现了许多的传单，上面写着：谁能捉住刘永福赏银10000两。在黑旗军的操练集会上，刘永福拍着胸脯说：你们知道了吧，法国人悬赏10000两银子要捉拿我。说实话，我并不值10000两，他们要买的并不是我，而是咱们脚底下这片土地呀。你们说怎么办？黑旗军兵们呼喊着：把法国人赶出去，消灭他们。由于法国军队节节胜利，越南的阮氏王朝只好又邀请刘永福率领着黑旗军抵抗法军。刘永福呢，立即率军南下，与这个越南将领黄索炎配合作战，将法军赶回到了河内。黑旗军杨柱文一路小跑到了中军大营了，对正在读书的刘永福说：军门大人，有消息说法军趁着西贡方向派来援兵之际，司令李维业准备突围逃跑。刘永福听到这儿想了想：那好，咱们也趁此机会打他个落花流水。你率领部队迅速到了河内城外的纸桥，挡住他逃跑的去路。遵命。杨柱文呢当一声立即退出。黎明时分，法军在这个司令李维业的率领下偷偷溜出了这个河内城，走到纸桥的方向，突然遇到了黑旗军杨柱文率领的先锋营。再看前面空地上，哎呀，一片的人马，那是黑旗军大将黄守忠率领着主力。杨柱文命令部下消灭鬼子，开火，一场决战开始了。李维业大吃一惊，进退两难。他想这个冲出去就有活路，于是命令道：兵士们，把携带的酒全部喝下，轻装战斗。其实啊，轻装是假，壮胆是真的，酒壮怂人胆呢。他们喝了酒，每十人编为一阵，趁着醉意向黑旗军冲来。首当其冲的杨柱文呢不幸中弹，这个腿被打穿了，他忍住疼痛坐在地上继续指挥，右手受伤就用左手射击。不一会儿，大道上死了一片的法国兵，突然一颗子弹射中杨柱文的胸部，壮烈牺牲。纸桥战场上杀声炮声枪声震天动地，黄守忠率领着主力，吴凤典率领着伏兵一起杀了过来。法国兵招架不住，死伤无数，他们陷入一片的混乱，穿越稻田四处的逃散。 李维业见大势已去，慌忙退到一条小路上，再跳过一条田埂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肚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一名黑旗军的战士冲过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三个多钟头的只桥激战，黑旗军取得了大胜。法国并不甘心失败，光绪十年，也就是公元1884年，法国派了海军司令胡拔率领着舰队闯入闽江，扬言要占领福州。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中法战争拉开了序幕。法国呀，一方面在这个福建攻打中国海军，击沉了福建水师的全部七艘军舰，死伤1000多人，一面在这个越南中越边境进行挑衅。光绪11年的1月，也就是公元1885年的2月，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就是现在的友谊关。法军统帅尼格里气焰嚣张，在镇南关前竖起木牌，用这汉字写上一行大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他们以为通往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占领中国的南部。法军的猖狂激怒了边境的中国军民。就在法军书写那行汉字的转天，当地百姓就在关上书写了一行更大的字：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抗击法国侵略的浪潮在全国兴起，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到了南疆，投入了驻守镇南关的老将冯子材军中。冯子材呀，他是广东钦州人，行伍出身，参加过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后来被招安为这个清军将领。同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862年，任广西提督。光绪八年，他64岁的时候退职还乡，也就是公元1882年。中法战争开始之后，他以66岁的高龄重新入伍，次年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率领着粤军到了镇南关，他站在被烧毁的关前，愤愤然地说道：法国贼子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的门口，天地难容。他下令在这个关隘的东岭跟这个西岭修筑炮台，在两岭之间修起了一条3里多长的这个城墙，挖了壕沟，以防这个敌兵的进攻。法军统帅尼格里啊，知道冯子材足智多谋，并且来说英勇无畏，心想用偷袭的办法先制服他。于是他悄悄派出部队，绕到镇南关以西100多里地，从这个背后攻打冯子材。不料冯子材早已派出军队阻击法军，致使尼格里的阴谋失败了。光绪11年2月8日，也就是公元1885年3月24日晨，漫天大雾，冯子材很早就起了床。他练了一套枪法，又练了一套刀术，然后到了前沿。正走着呢，大雾中啊跑来了总兵陈家，他禀报军们：法贼乘雾来攻了。冯子材啊点了点头，果然是乘雾而来，你去吧，按照原来计划打。说完了，又派人去通知各隘口山头的守将。尼格里指挥着法军呢，分两路进攻，一路攻打东岭炮台，一路从正面攻打关隘的长墙。攻打东岭的法国兵依仗着武器的精良，很快占领了炮台。他们调转炮口，用这个炮弹轰塌了长墙。正面冲锋的法军欢呼起来：塌啦塌啦，冲上去占领它！冯子材手握长矛，心急如焚，他观看了一下敌人的来路，高声对部下喊道：弟兄们，为国报效之时到了，如果让敌寇入关，我们无颜去见两广父老。恰在此时，部将王孝奇率领着一支部队绕到了敌军的后面，向法军攻击。部将苏元春呢，按着计划率领着所部去抢夺东岭炮台。群山当中炮声震天，刀光剑影，激战双方相持不下。镇守在这个关东侧的王德榜听到炮声，立即按着冯子材的部署率部去围攻敌兵弹药粮草基地文渊城，截断了法兵的后路。这一招十分的厉害，敌军的补给线被切断了，刹那之间法兵啊人心慌乱起来。冯子材啊看到了战机已到，于是下令冲出去。长墙栅栏门打开了，冯子材穿着草鞋，手持着长矛， 牙塞一只掉了牙的猛虎啊，冲下山去。兵士们个个的奋勇无比，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尼格里的率领的法军主力。总兵陈家看到老将军的气概，也奋不顾身的冲向了东炮台。他身上四处中弹，仍然不后退。冯子猜的两个儿子手捂着大刀，紧紧的跟在自己父亲的身后，东砍西杀呀。突然之间，山谷当中四面八方响起了喊杀之声。原来当地的中国的跟这个越南的百姓也来杀敌了。法军阵势乱了，刹那之间全线崩溃，纷纷仓皇逃命。尼格里气急败坏，正要集合这个败兵啊，重振旗鼓，一声炮响，他身上受伤，他叹了口气，命令道：“撤退，我走不了了，抬着我吧，我受了伤了，你死不死？”几个兵士抬起尼格里，带着残兵败将逃跑了。镇南关大捷，歼灭了法军呢，1000多人。冯子材啊，对部下说：“咱们不要给法贼喘气的机会，打狼要打死，斩草要除根，让我们打到亮上去。”兵士们斗志昂扬，士气高涨，一路的追杀。3天之后，攻占了亮山。进攻福建的法军呢，那个司令胡拔呀，听到了这个法军镇南关跟亮山大败的消息之后，急忙请求法国政府派兵支援。与此同时，索性率兵舰闯入浙江的三门湾，想打一个胜仗，以挽回这个法军的这个面子。舰队进入三门湾，夜深月明，胡拔就想窥探一下内地的形势，于是轻轻地爬上桅杆。事有凑巧，岸上清兵炮台啊，有一个兵卒，月色当中一见敌舰驶过来，心想来不及啊，报告了，先开炮轰击了再说。他仗着这个胆子开了炮了，那炮弹不偏不倚，径直的向着这个胡拔爬上的桅杆啊，那个舰只飞来了。突然的轰然一声炮响，那胡拔呀，哎，中了弹了，从桅杆上掉下来，砰的一声摔在甲板上。等到法军将士来救，这位司令早已去见他那位上帝了。您说这玩意儿真是凑巧吧，这叫什么？哎，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在抗击法军入侵战争当中，中国节节胜利，士气大振。可是李鸿章却上书慈禧太后，说什么与法国人之战应该是乘胜即收，乘胜议和，否则的话法国增兵再战，连求和的这个机会也将错过。于是慈禧降旨撤回来，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解散了黑旗军，与这个法国呢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当中承认越南为这个法国的保护国，允许法国进入云南广西贸易，减轻啊税收。中国如果说修铁路需要经过法国同意，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怪事。中国打了胜仗，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怪不得有人编了民谣讽刺慈禧太后跟这位李鸿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 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

0: 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3: 怎么方
11: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让我一次爱的路。
2: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5: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7: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1: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7: 垃圾分类我参与。
2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6: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5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这是什么事儿啊？

0: 准好喝的
1: 哦。救我！
2: 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0: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1: 还有着事儿？
1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4: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2: 啊，这么久？
1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23: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5: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6: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
0: 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1: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2: 去醉仙楼。
1: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4: 哎，您坐稳了。
5: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2: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5: 哎呦！
8: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2: 快走，别挡道。
1: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8: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0: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19集。
1: 陈一鸣用手指堵在嘴上示意了一下，而后提着箱子走到了门口，稍一侧身猛地将椅子推倒了。守在门口的特务听到声音立刻冲了进来，可是还没等他们站稳，陈一鸣手中的匕首已经是左右开弓，仅仅两下，两个特务的脖子便冒出血来，他们一声没吭地相继倒下了。就在此时，燕子六持枪冲了进来，他赶过去背起史密斯，转身跟着陈一鸣冲了出去。在他们走到楼梯拐角处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几个奔上来的特务。他们见燕子六身后背着一个人，正要说什么，陈一鸣立刻当即的向几个特务开了枪。几个特务连叫了几声便倒下了，

0: 医院里响起了枪声。正在医院大屋子里观看节目的鬼子、特务和医护人员立刻乱了套。几个特务和宪兵赶紧拔出枪来，转身就向门外跑去。正在演节目的小 K 一见立刻急了，赶紧变出两个手雷，顺势扔了出去。两声剧烈的爆炸，立刻把屋子里的鬼子炸乱了营。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寻找着攻击的对象。就在这个时候，在一旁配合小 K 表演的蝴蝶见状，也从和服里掏出了枪，向着炸了营的鬼子激烈地扫射着。日本兵措手不及，立刻响起了一片惨叫声。小 K 感到还有些不过瘾，又接连掏出了几个手雷。
1: 妈的小日本，我炸飞了你！
0: 随后他将手里的手雷狠命地甩了出去。蝴蝶借机更换了弹夹，再次向奔跑的鬼子进行扫射。此时躲在一旁的藤原刚手里握着冲锋枪，已经紧张地出了汗。在他身旁不远处，几个反扑回来的日本兵正大叫着冲了进来。藤原刚见状，立刻端起了冲锋枪。
2: 不许动，放下武器！我不想杀你们，我是日本人。
3: 八嘎，叛徒！
0: 一个日本兵见状，举枪就要打。藤原刚一见不妙，抢先开了枪。弹雨中，三个日本兵接连倒下。藤原刚扫射完最后一颗子弹，这才睁开了眼，见地下倒下的三具尸体和一地的子弹壳，他惊愕地睁大了眼。
2: 我杀了日本人，我杀了日本人了。
0: 小 K 没有理睬他，猛地把他拉了一把。
4: 哎，你还在这儿发什么神经？再不走，等着日本宪兵过来把你也撂在这儿啊。
0: 小 K 说着又扔出一颗手雷，趁着手雷的爆炸声，小 K、 蝴蝶和藤原刚三个人一起顺着紧靠临时舞台的一个门就冲了出去。此刻在楼上，陈一鸣和燕子六边打边撤。燕子六背着史密斯来到窗户边上，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史密斯和自己绑好，然后顺着预先准备好的吊索，一边向院子里的鬼子扫射，一边向对面的楼宇滑去。而藏在对面窗口的冷风和躲在医院窗子后面的陈一鸣，则向着院子里的鬼子猛烈地扫射着，顺利地掩护着燕子六和史密斯滑到了对面的楼顶。陈一鸣见状，向对面的冷风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而后向楼下甩了两颗手雷，借着手雷爆炸的烟雾，顺利地顺着吊索滑了过去。
2: 撤！
0: 陈一鸣刚一落地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冷风和燕子六没有吭声，立刻相互掩护着向楼下奔去。四个人来到大门口，小黑的车早已经在门口接应。
5: 上车，去医院后边。
0: 小黑听罢，赶紧加了一脚油，卡车拐了个弯，怒吼着向医院的后门奔去。卡车快来到医院后门的时候，陈一鸣一眼就看见了医院后门里面正在边打边撤的小 K、 蝴蝶和藤原刚三个人。

0: 小黑，蝴蝶，你们快上车。
1: 陈一鸣说着，便和冷风、燕子六一起向着医院后门里面追出来的鬼子一阵的狂射。小 K、 蝴蝶和藤原刚三个人顺势上了车。
0: 开车！
1: 陈一鸣一声令下，大卡车开足马力，一溜烟的开走了。从医院后门里冲出来的鬼子见状，赶紧发动了摩托车和汽车，跟在卡车的身后紧紧地追了出来。眼见着后面的追车越来越近，冷风不免有些着急。
2: 陈参谋，这样不行啊，我们必须派遣两个人负责阻击，否则我们甩不掉他们的。
1: 谁知陈一鸣听罢却毫不着急。
3: 你不用怕，到时候会有人来收拾他们的。哎，小黑，向左转走黄河路，然后向北走出城。
4: 是。
1: 小黑答应了一声，一脚油门，卡车转进了黄河路。鬼子的车队在身后急匆匆地追了上来，可谁知他们刚刚拐进黄河路，就受到了来自左右两侧楼房里人扔出的手榴弹和密集子弹的猛烈阻击。几辆中弹的摩托车，有的撞到了墙上，有的相互撞在了一起，而后面被手榴弹炸着的军用卡车也很快就起了火。陈一鸣等人乘坐的卡车趁机甩开了鬼子的追赶，开出城去。燕子六此时坐在车上，看着陈一鸣，不禁现出了一脸的骄傲。
5: 陈教官，我说过江水帮的兄弟一定会说话算话，不会坐视不理吧？怎么样，他们果然说话算话吧？
6: 嗯，行。水堂主这个人嘛，很讲究，也算是为抗日立了一功。抽机会你找人传个话，就说我代表抗日的军队谢谢他啊。
1: 陈一鸣说完拍了燕子六肩膀一下，燕子六爽快地答应了一声。
5: 行了，放心吧。
1: 车上的人听了燕子六和陈一鸣的对话，都禁不住露出了开心的笑颜。十几分钟以后，中村带着鬼子来到了医院。医院内外此时早已经是岗哨林立。中村走进了医院，只见医院内外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中村派人在医院里搜索，却怎么也没有找到岩本上尉。岩本是中村儿时的朋友，又是他最信赖的部下，中村不免着急了。
7: 大人，再给我找，就是翻，就是挖，也要把岩本上尉给我找出来。
1: 根据中村的指令和亲自参与下，特务们在被炸塌的房间里是一通乱挖，终于在一堆瓦砾当中挖出了岩本。中村一见就急了，他猛地抱起了正在昏迷中的岩本。
7: 岩本君，岩本君，你醒醒，你醒醒啊。
1: 气息微弱的岩本微微睁开了眼睛。
7: 中村君，对不起，史密斯，史密斯。
1: 中村赶紧拦住了岩本的话。
7: 岩本君，什么不要说，你活着就好，史密斯还能抓回来的，可是你不能死。
1: 看着中村脸上的汗水，岩本心怀感激。
7: 中村君，我……
8: 岩本君，你不要说话，什么都不要说了，

0: 父亲，老烟本先生，曾经替我父亲挡了三枪。我们中村家族一直是欠你们的。这次，如果你……那我将无法面对你的家人。医生，
1: 在，
0: 你照顾好岩本君，你必须治好他。其余的人给我追。
2: 中村说完带着特务们走了。岩本看着中村离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医院大门前，此时的中村早已经是怒容满面。
0: 封锁所有进出南京的通道，命令宪兵队全体出击，命令陆军航空队空中侦察，命令海军舰队沿着长江布防，一定要拦截住军统的别动队。
2: 站在中村身边的特务禁不住问了一句：
3: 中村君，我们以什么名义下命令？
2: 中村想都没想就回答：
0: 以我的名义。
3: 可是没有大本营司令部的授权，他们是不会听的。
0: 那就说我已经得到大本营司令部的授权。
3: 可是……
0: 可是什么？还不快去！
3: 是。
2: 特务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中村立刻回头吩咐其他的人，
0: 其余的人分成四组，到各个要点去拦截。从我们眼皮底下救人是我们的耻辱，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4: 是。
2: 中村说完便上了车，车队立刻出发了。长江边上，一条渔船等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一辆日式卡车高速行驶过来，停在江边上。车门打开，小黑等人下了车，匆匆忙忙地把史密斯抬上了船。燕子六把史密斯放在渔船的甲板上，终于吐了一口气。
5: 哎呦，到了，老子总算是自由了。这他妈美国人分量还真不轻啊。
2: 陈一鸣和冷风来到江边以后，突然转过身来持枪而立。小 K 见了禁不住问道：
6: 哎，陈教官，你们怎么不上船啊？
2: 陈一鸣望着小 K 回答说：
7: 我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还有一项没有完成。
2: 众人都知道了还差的那一项任务是什么，都不禁低下头不再说话。蝴蝶看了一眼陈一鸣，把头垂得更低了。小 K 试着问了一句：
6: 陈教官，我们可是九死一生才逃出来的，这要是再折回去，那可真保不住这条小命了。
2: 小 K 没有再说下去，可众人都听明白了。燕子六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句：
5: 哎，陈教官，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7: 回去。
6: 回去？
2: 小 K 听了禁不住瞪大了眼睛。
6: 中村现在正在四处抓我们呢，现在回去那不找死吗？那不
7: 对，是找死，但我们还得回去。
2: 燕子六听罢忍不住问了一句：
8: 头，如果我们不跟你回去，你会怎么样？
2: 陈一鸣听罢掏出手枪，一枪打在沙滩上。
7: 那就是这样，我有权执行战场纪律。
2: 陈一鸣说完，大家都不吱声了。书生沉吟了一下回答：

0: 陈教官，我跟你们去。燕子六听了，也往前迈了一步。我也回去，早晚就是个死，那就还是跟着陈教官死在一块儿吧。小
1: K
2: 和藤原刚见了，也都迈上一步。我也参加。大家都表了态，唯独剩下蝴蝶不说话。
1: 陈一鸣面容严肃地转向了他。蝴蝶，你为什么不说话？蝴蝶的脸上显出了难色。
3: 陈教官，这次行动我能不能不参加？只要不参加这次行动，下次什么行动我都参加。陈一鸣冷酷地看着他。不行。
1: 别的行动如果你不便参加，可以。可是这次行动，你必须参加。蝴蝶听了，忍不住流下泪来。陈教官，还是让别的队员执行吧。这次我不行。让我和你们一起去杀了他。
3: 我下不了手。陈一鸣听罢，立刻就急了。可是他杀了我们很多人，他为什么就能下得去手？啊，你说，你说呀！蝴蝶停止了流泪，不再说话。陈一鸣不再理睬他，转身望着大家。我说过，这是战场，绝不能婆婆妈妈。
1: 有谁敢不服从命令，我就有权枪毙了他。不要犹豫了，马上出发。众人无奈，只好跟着陈一鸣上了返回南京城的车。天色已晚，车上的人们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
4: 终于回到了义大利教堂，
1: 卡车直接开进了大门。身材高大的萨尔神父此时已经等在了那里。
5: 啊，我的孩子们，你们回来了，欢迎你们呐！我现在就带你们去阁楼。
1: 神父说着就要带大家走，陈一鸣补充了一句。
5: 哦，神父，还是带我们去酒窖住好一点，那里离地道近。哦，
4: 那好啊，我这就带你们去酒窖。
1: 神父说完，带头在前面走了。酒窖里，神父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了墙垛，慈祥地看着大家。
5: 孩子们，你们一定饿了吧？我这就去准备好吃的，正宗的意大利香肠。神
1: 父说完走了。酒窖里，大家都沉默了下来。大家都累了，先抓紧时间休息一下，一会儿就开饭。大家听了，都各自找了地方开始休息。 陈一鸣走到书生跟前，拉了他一把。
5: 书生，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和你说。陈一鸣
1: 说完，前头走了。书生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天色已晚。

0: 书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哼，什么事儿？没有啊。
0: 没有？我已经注意你很多次了，你这个人很特别呀，和别人不一样。
1: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都有哪些不一样？
2: 书生说完，平静地看着陈一鸣，陈一鸣也注意地看着他。
0: 具体有哪些不一样，我说不好，但是你确实有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不光是个书生，而且还会有其他更重要的身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20集。
1: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它有哪些不一样？
2: 书生说完，平静地看着陈一鸣。陈一鸣也注意地看着他。
3: 具体有哪些不一样，我说不好。但是你确实有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不光是个书生，而且还会有其他更重要的身份。哼，军统的那些笨蛋审判员，也许他们能把鬼的嘴撬开，但一定撬不开你的嘴。我告诉你，书生，不管你为什么目的来到我的这支队伍，你都必须要严格遵守我的规矩，绝不可胡来，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的。
2: 书生听罢，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4: 哼，陈教官，您多虑了。我之所以参加到这个队伍来，完全是为了借机走

0: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只要你能够协助我一起完成这次任务，我绝不为难你。但是还是那句话，假如你敢做出不利于这次行动的事儿，我的脾气和手段你也是知道的。
1: 书生望着陈一鸣也笑了。
2: 你以死相威胁吗？其实你知道我不怕死，我之所以参加敢死队，就是为了打鬼子。燕子柳参加敢死队表现得这么勇敢，不只是怕你阉了他，而是因为他的母亲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他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哦，还有小 K， 他为什么去了又回来？不是因为他无处可去，而是因为他要为他姐姐报仇。所以说，我们大家之所以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还跟着你回来，不是因为我们怕你，更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要打鬼子。是这个崇高的目的把我们集中到你的麾下，而不是其他什么。你难道真的不明白吗？
1: 陈一鸣被书生的一番话给说愣了。从心里说，书生的话确实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如果不是为了打鬼子，他陈一鸣就是再能也难以保证队伍当中的人不会离他而去。而正是为了打鬼子，才把这些各具身手而秉性各异的人聚拢在一起，听从他的指挥。想到这儿，陈一鸣望着书生，不免深深地点了点头。看见陈一鸣这样，书生笑了。

0: 听书生这样说，陈一鸣笑了，他兴奋地拍了拍书生的肩膀。
1: 兄弟，我信得过你。
0: 书生看着陈一鸣兴奋的样子，也笑了。教堂大厅里，被神父收养的孩子们此时正在做弥撒。燕子六等队员此时正坐在一旁看热闹。陈一鸣推开大门，和书生走了进来。陈一鸣扫了一眼正在看热闹的队员们，走过去坐在了冷风的旁边。冷风点了一支烟，递给了陈一鸣，自己也点了一支。
2: 和书生谈过了，怎么样？
0: 陈一鸣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吐出浓浓的烟雾。
1: 啊，谈过了，很好。
2: 怎么个好法啊？
0: 冷风奇怪地望着他。
1: 书生跟我谈了很多事儿，让我明白了很多。
0: 冷风迟疑了一下，问道：
2: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0: 陈一鸣摇了摇头。
1: 别问了。
2: 他难道是日本人的特务？
1: 不是。
2: 那他是共党？
0: 陈一鸣又抽了一口烟。
1: 唉，还是别操心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了。书生很会讲道理啊，只希望书生能够把

0: 我们说服蝴蝶，让我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我活着把你们都带回去。
1: 冷风听了，不相信地看着陈一鸣。
2: 你真的认为书生有那么好的口才吗？
1: 陈一鸣转头回了一句：
0: 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吗？
1: 冷风赶紧回答：
2: 不，我当然不是。
1: 陈一鸣笑了笑：
0: 那你就得佩服他的口才了。只不过我是讲道理的，而女人在感情跟前呢，却讲不了什么道理。
2: 可是这书生万一他说服不了蝴蝶呢？
0: 那就硬上。
2: 硬上？如果不利用蝴蝶这条内线，我们即便能干掉中村也都会死的。
1: 陈一鸣听罢想了想，轻声说：
0: 冷风啊，你是八十八师特务连仅存的种子了。如果你觉得这次任务太危险，我想你还有选择的机会。你可以不参加行动，而且凭你的身手，我相信你能够顺利逃出南京去。
1: 冷风听罢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2: 陈参谋，你认为我会这么做吗？
1: 陈一鸣不再说话。冷风严肃地看着陈一鸣。
2: 陈参谋，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次不得不死，那么哪怕就剩下我自己，我也会陪着你。
1: 陈一鸣听罢感动地看着冷风。
0: 兄弟，有你能陪着，我就是去了阴间也不孤单了。
1: 冷风听罢也不免动了感情。
2: 陈参谋，不光有我们，还有我们八十八师特务连死去的兄弟们，我们不会孤单的。
1: 陈一鸣听罢目光坚毅地看着冷风，举起了右手：
0: 同生共死。
1: 冷风也举起了右拳：
2: 同生共死。
1: 两个拳头有力地撞击在一起。酒窖里，书生和蝴蝶正在进行着艰苦的谈话。
3: 书生，你不要再劝我了。我知道中村是日本特务，是侵略者，他的手上也沾染了中国人的鲜血。你们或者你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杀死中村，可是我不能，我不能亲手杀死我孩子的父亲。
4: 蝴蝶，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噩耗，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可是
3: 书生，你仅仅认为这是个噩耗吗？
1: 书生听罢愣住了。
4: 这么说你还在爱着他？
1: 蝴蝶抬起头来看着书生，没有回答。书生缓缓地吁了一口气：
4: 感情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微妙的东西，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蝴蝶，我理解你。
1: 蝴蝶望着书生愣住了。
3: 你刚才说什么？理解我？你
4: 是的，我不仅理解你，真的很同情你。用一个孩子去威胁他的母亲，再利用孩子的母亲去杀掉孩子的父亲，这无论如何都是我见过世界上最残忍的阴谋之一。从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太残酷了。
1: 蝴蝶听罢眼泪又不禁流了下来。

0: 书生看着蝴蝶叹了口气，将一只手帕递给了他。
1: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同情你，
2: 可那又能怎么样？中村他毕竟是日本特务，他该死，可是杀死他的人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为什么？
0: 见蝴蝶这样问，书生赶紧插了一句，
1: 蝴蝶，你认为中村真的应该死吗？
0: 蝴蝶的脸色立刻变得暗淡了。
2: 不错，我确实爱过他，我相信他也爱过我。可是经历过金陵屠城的人，还有哪个会喜欢日本人？30万人呐、啊！30万活生生的中国人呢、啊、就那么被他们，真是血流成

亲眼见过中国人被屠杀，成千上万，整个南京城像是一个屠宰场，鲜血把地面浸透了，我每跑一步，脚下的血都好像要把我粘住。我是南京人啊，我真不敢回忆这一切。我做歌女，我声色犬马，我就是为了忘记这一切。可是现在，你们让我亲手杀死中村，杀死孩子的父亲，我做不到，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是，我是恨日本人，我也恨中村，可我还是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0: 蝶说着更痛苦地哭了起来。书生停了一会儿，轻声问他，
1: 如果我们折中一下，你看行不行？
2: 折中一下？
0: 蝴蝶惊愕地抬起头。
1: 这样可以不用你亲手制裁中村，由别人来执行，

0: 而蝴蝶看着书生的目光却显得有些陌生。
1: 书生，你怎么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

0: 像是昨天的书生了。
1: 书生叹了口气，语气沉重。
2: 因为中国不只有一个孩子，不只有一位母亲，也不只有一位父亲。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母亲、父亲，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失去父亲的就不止你一个孩子，失去丈夫的也不止你一个人。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吗？
1: 蝴蝶望着书生，不再说话了。尽管在感情上他还转不过弯来，但是在理智上，他知道书生的话是对的。
0: 书生，你让我再想一想，好吗？
1: 书生点了点头。
2: 啊，好吧，只是时间不要太长。
1: 教堂大厅里，孩子们的弥撒还没有做完，书生轻轻走过来，站在了陈一鸣的身后。
3: 同意了？
2: 啊，还没有做最后答应，不过他动摇了。
1: 陈一鸣看了书生一眼，点点头。
3: 坐下吧，听一会儿。
1: 书生叹了口气，慢慢地坐下来。
2: 哦，你信教？
1: 陈一鸣摇了摇头说，
3: 好，不，虽然我在德国留过学，但是家父尊崇儒学，尊崇曾国藩，却不尊崇洋教，所以啊，我是看着曾国藩家书长大的。可现在我突然觉得弥撒很好听，好久没听过这么动人的音乐了。
1: 远处萨尔神父在弹着风琴，在他身边一群穿戴整齐的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地唱着。陈一鸣一边听着，一边深深地叹了口气。
3: 战争，这一瞬间他好像离我很远。
1: 书生听着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蝴蝶慢慢地走过来，跪在了耶稣像前，脸上挂满了泪水。
0: 对不起，我爱你，可是我必须杀了你。
1: 在他的身边，孩子们依然虔诚地唱着歌。在他的身后，所有的队员都给他送去了同情和赞许的目光。金陵大酒店总经理办公室里，此时还亮着灯。中共南京情报站站长黄云晴此时正端着一杯红酒，站在窗前若有所思。林经理敲敲门走了进来。
4: 金宇同志，肖同源啊，刚才传来情报说军统的人已经把史密斯接走了，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封锁线了。
1: 黄云晴转过脸来，脸上充满了感叹。
5: 果然是训练有素的别动队呀、啊！我想到了，他们会在医院下手，却没想到他们行动得这么快，计划得又这么周到聪明，装成演出队。只有陈一鸣才想得出来啊。
4: 金宇同志，我觉得这些人的行事作风不太像职业特工所为。
6: 大家好，我是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三集。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哎
6: 呀，这消息我可真中啊！
7: 这才四个月啊，
6: 是吗？
8: 社长，还有吗？
5: 没了。
9: 嘿嘿，这小石头真中，去朝鲜才四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哎，
5: 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伤亡很大哟。
10: 妈的，敌人的火力也太猛了，必须端了他。
11: 排长，我去。
10: 你给我留下，听我指挥。
11: 排长，排长，火力掩护。排长，队友们到，把炸药包给我。小弟兄，副排长，
10: 副排长，三排的到，动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我牺牲了，刘猛上，刘猛牺牲了，小石头上，哪怕站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掉那个火力点。
12: 是。
10: 再去你们河南河淮河，请理解常言语。

一致。

0: 小石头，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祝贺你成为战斗英雄，大家都为你感到光荣。这段时间我们在多地巡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我想他们和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保家卫国。小石头，告诉战友们，全国人民都在和你们一起战斗。
1: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常香玉今晚就到我们广州了。
2: 我当然知道了。
1: 哎呀，他好厉害啊。今晚啊，我必须在火车站等着，万一他们需要用板车运道具呢，我也可以出一点力呀。
2: 哎，对，他一个女人都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一个大男人也要为国家出点力嘛。以前那种苦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3: 对啊，以前我们命贱如草，现在我们做了主人啊，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4: 没错啊，讲的没错。
5: 湘玉，我们很快就要到广州了。
0: 县长，我有点担心，广东人喜欢看粤剧，我们河南的豫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5: 啊。是啊，南方的文化和我们河南差别还是很大的，实在不行我们演几场就到湖南去。你这嗓子咋了？
0: 没事，就是有点牙疼。
6: 外面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7: 好
8: 好，
2: 哎，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9: 我去问问。
1: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2: 是啊。
1: 哪一个是常香玉啊？
0: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1: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常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板车。
10: 好嘞。
0: 同志，同志，你们这是？
1: 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西苑去。不收里面一分钱。
0: 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2: 没有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捐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一二三，
0: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1: 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0: 哎呀，同志，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小心箱子啊。
11: 好，好，好。
12: 谋吉啊谋吉啊，赶快排红队啊，千万别急，千万别急，排好队啊大家。
13: 别急啊，排好队啊。
5: 湘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0: 好点了，放心吧。
5: 那就好。
14: 常社长，
0: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14: 我来复诊一下。
0: 来，坐，我看看啊。来，张嘴。
14: 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0: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
14: 真不容易，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0: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演，为人民而唱，疼一点没啥大不了的。
14: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0: 为啥呀？
14: 给你们做好后勤医疗保障，你们远道而来难免会水土不服啊。
0: 温医生，太谢谢你了。
14: 客气。

0: 很振奋，你们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我身上就这块表还值得钱，我把它捐给你们吧。
1: 这位同志，表你还是留着吧，这个太珍贵了。
0: 啊，不不不，最珍贵的不是这块表，是新中国。在旧社会，我们华侨在国外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华侨的腰杆子也挺直了，所以常社长，请您务必收下。
1: 好吧，宪章。
2: 哎，
1: 要不这块表咱们公开拍卖吧。
2: 好，同志们，这块表是华侨同志捐赠的，现在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全部用于购买飞机。这块表的底价是60万。
3: 100万，我要了。
4: 150万。
5: 200万。
2: 好好好，200万成交，200万成交。同志，这块表是你的了。
6: 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啊，这块表我也捐了，你继续拍。
0: 好，
2: 我们继续拍。这次底价200万，
3: 我出350万。
7: 400万呢？
8: 450万。
3: 800万。
9: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1: 对，这个箱子你搬到那儿去啊。
10: 知道了，
1: 小心一点儿。
10: 在哪儿啊？在哪儿？哎，是谁在哭啊？春生，春生，你咋了？
11: 社长，
12: 春生，出啥事儿了？
11: 这是朝鲜寄来的信。
10: 我看看。社长，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12: 社长，社长，
10: 社长，您说话呀！
13: 你说话，
10: 到底咋了？
14: 小石头，牺牲了。
9: 小石头的牺牲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豫剧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想到却成为整个巡演最火爆的地方。离开广州后，他们到了巡演的下一站，长沙。

0: 你们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
1: 我要用细战斗，为小石头报仇。好样的，
2: 社长。
0: 报告，咋了？
2: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
3: 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哎，同志们，
4: 好消息啊，县长，咋了？你们猜猜？什么？哎，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5: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0: 我们捐飞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1: 你回家陪老婆啦，
2: 祝贺你王哥，
1: 祝贺俺们。
2: 哎，社长去哪儿了？
3: 都是
4: 谁呀？
6: 社长呢？
0: 小玉，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你太不容易了。
5: 县长，
0: 嗯，
5: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看孩子吗？
0: 嗯，
5: 我再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了。
0: 我也是
5: 啊，县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
0: 嗯，那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2: 啊，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
1: 啊，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长相玉号。
2: 哎，对对对，就叫长相玉号。
7: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长相玉号。
2: 那叫什么呀？
7: 就叫相遇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8: 好，好，
7: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9: 好，
10: 咱们好好准备准
11: 备。
12: 对，
11: 明天
12: 要
2: 大劲
12: 儿。
2: 对，
12: 对，
2: 别乱落。
0: 相遇，你赌赢了。
5: 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
0: 你赌的是民心，是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爱国心。
5: 是啊，

0: 我们之所以半年就完成了捐飞机的任务，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颗爱国爱民的心捧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热爱这个新中国。我觉得很多人来戏院不是看戏，而是来保家卫国的。
1: 这就是你一定要捐飞机的真实目的吧？通过巡演激发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最大热情。
0: 宪章，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2: 湘豫剧社在常湘豫的带领下，半年时间行程万里，辗转多个城市演出178场，筹集资金15.2亿元，顺利完成了给志愿军捐一架飞机的壮举。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爱国艺人常湘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也引爆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年后，一个电话把常湘豫叫到了西北局首长办公室。
1: 湘豫同志啊，请喝茶。
0: 谢谢首长。首长，是不是有啥新任务啊？
1: 瞧你急的。湘豫同志啊，组织上想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5团副团长，赴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0: 首长，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一天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1: 湘豫同志啊，此次赴朝慰问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轰炸，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0: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1: 好，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是。
3: 陈生，陈生，
4: 王哥，
3: 你干啥去啊？
4: 剧社要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了，很多人报名，我也去报名。
3: 哎，陈生，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啥？俺可听说了，朝鲜战场上打得可惨了，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啊，
4: 王哥，那你不去啊？
3: 俺不去了，不去了。俺已经参加了义演，捐了飞机，也算是报过国了。俺还想跟媳妇儿生一堆娃呢。俺劝你啊，最好也别去。哦，
4: 好吧，王哥，我没啥亲人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给小侄的见面礼。
3: 你混蛋，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也想死在朝鲜呀？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活着，活着懂吗？傻瓜，大傻瓜。
5: 哎呦，回来了。
6: 回来了。哎，好香啊，是烩面吗？
5: 哎，没错，就是你最爱吃的烩面。同时我还炒了一个小菜啊，正好出锅。哎，来来来，快趁热吃啊。
6: 嗯，香。
5: 哎，你先吃着，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6: 宪章，你等一下
5: 啊。
6: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5: 你说。
6: 宪章，这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名单里没有你。
5: 没有我？为啥呀？为啥没有我呀？
6: 西北局首长还有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想请你创作一部大戏，所以这次啊你就不去了。
5: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宪章，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5: 不中，我想不通。
6: 宪章，
5: 你吃吧，我到里屋待一会儿。
6: 哎，宪章。
2: 陈宪章生气了，他觉得常湘豫不懂他，两个人打起了冷战。但他不知道的是，常湘豫不想让他去朝鲜，是因为不想他有危险。 这一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一年，战况十分激烈，谁都不能保证可以安全地回来。常香玉是爱陈宪章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不想陈宪章跟着他去冒险，但陈宪章依旧没有放弃。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三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香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智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景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四集。
1: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2: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1: 是吗？
2: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1: 什么时候啊？
3: 不知道。
2: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香药了？
1: 不知道。
4: 请进。
3: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4: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3: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4: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3: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4: 我
3: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4: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3: 那母爱呢？
4: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3: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4: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3: 这次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4: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3: 湘玉，我也怕呀。
4: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宪章，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去你。
3: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湘玉，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还是磨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4: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3: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4: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
3: 相遇，
0: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相遇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5: 等一下，等一下！
6: 哎呀，常社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啊。
7: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6: 你这！哎呀，俺的战友们，俺的春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8: 好了，我同意了。
2: 上车。
6: 哎。
1: 那么多的飞机，有我们的相遇聚射号吗？

0: 慢着，我们到了。
1: 同志们，准备搭台演出。
2: 把东西都拿好了。我们来吧，
3: 快走。
4: 关团长，欢迎欢迎。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1: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
4: 那就好，那就好。
1: 胡政委，我们在哪里演出？
4: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4: 好，戏台都给你们搭好了。
1: 啊，太好了！
5: 大营灯，小心！
1: 胡政委，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4: 哦，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1: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我们给大家唱戏。
6: 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
5: 加油！登！参谋，登！
7: 王干事，
5: 登！
7: 水上，集合部队，开戏。
8: 是。
5: 集合。
1: 胡政委，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
4: 啊，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1: 胡政委，
4: 常团长，就听我的吧。
1: 谢谢，谢谢战士们。

0: 长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同志们，你们，
1: 长团长，当年您在西安施粥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好，大伙都没事吧？
2: 相遇巨社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太棒了！相遇巨社号太厉害了！是，哎呀，俺王老高是真自豪呀！自豪！
3: 是啊，这是我们相遇巨社所有人的自豪。
4: 张团长，张团长，让你们受惊了。
3: 这狗日的美姬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
4: 胡政委，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4: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3: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毕竟是客人嘛。
4: 不，我们不是客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3: 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小刘，到，
5: 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6: 是。哎，
3: 胡政委，
6: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小石头，小刘，你，
3: 姐，小石头是我的排长。
5: 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六连奉命在三五六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九个。
7: 同志们，我们已经打出了敌人四次进攻。
8: 多大的牺牲，三五六高地绝对不能丢！是。还有活着的人吗？
9: 排长，我还活着，
10: 还有我。
11: 到。石排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12: 把他们打下去。是。
13: 小刘，
14: 到，
13: 排长，
14: 只剩下四个人了，你赶快去找增援。
13: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14: 这是命令，快走！
13: 排长，快走！是。排长，没有子弹了。
14: 没有子弹，
13: 咱们还有刺刀，还有牙齿。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14: 红旗就是俺们心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我去，师生，排长，我去。呀，大牛，那个团儿，俺来。
0: 永远不会到。

0: 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1: 好。

0: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1: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
0: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忠于泰山。
1: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县长，以后的演出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战士，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演。
2: 高强度的慰问演出让常香玉旧病复发，大家都劝常香玉好好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演出，但常香玉却说戏不能停，不能让战士们失望。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战士牺牲，他不想留下遗憾。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3: 同志们，公社都给我加固好了，指不定敌人什么时候又来进攻了。
4: 常团长，刚接到军部命令，敌人准备对368高地发动进攻，这里的演出取消吧。
5: 这美国佬还真阴魂不散呢，真想像小石头一样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6: 好了，别抱怨了，常团长，听政委的吧。
4: 对对，下次你们再来这个团演出。
6: 江玉，你咋了？
1: 县长，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

0: 曲《花木兰》唱段，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5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莱。
1: 小石头，我们大伙儿都来看你了。
2: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3: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复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常湘玉同志上台讲话。
1: 谢谢大家。从巡回演出捐飞机到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我看到了一样东西，迷信。原本预计要巡演一年才能捐成的飞机，我们仅用了半年就完成了。大家通过看戏来捐款捐物，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志愿军将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身后的新中国。新中国就是民心，光荣属于伟大的新中国。
2: 常湘玉捐飞机的事迹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的缩影。历史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从来不惧怕压迫，敢于与一切强权做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拥抱世界，正在引领世界，正在创造人类新的历史。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湘玉剧社号》第四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湘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志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景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有味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呀，杜尔伯特有个活泼可爱的19岁女孩，一天晚上出门买冰棍，可是呢孩子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之后却变成了地窖里的一具烧焦的尸体。走在买冰棍路上的他本应该和其他少女一样啊，恋爱结婚生子，可是他却在地窖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那么是啥原因让一个鲜活的生命陨落，又是啥原因让他走进了夺命的黑色陷阱呢？下面咱们来听一听事情的真相。说6月1号凌晨3点多，天哪刚蒙蒙亮，杜尔伯特县巴彦查干乡某村周志军的清楚窖着火了。村民看到清楚窖着火，纷纷是前来帮忙，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呀，火是被扑灭了。但是周志军发现这里边竟然还在冒烟，让他感觉非常奇怪呀，他就扒开了上面的灰，发现呢竟然是一具被烧焦的尸体。哎呀，这一看呢，这浑身呢都一拘灵啊，这清楚窖里竟然会有尸体，吓得周志军是赶紧跑回家拨打

0: 110报警电话。这个凌晨呢，对于当地村民赵刚一家来说，简直就是个煎熬啊。5月31号这天下午，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晚饭过后，赵刚让19岁的女儿赵梅去村里的食杂店啊，去买几根冰棍啊，就给亲戚啊热凉快凉快。村里的食杂店呢，离赵刚家不到100米，可是赵梅走出家门去买冰棍，这一去呀，就一直也没再回来。为了寻找女儿啊，赵刚一家人是整宿整夜没合眼呐。这闺女可能去的地方啊，他几乎是找遍了，可是仍然没有一丝线索。女儿的那部手机，赵刚不知道打了多少遍了，可是手机那头啊，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赵刚啊，只盼着天赶紧亮吧，能尽快知道女儿的消息。虽然最坏的结果他们都已经想到了，可是他们却没想到等来的竟是这样的噩耗啊。周志军报警没多久，清楚教旁边呢就聚集了很多的警察。清楚教内的尸体上身已经烧焦，下身没有穿裤子，虽然无法辨认容貌，但是可以判断出是一名女性。通过对案发现场的侦查分析，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性侵后杀人焚尸的案件。经过确认呢，被烧焦的尸体就是赵刚19岁的女儿赵梅。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赵刚和家里人呢是失声痛哭啊，怎么他们也想不到这女儿只不过是去买根冰棍，竟然从此就阴阳两隔了。6月3号的上午，当地24岁的农民孙雷和母亲在自家农田内干活。这几天呢，孙雷的精神有些萎靡，几天晚上都没睡好了。他平静了一下焦躁不安的心情，对母亲感叹道，说哎呀，赵梅才19啊，就这么没了，谁干的呢？母亲呢也和他一起感叹，说这人呢实在是丧尽天良，竟然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当天中午，孙雷和母亲干完活之后回家去吃中午饭，而这个时候等待他的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这孙雷的母亲惊讶得根本合不上嘴啊，一向这老实巴交的儿子怎么就成了杀害赵梅的凶手呢？被警方抓获的孙雷如实交代了奸杀赵梅之后焚尸的犯罪事实。怎么回事啊？说原来5月31号晚上7点多，赵梅去食杂店去买冰棍，在她回家的路上啊，正好经过孙雷家的门前。而这时候啊，赵梅突然想起来还有什么东西没买，就再次返回食杂店。赵梅和孙雷离得很近呐，这几天呢，孙雷的媳妇儿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还没回来呢。几分钟之后，当赵梅买完东西再次经过孙雷家的门前的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孙雷突然产生了一种罪恶的想法。他以向赵梅问点事儿为由，把他呢骗到屋子里，并对他是动手动脚。事发之后啊，孙雷走出了屋子，屋子里呢被捆绑着的赵梅是用力挣脱绳子，他来不及穿裤子，推开门就往出跑，恰巧碰到了院子里的孙雷。看见了赵梅，孙雷是二话没说把他摁倒在地，一只手啊捂住赵梅的嘴，另一只手按住他的脖子。赵梅刚开始还在反抗，不久啊就奄奄一息了。赵梅的身上有一部手机，孙雷将手机卡从手机里拿出来，将卡和手机分别扔掉了。几个小时之后啊，孙雷趁着天黑将赵梅的尸体扔进了周志军家的清楚窖，用草给盖上了。6月1号的凌晨，孙雷再次来到周志军家的清楚窖，用火将清楚窖点着，想要毁尸灭迹。哎呀，听说呀，这19岁的赵梅前不久刚刚处了个男朋友，遗憾的是啊，人生还没有走完就在这儿止步了。那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听了这样的故事啊，我们觉得很可惜，真的，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就没了。同时真的觉得这个孙雷啊，所谓的什么叫老实巴交啊，什么叫人面兽心呢、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些话吧，咱们有些人不能光看，对不对？有些话不能光说，有些事儿不能光看结果，也得看看过程。人也是这样，得靠品。你说这个母亲都没想到吧，自己平时觉得挺不错呀，又善良啊，又勤劳啊，又老实的孩子，干出了这么不是人的事儿啊。你说呀，牲口都干不出这事儿来呀。 哎呀，很可惜，也希望吧，咱们法律能够严厉的制裁这样的泯灭人性的人。那我估计他讲话了，这活着好像是够呛了，就这么办事儿的，是不是？咋的也得是个死刑啊，要不然难以平民愤呢。你说这一个村子才多大呀，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大家这心里得好长时间都回不过来阴影。再说你说多缺德呀，你说这人还撇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人家这个窖里头了。说最近呢，在浙江宁波有个司机违章了，错了就得认罚呀，是吧？但是呢，挨罚之后啊，大部分人的反应是啥呀？行了，挨罚了，今天哈倒霉，谁让自己那个没遵守规章制度呢？走人吧。可是啊，今天凤儿跟你说的这位啊，却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举动，啥呢？追着罚自己的交警啊，足足跟了1公里多呀，这么执着那是为啥呢？就是为了让交警也挨罚。哎，这事儿挺新鲜，咱们来听一听。说呀，丁先生呢是江苏连云港人，今年32岁，2003年来到宁波市北仑区工作，目前呢在北仑一家企业做司机。一天上午的9点多钟啊，丁先生开车从宁波港一家公司就出来了，刚要拐进机动车道的时候呢，发现呢机动车道货车太多了。这丁先生啊，为了图省事儿，开车上了非机动车道。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眼看就要上正道了，被一辆警车给拦住了。他呀，也因为在非机动车道上开车被罚款100元。丁先生说了，当时交警下车速度很快呀，根本就没有解开安全带的动作。他指出，交警也没有系安全带，但是啊，对方没勒他。处罚完之后吧，交警就走了。这丁先生啊，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就跟车上的朋友说了，说那个交警肯定没系安全带，不信咱们追上去看看去。哎，就这么的呀，丁先生开着车是一路追着警车，这呢也是他生平第一次追警车。追了1公里之后啊，丁先生的车终于和警车是并排了。他看到啊，刚才处罚他的交警果然没系安全带，于是掏出手机进行视频拍摄。而就在这时啊，这名交警也察觉到了，对着丁先生说你什么意思啊？丁先生就回应说了，你没系安全带呀，啊，你看一点毛病没有。丁先生说了，他指出交警没系安全带，交警也没有理他，之后两车就分开了。拍摄完这段视频之后啊，丁先生立即向警方进行了投诉。丁先生说了，我呀就是要追上去把交警没系安全带的场景拍下来，我要看看这交警违章到底有没有人管呢。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投诉完了之后啊，这个丁先生本以为这个事儿会不了了之，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天的下午他接到了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宁波港交警的电话。给丁先生打电话的是一位姓孙的指导员。孙指导说，上午没系安全带的民警被处罚了。当时丁先生还真不信。没过一会儿啊，孙指导就把罚单送到了丁先生公司的门口。丁先生说了，哎呦，真没想到交警真的被罚了，实话实说我还挺意外的。说这两天呢，丁先生和他所拍摄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网友说他是最牛违章者，但是啊，丁先生的媳妇儿就开始这个忧心忡忡了，这心里开始惦记了，还为这个事儿啊，两口子没少干仗。丁先生他媳妇儿啊，在网上看到视频之后，马上就开始抱怨了，说：“你看你，这事儿闹的，那没事找事儿吗？你这不是啊？以后你还打算在北仑开车了？以后年年你还想不想过了你？”但是啊，虽然说媳妇儿这么说，我估计收音机很多好朋友肯定跟他媳妇儿有一样的哈，这种担心，这种困扰。但是丁先生说了，他可没后悔。他说了，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拍照已经违反了交规，面临什么惩罚自己也知道。但是啊，他也是希望这件事儿能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咱们的交警人员，对吧？ 咱们说那句话怎么说了？说打铁还要自身硬，腰杆才能挺，是吧？正人得先正己，不然对得起谁呀？是不是？尤其是很多朋友说，作为执法者，我们不能知法犯法呀。很多事情咱们心里明镜的，但是为了我们说方便，那你都能方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方便呢？对不对？你在约束别人的前提是你自己要有个挺像样的一个标杆，是吧？纠错呀，是为了让对方能够更好，对不对？不是说咱俩为了这点钱儿，我给你俩叽叽咯咯的，不是这个概念，对不对？但是刚才我觉得这个丁先生啊，他这么做还是正确的。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够说，哎，用这样一种方式，我没有说我没有跟你吵，我没有跟你闹，我没有怎么着，我是通过一个正规的方式，正常的方式，通过法律的方式，通过规章的方式来约束你，来要求你，这是个很聪明的做法。但是我也希望哈，就当地的这个警察警方不要因为说这样一件事情，咱们事儿吧该咋办咋办，咱们对事儿别对人哈。就将来说真像他媳妇担心的说什么年检呐，什么开车呀，他错了咱该罚还得罚，年检了有不对的地方咱肯定不让他过，可是呢别没事给人找事儿。但我觉得吧，应该不会，不至于，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我们都知道交警同志很辛苦，每天呢要上路，包括为我们这个交通啊安全呐、啊、包括交通的秩序啊、合理的秩序啊，去做很多很多的努力，很多很多工作，炎炎烈日哈。参与交通的这些朋友，咱们对于咱们的交警同志给予一定的支持啊，给予一定的鼓励，同时给予一定的怎么说呢，咱们做好咱们应该做的，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是吧？说前两天的上午8点钟左右，正值上班高峰期，首都机场南路登港路口排起了长队。交警查看之后发现呢，一辆面包车堵住了去路，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歪着脑袋闭着眼睛是一动不动啊，任凭民警怎么喊也是没醒。怎么着啊，不会是司机突发什么疾病吧？民警啊立即请求999急救中心派救护车支援。急救车到达现场之后，就在医务人员正准备将司机从驾驶室抬到担架上的时候啊，民警突然之间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酒味儿。凭着长期养成的经验，就随口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喝的？没想到司机低声答道，昨天晚上。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原来呀，李某前天晚上喝大酒，第二天还没酒醒，在等红灯的时候睡着了。被民警叫醒之后，他就假装昏迷，想要逃脱处罚。经过测量，李某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含有酒精57毫克。就是说这个宿醉这个话题吧，过去来讲，朋友们说，比如说头天晚上喝的酒，可能有些人身体啊这个代谢比较慢，第二天呢这酒还没醒呢。所以说大家，我就说开车的人呢，能不喝酒你就别喝酒了。因为你就真说查酒驾的时候，你觉得你没事了，但是一吹没准你还会吹出这个酒精含量，就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咱们有人说嘛，说吃什么派呀、啊、包括喝藿香正气水啊，有的人说喝这个娃子啊，都会查出这个酒驾。大家就多多注意，在平时生活当中别给自己添麻烦。我就一直是这种观点哈，能不做的，咱们既然知道它有这种可能性，咱们就不去做就完了呗哈，就省着给自己添这份乱了呗。是你没有毛病啊、你可能就是因为吃了两个派吃多了，完了之后当中还有一定的酒精成分，然后一吹气儿含有酒精了啊。但是你说咱们不还得费二便式吗？又抽血又这又那的，还得跟人解释哈，很麻烦。再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们，你呀尽量就不要喝酒了，就说这个宿醉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啊，你只能慢慢让它来啊，就证明你现在身体已经出问题了，是吧？这民警啊，刚刚咱们说的是挺好心的，但是还必须得细心。这一大壶酒壶啊，这是整天哈、啊、常年喝大酒啊，整天晚上不醒酒啊，说明肝功能不行了，肝脏毛病很重了。也希望吧，就这样的朋友哈、啊、就不愿意醒酒的人哈、啊、赶紧劝他去医院查查肝治治病，否则这后果不堪设想，这都很严重的问题，很大的问题。下面的时间呢，凤转一身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的小事儿吧啊。说电瓶车后座竟然能长出蘑菇。成都市民齐女士家有辆电动车电瓶车，因为平时吧骑的比较少，所以呢一直搁院子里单元门口。最近吧那会儿连天下雨，电瓶车后座啊淋了雨受了潮，竟然长了蘑菇了。齐女士把照片发到微博之后，引来网友啧啧称奇。有网友欢乐点评说，哎呦太有生机了啊。说郑州西郊的一个工地最近呢，为了赶工，竟然把上千个燕巢用铲土机毁掉了，幼鸟惨死在巢穴当中，引得数千只成年 牙沙雁不断的在空中盘旋哀鸣。那么该标段负责人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说工期逼近，不动工啊就得挨罚，所以呢时间不等人，更等不得雏鸟长大。其实啊，只要再等2个星期，这些鸟就能飞走了，那时候他们就能和父母一起飞出巢穴，寻找新的住处了。那么同样的事情在郑州另一个工地呢，却等幼鸟长大停工1个月。那这两个工地的行为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哎，问一下朋友们，无人看守的茶馆你会去消费吗？没有服务员招呼，没有摄像监控啊，走到店里自行泡茶，随便给钱。说在重庆磁器口古镇就有这样一家无人看守的茶馆。这样的茶馆呢，是方便了顾客，也方便了店主。但是当这种人流如织的旅游胜地却没有为茶馆带来红火的生意，大多数游客呀都还不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但是老板却说了，茶馆做的是随意生意，诚信生意，并没有想要赚到多少的钱，而是要赚诚信。说这个天热，长时间吹空调、吹电扇的人就多了，但是大家要注意了，因为吹冷气而面瘫的人呢也是多起来。最近呢，武汉的半岁女孩啊，熟睡的时候啊，一只眼睛竟然微微睁着，吓坏了家里的大人呢。这个被抱到医院确诊为面瘫，后来经过家人的回忆，应该是吹空调所致。医生告诉大家，夏季防面瘫，保持充足睡眠很重要。无论是用风扇呢，还是用空调啊，都不要对着面部直吹。大汗淋漓的回到家，不要立即冲凉水澡。治疗期间面瘫的患者呀，可以对着镜子练习皱眉呀、微笑啊、撅嘴呀等等动作，这些呀都是非常有助于康复的。说最近呢，一款新型电话手套在英国面世了。这款新型手套内置电话系统，在它的帮助之下，人可以对着手啊，和手对讲了。这款价值不菲的手套名为与手对讲，每双标价是1000英镑，约合人民币是9462块钱。手套的大拇指部位啊有内置的扬声器，小拇指部位呢有个麦克风，方便通话。此外呢，它还可以使用蓝牙啊接手机的硬件。现在这科技啊真是越来越发达了哈。发达的科技也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是我们不要被科技捆绑了自己。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祝朋友们一天心情愉快，朋友们，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Should I continue on after one night? Once I do, I may never look back, but to get your love could never be enough. Never thought pain came tough. I gotta get it 'cause I want it, but the price can sometimes make you freeze.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啊，抓紧时间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很多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啊。我们说可能撞人呐，撞这儿撞那儿啊，不一定。但是尤其是要是出去走的话，撞猫撞狗甚至鸟这样的动物撞死之后，往往没等来得及啊，就是来得及做出一个反应呢，可能下意识的行为就想躲猫猫狗狗啊，小鸟啊什么的，鸡啊什么的，这些哈，唯恐被人逮住狠宰一顿。那么最近呢，在浙江台州境内的高速公路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只不过呢最后的结局让人大跌眼镜，却又不得不肃然起敬。这话吧好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其实听听您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话说23号的下午，浙江台州高速交警一大队庞警官正在办公室内值班，突然呢走进来了一位40岁左右戴着眼镜的男的。这个庞警官就说了，说这男的当时说呀，昨天在你们负责的路段上撞死了一条狗，现在我是来赔钱的，希望你们能代收一下，狗主人找到之后把钱给他。当时啊，这个男的话一说完，就把手中早已握住的500块钱放在了办公桌上。经过了解得知，男子姓许，江苏淮安人，前几天呢到浙江台州来办事儿来。22号上午启程返回行程，行驶到这个服务区附近路段的时候啊，自己的本田雅阁轿车和一只横穿马路的狗相撞之后，车的前保险杠发生了损坏，而那只狗呢也是当场毙命。许先生曾这样告诉庞警官说了，说当时我认为现场没人看到，自己的损失又不大，而没有必要报警，又怕被人知道之后自己一个外地人会被狗主人狠敲一笔，所以就开车走了。但是啊，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之后，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我也睡不着觉啊，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啊，感觉的吧我挺对不起这狗主人的，自己也不能这么缺德。于是啊，第二天早上一醒，我开车我又回来了。交警说，根据许先生当时的描述，他事后上网查询了事故路段的管辖单位为台州高速交警，并且呢一路上开了7个多小时的车，600多公里的路程，这才赶回来的。庞警官表示说了，他们根据许先生提供的信息去事故现场找过那只狗，但是没有找到，后来了解到啊已经被高速扫地的人捡出去扔掉了。那么根据那位扫地的人讲啊，狗脖子上没有狗圈，估计有可能是条野狗。庞警官说了，说如果再过几天没有人报案或者找不到狗主人的话，他们呢会根据事先和这个许先生的约定啊，把这笔钱汇过去还给许先生。哎，这个事儿我觉得听起来还是一个我说是中规中矩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理解得了啊。我觉得什么呢，很多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其实我们常提下意识这个词儿，挺有意思的。就刚刚咱们说这个许先生哈，第一时间他想到的是离开，他没有想到停下来，但是好在他后来他回来了。就是这个狗是有主人的还是没有主人的，不管怎么说它是一条生命哈。经常跟朋友们说不管什么样的时候我们要尊重生命，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只要你碰坏了那肯定是要赔偿的，这是一定的。包括现在很多人什么把这个马路牙子什么的磕坏了，包括把这个什么护栏呢，这个路中间的护栏给撞飞了，有些人我看啊也就是说跑就跑了，是不是就那么着了。咱们不能逃避责任，就说如果他不追究责任是他不追究责任的，可是我们需要承担的我们还是必须得去承担的。我不知道我这话说没说明白，有点拗口，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估计80%的人应该懂了哈。好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通过电台的都可以收听节目。9487说了，说要是谁都有这份良心那就好了，就说这个许先生还是个讲良心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因为这事儿，你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啊。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人和人之间呢这差距一比是挺大，什么事儿是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哎呀大家伙儿有时候这应该好好琢磨琢磨。说22号的凌晨开始，盐都自贡迎来了一场特大暴雨，险情不断。当地消防实施了不少的救援，其中的一处普通救援，消防和目击群众拍下了救援过程。谁料到一张非常普通的照片引来了比暴雨更加猛烈的争议。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呢？咱们来说说。 话说22号早晨8点多，一辆306路公交车被1米多深的积水包围了，车内呢一共7个人被困，消防中队出警将7人全部安全转移。画面记录的呀是最后一位被困者被救出来的过程。说身材瘦小的消防员在齐腰的深水当中，一名身材更壮的中年男子双腿夹住消防员的头，骑在消防员的脖子上，他把裤管撸起，右手拿着鞋子，从头到脚都没沾水，整个人呢很不协调的压在消防员身上，被驮着在水中进行。一位网友说了，说如果骑人家脖子上的是孩子或者大爷婆婆，我们鼓掌，可是一个大老爷们骑在人脖子上凭啥呀？真为消防员打抱不平。那么有位网友说，他当时目击了现场，这辆306路被水围困，积水一度达到1米多，车内呢共有4男3女。消防员来的时候啊，虽然雨还在下，但是水呢慢慢降到了1米左右。在消防员牵引安全绳的时候啊，3位女士和3位男士都是自己牵着绳，由消防员扶着转移的。唯独最后这个男的呀、娇气的不得了啊，一点水都不能沾呢，骑在了咱们士兵的脖子上，说看了真让人生气。我们想问这男的，你难道晕水吗？你怎么好意思啊？图片当中涉水驮人的消防员是谁呢？23岁的南充籍战士，叫张丽莹。他呢身高1米67，体重130斤。咱们想象一下，挺瘦挺小的。小张说了，车上啊一共7个人，先救的6个人都是乘客，最后的这个是公交车司机。当时司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愿意离开车，说呀他不想走。我又问了，你是不是担心车上的东西啊？他不动。我又说，你是不是怕弄湿啊？要不然我背你出来。他开始啊也没说话。小张说了，当时水有1米深左右，如果不想沾水那就得拖他出去，说公交车上真的不安全，就劝呢。结果他刚说完这句话，司机啊就把脚伸过来了，骑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样他就能不沾水了。小张说，司机骑上来了，他只好坚持着背啊。根据了解，这个司机啊，身高大约1米7，体重在145斤之上，正好啊比这个小张大了一圈。说这个水里啊，不断有水浪在翻滚，阻力很大，驮着还是感觉挺吃力的。你想啊，一个130斤的人驮着一个140-150斤的大老爷们儿，能方便吗？张丽莹说了，网上的议论呢他知道一点，但是也不在意。他说，在我驮着公交司机涉水前行的时候啊，一些围观群众要求他下来自己走，他也没有理会群众的呼声啊，直到把这个司机驮到了安全地带，人家才下来，那家脸皮是真够厚啊。说这个24号的下午，公交集团啊，他们这个管理的人员说了，叫李小军啊，他们的副经理说，当值司机姓冯，开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打算弃车离开，在消防战士的再三劝说之下呀，他才决定勉强弃车。至于被驮，也不是网友所说的怕打湿裤脚。李小军说了，说他们对这个冯师傅啊做出了停工学习2天的处罚，处罚的根据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4条，说机动车经过水漫路或水漫桥的时候，应当停车查明水情，确认安全之后低速通过。冯师傅的行为呢被定义为莽撞驾驶，给乘客和安全和公司财产带来了损失，所以公司才做出上述决定的。哎呀，我应该怎么说呢？人呢在一生当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当然了，我们说人和人之间呢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呢包括就是思考的方式也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尤其是我们说男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承担着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些个角色，有些时候是一些事情是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说发生了危险，我们会经常会说这样的话，说让老人和孩子和妇女先走，通常男人都是留到最后。我们感谢这些很有男子气概的男同胞们，但是这当中哈，别管说男人和女人，就像刚刚咱们说到这个司机一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断胳膊断腿了，你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啊，这个他们这个单位啊，对这个司机停工2天，我就想知道，就这个人他将来还想在这好好干呢？这个事儿，你说单位这么多同事这么多人，得怎么瞅他呀？让一个23岁讲话了，可能比自己会一定会小很多的这样一个 小战士给他驮出去了，别人都能走着走出去，这样人我都不是说，给他撇那里淹死都活该。他话说的不好听，但是真是很过分呢、啊。人家六仨女的人都能走出去了，你多啥呀？你怎么的呀？还把腿直接给人伸过去了。有些时候吧，这个说话有很难以解气，他就不就没有办法说，就想骂人，但是人还不能随便骂，是吧？老弱病残孕，也不知道他算是当中的哪一部分哈。看一下短平台上，秦立全说了，这大男人怎么回事呢？要是有病还可以理解，要是没问题，真是让人气愤。这样的人愿走不走，就应该不管他。冰雨说，不管他，扔那儿算了。就这样的公交司机，我想说什么呀？就这样的人啊，都作为一个公共交通工具的一个掌舵者，他首先自己的这个素质、这个意识差到这种程度，他根本没有资格去开公交车。因为公交车什么概念呢？虽然我们说哈都是普通的工作岗位，但是不同的工作岗位它代表的意思不一样。你比如说公交车司机，比如说老师，比如说医生，这些行业，比如说律师，比如说主持人，他影响的不只是他自己，不只是他一个人，不只是他一个单位，他影响的是很多大众群体的安全呢、意识啊、生活方方面面。比如说公务员这些人，对吧？咱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所说的每一句话，影响的不只是你自己，不只是你自己的家庭，不只是你的工作单位，影响的是很多很多人。那么从事这些行业，可能有我没说到的，有很多我没说到的行业。那么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我们觉得起码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素养、自身的素质，对待事物正确的认识态度，这是前提，这是必须的。你像我坐着胡说话能行吗？肯定不行。公交车司机，我今天高兴了我今天来，我不高兴我不来了，我高兴我开快车，我不高兴我慢慢开，那能行吗？就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公交车司机，我觉得他前提是他没有资格，他根本不配做公交车司机，对不对？你的乘客都能那个自己走下去，就你还得骑到人小战士脖子上，你这什么东西呢？这是天小妞说了，说大老爷们儿真好意思啊，又不是老弱病残，有胳膊有腿的，当自己是谁呀、啊？646948说了，凤姐啊，这也是个男人呢，我咋这么怀疑呢？平淡生活说了，说这没准啊，这司机可能是吓懵了，我估计肯定不是吓懵了这么简单。水才一米多深，作为一个成年人，一米深左右的话，也就到咱们腰间呗，大概是这个样子哈。你要是男的，这体格在这摆呢，走两步也不是不行。再说人家都把这个安全绳啊都已经挂上了，是不是？还是自己的思想有问题。关于孩子啊溺亡的事件，孩子和家长，那么最近两天关于这样的新闻可以说是屡见报端。今天我看这个腾讯新闻当中也弹出来一个吧，在河南还是哪儿来，六个中学生溺亡了吧。我刚刚看到咱们 Q 群上大满也提醒大家说，家有没有孩子家长注意了，特别是这个靠水边的农村的这些家长，离河边和水库近的一定看住自己家孩子，特别是小朋友防范意识很差，当家长的都有责任呢，确实是这样。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有一些考生啊也开始这个放假了。凤在这提醒哈、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就是已经毕业的这些考生朋友们，包括马上要放假的小朋友们，尤其是老师和家长们，一定要提醒孩子这些平常安全方方面面。孩子出了问题，不要光怪孩子，怪这个怪那个的，你当家长的都有责任呢，该教的没教好啊，这都是问题，是不是？平淡生活说了，起码也得扔俩救生圈啥的，好像让他们看热闹来了似的。不讲究，不那么不差事儿吗？办事儿不是？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吧，说下面这事儿啊。说现在呢，很多大城市啊，交通都很拥堵哈、所以呢，地铁是很多人选择出行的交通工具。那今天呢，凤给大伙儿讲讲，就在地铁上发生的事儿。大伙儿在坐地铁的时候啊，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呢？也欢迎朋友们哈、跟凤来聊一聊，或者说坐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也欢迎大家跟凤来说一说。24号的上午8:40，正值早高峰的北京惠新西街南口站发生了骇人的一幕。一个中年男人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一脚踹倒在地，女孩疼得无法起身，只得被地铁人员扶到旁边休息。而中年男子试图逃跑，被及时赶上的地铁人员拦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根据目击乘客张女士说突然呢，事发的时候这个进站的乘客很多，当时呢大家都在闸口方向慢慢移动。她说，我站在最左边，突然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啊，从最右边一路挤过来， 等到了闸机门前呢，他突然一脚将前方那个女孩踹倒在地，估计是因为那个女孩正挡了他的路。女孩摔在了两个闸机之间，当时就哭了。随后啊，女孩忍着痛是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了，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又坐在了地上。后来女孩说了一句，我要报警。于是啊，地铁人员赶紧追到站里去把那个男的给拦住了。地铁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件事儿，并且表示事发的时候啊，两名工作人员在站内追上踹人者，并且把他拦住了。但是对方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粗鲁行为，态度还十分的嚣张，抗拒工作人员的阻拦。他呀，一拳打在工作人员胸前，又把另一个工作人员的手给抓坏了。见此情景，地铁人员立即通知站内民警，随后男子和女孩一同被带到了警务站内。经过一番调解啊，这个中年男子最终向女孩赔礼道歉了。本以为事情就此解决了吧，没有。女孩离开之后啊，男子迟迟不肯离开站台，还扬言说被地铁人员打了。地铁人员只能又将其请回办公室，是耐心劝解，但是这个男的是不依不饶。地铁人员无奈地说我们怎么能打他呢？一切都有监控录像为证啊，他把我们工作人员抓伤的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只是因为他是乘客，我们本着为这个乘客服务的原则是一直开导劝解他。直到下午3:30，经过地铁人员和民警几个小时的开导，男子最终被劝离了。这男的你劝他干啥呀？我就想说呀，你又打人，这我看这就有点那个，这定罪嘛，寻衅滋事嘛，是不是？你在公共场合你这是干什么呢？啊，满头白发吧，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头发花白的一个中年男子，怎么着脑袋白的憋的火憋大的，你是脾气怎么这么火爆呢？谁给你惯了一身臭毛病啊？有谁有责任有义务惯着你啊？我说有些人嘛，总觉自己不错啊，就好像在家爹妈惯着，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家里老公啊媳妇惯着，上外面你来撒野来了，谁惯着你啊？没有人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啊，大家在这个社会当中都是平等的。在日常工作当中呢，地铁工作人员吧，就是包括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包括甚至咱们出租车的哥的姐啊，时常会遇到一些个大吵大闹啊、蛮不讲理啊、甚至动粗的乘客。但是为了维护正常的运营，很多时候啊，工作人员就算是受到暴力威胁甚至委屈，也会安抚乘客，甚至用主动道歉的方式来平息乘客的怒火。那么对此啊，我们也呼吁大家，别管说你是坐什么车，坐火车、坐汽车、坐什么地铁、坐出租车还是坐公交车，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乘车，不要做出扰乱正常运营的秩序和

0: 过激的这样的行为。有些人蹬鼻子赛脸，这些人吧，就干脆就别给他脸了，直接该怎么收拾怎么收拾，很收拾，收拾了两次他就老实了，就不嘚瑟了，脑袋有病啊，疯了，出来耍来了。说去年的七月份，王大爷到银行的时候啊，银行刚关门20秒，因为着急进入银行办理业务和保安发生争执，被保安摔下台阶。昨天从北京海淀法院获悉，保安上人获刑，王大爷获得银行赔偿16万元。说6月21号下午4点左右，京台高速1096公里处啊，驾驶人方先生驾驶一辆小型货车由安徽淮北拉一车小猪，准备去安徽省太湖县，车走到半道，在避让前车时措施不当，致使车辆侧翻，车内188头受惊的八戒冲出了猪笼。合肥市交警支队高速5大队民警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积极帮助司机追赶八戒。经过1个多小时的围剿，188头20凶全都被生擒了。届时啊，是很及时的恢复了高速公路的正常通行，有效防止了2次事故的发生。拉着一车猪，你走道不能慢点吗？说莫斯科法伦斯泰尔书店呢，日前举办了一场创意读书比赛，俄罗斯放声朗读冠军赛。值得注意的是，选手比赛之前需要按规定喝一小瓶伏特加，谁酒量好谁合适啊。说出生在英国的魔术师叫迪纳摩，总是会带给人一些让人目瞪口呆的魔术。日前呢，他在伦敦表演的是用一只手按着4米多高的双层巴士全身悬空的漂浮术，让不少观众惊的是大张嘴巴，连下巴都差点掉回来了。是怎么做到的呢？魔术真的很神奇啊。好，最近呢，野生动物摄影师西蒙在位于马达加斯加群岛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拍摄的时候，遇到了一群好奇心很强的狐猴。几个小家伙一点都不怕人，对相机是又抱又啃呢，还把小脸凑到镜头前，十分的抢镜，挺有意思。大自然永远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充满神秘的地方。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m it.

0: 哎呦，你说这歌一唱啊，
1: 嗯，
0: 哎呀，静石，我怎么还觉得我这眼眶有点湿润了呢？
1: 很温暖，是不是？
0: 是这个青岛的这位老大姐吧，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心了。
1: 对，
0: 因为我听到这歌词里面有，比如说太多的感动，
1: 嗯，
0: 一路指引我，
1: 嗯，
0: 这些词儿，我觉得哪是我在指引大家伙啊？明明是大家伙信任。一直在陪伴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往前走嘛。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其实老师，这位阿姨她就想借着这首歌来对您说，
0: 嗯，
1: 来表达对您的感谢。
0: 明白。
1: 您一直想着大家伙的身体，更是感谢这次呢感恩节期间您和平台为大家搞的手骨素的活动，这个力度特别的大啊。
0: 嗯。
1: 买六盒手骨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
0: 嗯。
1: 而且买12盒手骨素还能够赠送20瓶通络止痛液。
0: 没错。
1: 算下来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啊。
0: 嗯。
1: 这不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花少钱调理好腰腿疼痛的问题吗？
0: 就是调理好我们的关节呗，
1: 嗯，
0: 是吧？嗯。其实这位青岛的这个老大姐啊，这个心意啊我可全收到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因为大家伙愿意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
0: 愿意跟着咱们调理来身体，咱们才有这个动力跟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总部一起来研究、一起来琢磨，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如何的做得更大，
1: 对，
0: 是吧？就像你看，咱们这个平台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可不是随便的喊一个口号，而是把这份责任落实到实处，
1: 嗯。
0: 咱先说零距离，啥叫零距离呀？是吧？你想一想，以前咱们大家伙买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是吧？你得经过多少道程序，多少个经销商，多少手，咱说药店也好，多少个部门，那才能够到咱们手里啊？
1: 那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是啥呢？我还是那句话，信息不对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问一问这产品怎么用，效果怎么回事儿，那我们有的时候平时他就找不到这个靠谱的人。
1: 对呢，
0: 因为毕竟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学医出身的，
1: 对，不是干这个的，
0: 对吧？
1: 门外汉。
0: 但是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大家伙有什么疑问，你不管是电话打到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那儿，还是打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健康管理师一定会跟进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健康管理师每一个顾客他都有健康档案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能够直接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专业的团队能直接对接。我说过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
1: 嗯。
0: 那么这些高端的前沿的这些产品怎么来的，怎么是调理我们身体的，都明明白白的跟大家伙说清楚。
1: 哎。
0: 这就把什么呢，把生产企业和我们的用户，把专业指导和我们的需求直接架起了一道桥梁。
1: 嗯。
0: 这个距离拉得最近。没有中间任何的弯弯绕子。
1: 对呀，零距离。
0: 对，
1: 不搞中间环节。
0: 对，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能够直接找到我们。
0: 对，
1: 直接找到最接洽的人，
0: 找人嘛，
1: 不用在那胡思乱想。
0: 对，
1: 心里就更加踏实。
0: 是，
1: 而且除了零距离之外，零差价更是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
0: 太对了，零差价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全都给省掉了。
1: 嗯，
0: 你想啊，咱们这儿经过这个省级的经销商、市级的经销商，你说每一道，我说白了，人家是不是都得加价格？
1: 那肯定是啊，都有运营成本的呀。
0: 那你说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手里，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涨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1: 对，
0: 到大家伙手里这个钱，我告诉你，那可能就是成本的3到5倍以上了。嗯。那你购买的还是同样的产品，
1: 嗯，
0: 但是你价格花的是3到5倍的这样的代价，
1: 嗯。
0: 你说这不就是我们以前面临的一种情况吗？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好了，直接对接的就是生产企业，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成本，它出厂价多少，该定多少就是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低于这个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因为我们给很多的企业带来一些广告宣传呢，
1: 对，
0: 是吧？这个我得实话实说，这是很多企业需要的一些什么无形的价值。
1: 嗯，
0: 那我们就更有话语权跟他们谈判了。
1: 嗯，
0: 这就是让我们的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够接受。

0: 的这种日常就能够用得上的价格的范围。
1: 对，
0: 你就像咱们这次活动，蛇骨素的定价是我们日常买靠谱保健品的一个价格，而且还送了那么多的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关节止疼液。
1: 嗯，它是一整套的完整的方案。
0: 那你算一下，大家伙花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实实在在的花在我们自己身上？
1: 那太对了，
0: 而不是花在中间商身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我们还省了那么多钱呢。
0: 对，
1: 零距离让大家呢放心。
0: 对，
1: 零差价让大家省钱，两样都占了，所以呢大家才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节目走到今天。而且这次感恩节咱们全球购是在原本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大家带来了第三重的惊喜。
0: 嗯，
1: 那更是惊爆啊，买六盒蛇骨素送给大家八个通络止痛液。
0: 对，
1: 买十二盒蛇骨素就送给大家二十个通络止痛液。
0: 对，
1: 哇，接近半折，那这个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话叫双喜临门，
1: 哎，
0: 对吧，咱们现在可倒好，来个三喜临门，
1: 喜从天降，
0: 对吧，喜上加喜，再加喜。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活动的力度别说大家伙觉得难得，就连咱们跟这个平台啊厂家对接的时候我们都感慨，
1: 嗯，
0: 这要是能把这个利都让到底了，这我们也是最高兴看到的事儿。
1: 嗯，
0: 你想啊，平时靠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大家伙已经是又省心又省钱的用上蛇骨素了。
1: 嗯，
0: 再加上把这个外拔的这种止疼液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等于花一半的这个价格了，就把外拔加内驱的调理的最佳的方案，咱们全都准备齐了。
1: 嗯，
0: 那这种机会，我告诉你，真的就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可不是嘛。昨天啊，就听后台说，我们有一个老听众一下子订了36盒。
0: 哎呦，
1: 就说平时单买通络止痛液，那都得精打细算嘛。
0: 嗯，
1: 这次能送60个，
0: 可不，36盒，那不就送60瓶吗？
1: 他就想着我给我自己留点
0: 啊，
1: 然后呢，身边的兄弟姐妹年龄大了嘛，
0: 对，
1: 那他们也需要啊。这一下子一家子省了不少钱。
0: 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真会过日子。
1: 嗯，这账算的没错啊，
0: 对吧？通络止疼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上网查，欢迎大家伙去查啊。在网上的价格是130多或者是150多。
1: 嗯，
0: 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不一定有咱们给大家伙真挑细选的这个药材它这个纯度高。
1: 嗯，
0: 那尽管如此，130多一瓶，150多一瓶，20瓶你算一下多少钱，2600多甚至3000块钱的东西，
1: 差不多。
0: 等于说买蛇骨素的时候咱们直接白拿了这么多管用的咱们外拔的这个药物。
1: 对呢，
0: 我说实话，咱们做健康这行的这么久了，还真没听说过搞力度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1: 没有，
0: 对吧？你这次感恩节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比如说风湿骨病的呀，关节毛病的呀，腰腿疼的呀，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办最大的事儿。
1: 对，
0: 把身体调理舒服了。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可得珍惜。
0: 嗯，
1: 估计呢不少朋友现在都琢磨着，我得多囤点儿，省得后面没有优惠了我后悔怎么办呀。
0: 是，你说的太对了，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心理。
1: 嗯
0: 啊，但是说实话啊，毕竟是原材料它有限，
1: 嗯，
0: 生产都有成本，这次能够做到近半折还送这么多赠品，
1: 太难了。
0: 全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怎么让的利，让企业让的利，
1: 嗯，
0: 因为咱们给他们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那他得放点血呗，是不是？
1: 真是，
0: 就是为了回馈大家伙这么久的一个信任。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有真需要的朋友咱们真得好好把握，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以后再说。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数量有限啊，
1: 嗯，
0: 别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想找这个实惠，你再找我我也没办法。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关键老师啊，就我们这次通络止疼液的库存特别紧张。
0: 对，
1: 全国一共也就20万瓶。
0: 对啊，
1: 前几天搞了2天活动，大家就已经抢了一半多了，
0: 将近一半了，是吧？
1: 再加上这次活动送出去的量已经占了不少了。
0: 对，
1: 所以好多城市的库存一直在往下掉。
0: 明白这个情况呢，我也跟大家伙说清楚了，通络止痛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生产周期它是不短的。
1: 嗯，
0: 因为原材料也是提前进行调配的，这次20万瓶的库存是人家厂家特意为咱们感恩节活动专门准备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质检部门是全程跟踪的。
1: 嗯，
0: 送完之后再想补货， 那等多长时间那可真就不一定
1: 了。
0: 而且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个蛇骨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数量也有限。每个城市就一万盒的配额，那你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我告诉你，一万盒够吗？昨天基本上就已经断货了，没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再犹豫一会儿的话，这说不准你想要都不可能有了。
1: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通了止痛液，我们这次呢升级配方是更好的，药材是更好的，还买12盒蛇骨素，直接送给您20瓶的通了止痛液。
0: 直接送，对，
1: 直接送，赠品那就值2640块钱。
0: 对。
1: 这可不是平时说省个快八毛能比的。
0: 对呀、啊，
1: 等于白拿大几千的东西回家呀。蛇骨素各城市的库存都在往下掉，不能再犹豫了。想调理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咱把实惠先抢到手。
0: 确实，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啊。其实都有个习惯，买什么东西都爱砍价，现在你一个叫什么拼多多还能够帮砍一刀，
1: 对，
0: 那好了，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砍那一刀也就个快八毛钱的，但是咱们这回呢，咱们这次活动呢，相当于直接帮大家伙砍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刀啊，
1: 对呢，
0: 那你这种机会，你说啥时候有啊，
1: 是
0: 吧？多难得呀，
1: 太难得了，
0: 而且那还不是普通的商品。是能够专门帮助大家伙调理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呐、这样的好宝贝。所以说对关节的问题，咱们早用上一天，你就能够早一天的少遭罪。
1: 对，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不光省下了几千块钱，关键是调理身体的这事儿啊，咱们不能往后拖。
0: 对，
1: 之前总听有朋友跟我们说，不管是腰腿疼、风湿骨病，还是膝盖一凉发僵的，一直都想找个踏踏实实调理的好方子。
0: 明白。
1: 毕竟嘛，谁也不想说老被疼痛折磨着呀。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困扰着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咱们为啥一直推荐内驱的方法蛇骨素搭上外用的方法通络止疼液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俩的搭配。就真正的凑成了咱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骨关节疾病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对，
0: 叫内外配合，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比如说外喷这个通络止疼液，喷上之后，它能够快速的把我们关节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你比如说有的人疼得厉害，手指头僵得都动不了了，胳膊腿都动不了了，那你喷完这个外用的这个通络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及时的帮大家伙缓过来，
1: 对，
0: 这就是给我们身体搭了把手嘛。而内驱的风寒湿的这个蛇骨素，它是由内而外的发力，然后专门能够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骨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一旦上去了，你想过没有，就能够把藏在我们骨头缝当中的、关节缝当中的那些老的、陈年的风寒湿邪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它最主要的是能够把我们以前受损的关节组织重新的修复。你看看这内外一起使劲儿，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调理才能够更加的到位嘛。
1: 对呀，它是内外一起使劲儿的调理的法子，
0: 对，
1: 还真不是一般方法能够达到的。
0: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泰国进行交流的时候，泰国当时当地有一个这个私立医院的院长嘛，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多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就典型的膝关节炎，为啥呢？就泰国那个地方啊，我告诉你，常年的潮湿，他那个膝盖啊，一到雨季的时候，就跟咱们说那个天气预报似的，提前两三天就开始疼了，严重的时候呢，早上起来不得起床吗？他扶那个床头柜慢慢的挪才能起来，对，然后在坐诊的时候，但凡超过一个小时，他的膝关节就开始不舒服了。就连他最喜欢的那个高尔夫球，他好多年都没碰过了。
1: 那你说他是医院的院长
0: 啊，
1: 接触到的资源应该不少啊。
0: 对呀、
1: 啊，那他还这么遭罪，他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调理调理。
0: 哎呦，我们说的这个医者难自医呀、啊。他也找过很多的方法呀，怎么没找过呀？试过不少的办法。 要么用当地的一些特殊的草药膏来进行外敷。
1: 嗯，
0: 疼的时候，哎，确实能缓解个两三个小时，可是不能停，一停就反复。
1: 嗯、
0: 要么呢，吃那种进口的治疗这个关节的一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也是一停就反复。
1: 哦，
0: 啊，而且他治来治去都很多年了。然后回过头来看他的膝关节该僵硬还是僵硬，
1: 你看
0: 是吧，坐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反复的揉，经常是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站着看，坐不了时间太长。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跟我聊起来，就是2023年，你还记得吧，就是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
1: 嗯
0: 啊，然后呢有5个国家是吧，我都讲了吧，那5个国家、
1: 嗯、
0: 一起对这个风湿骨病的研究，在这个大会当中提出一些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
1: 嗯，
0: 5个国家权威机构联合的做的这种临床的实验，
1: 对，有汇报的，
0: 对，明确的证明了从这个滑鼠蛇的体内提取的特殊的这种蛋白物质是目前能够显著的恢复和提高我们人体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种成分。
1: 嗯，
0: 当时啊我正好就赶上在那边做那个相关的推广嘛，然后我就跟这个泰国的这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啊，不只是用了滑鼠蛇的这种成分，就是这个蛇骨素，还特意的把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搭配在一块儿了。
1: 嗯，
0: 这就更加的提高了我们恢复骨关节功能的一种方法。
1: 对呢，
0: 就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哎，对呀，关键是等于我们不光是用了权威认证的好成分，
0: 对，
1: 还把搭配的完整的思路整合了，
0: 对，
1: 这可比单独用一样东西管用多了，
0: 可不是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了嘛，
1: 嗯，
0: 蛇骨素靠的是滑鼠蛇身体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成分，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整体的提高我们人体每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嘛，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其实我们的细胞有自身的代谢能力的，这种代谢能力它就强大了，就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自然的代谢出体外。
1: 明白。
0: 包括我们西医上说的炎性因子，其实都是靠我们关节细胞自己代谢出体外的。
1: 嗯，
0: 那就可以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关节了。
1: 嗯，
0: 那外喷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是在外头快速的来拔寒拔风拔湿，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疼痛。
1: 嗯，
0: 那这两者配合好了，既缓解了我们的急症，又调理我们的根本。然后我把这个方案我跟他说完了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医生嘛，一听我们说的这个逻辑和权威的依据，人家立马他就想尝试。结果你知道他就用了多长时间吗？
1: 啊，
0: 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跟我说他的膝关节。
1: 哦，
0: 啊，坐整个大半天也不用老站起来揉了，
1: 是吗？
0: 然后他坚持用了1年多之后，他跟我说，他个人的爱好打高尔夫球嘛，
1: 嗯，
0: 现在没问题了。
1: 哎呦，真好！
0: 当然了，因为年龄不饶人嘛，
1: 嗯，
0: 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不像年轻那会儿啊，剧烈的运动都敢做。但是现在打高尔夫球打完一整轮，他的膝关节也没问题了。
1: 你看，
0: 你比他想象的好的太多了。
1: 关键是这个效果很实在呀。
0: 对呀。
1: 院长本身就是专业的很权威的医生，
0: 专业人士，
1: 能让他认可并且坚持用这么长时间，那所以见得内驱加外拔的法子它是管用，
0: 可不是吗？
1: 而且还是特别安全的。
0: 对，而且这个法子呀不光是针对我们膝关节炎的问题，
1: 嗯，
0: 是吧，我说了它是调理我们身体所有关节的问题，
1: 对，
0: 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嘛。
1: 嗯，
0: 你像我们常见的腰肌劳损是不是，
1: 那是
0: 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
1: 嗯，
0: 肩周炎是不是，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腰间盘突出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滑膜炎是不是，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思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而且效果都是特别明显的。
1: 还真是啊，就是不管哪儿的关节，全身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得了。
0: 对，你不管哪个关节疼，哪儿的这个关节僵，根源是哪儿，
1: 嗯，
0: 就是我们局部的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嗯，
0: 结果导致风寒湿邪在我们这个关节局部进行扎根了，
1: 嗯，
0: 产生了大量的炎性因子，就堵在我们关节缝那儿嘛。
1: 是呢，
0: 那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不上来的话，别的方法都是白搭，而且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下来的话，哪怕我们的关节受损的再轻， 它也修复不了，
1: 嗯，
0: 因为它修复能力也弱嘛，
1: 嗯。

0: 以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才是老反反复复的调理不好。那么蛇骨素里面的滑鼠蛇提取物，这种蛋白质能够直接内在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个关节细胞什么叫活跃度？就是它活动的能量提高了，
1: 对，
0: 它干活起劲儿了，
1: 嗯，
0: 对不对？那干活起劲儿了，是不是它的代谢能力也提高了？
1: 对呀，有壮丁啊，
0: 它就能够把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那么中医上讲是风寒湿，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炎性因子吗？
1: 是，
0: 对吧？把这炎因子代谢出体外，而且除了解决这个病因之外，慢慢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分裂增生的能力也强，
1: 嗯，
0: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受损的骨关节组织进行二次的修复，
1: 嗯，
0: 啊，你看看这是蛇骨素内驱的一个方法，再加上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把我们表层的风寒湿邪，它就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急症啊，疼痛内外一配合，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哪个关节，膝关节啊，腰椎关节啊，颈椎关节啊，肩膀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这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法都能够用上。
1: 哎，关键呢，它这个效果它不是说暂时的，
0: 对呀，
1: 它能从根儿上进行调理，不像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可能说吃了没效果，咱还浪费钱，
0: 对呀，
1: 不吃更没效果。
0: 对，
1: 蛇骨素呢，它是我国权威认证的，
0: 嗯，
1: 有权威机构的背书，效果是有保障的，
0: 对，
1: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么看呢，这次活动啊，咱们大家参与上不光是省钱的问题，更是能够抓住一个实实在在调理身体的好机会。
0: 你看看，就是你这说话就说到点子上。
1: 嗯，
0: 这次机会的难得，关键是同时凑齐了效果、库存、价格搭配四大关键所在。
1: 哎，
0: 少一个，我告诉你都是不完整的。
1: 嗯，
0: 咱先看效果的机会，内驱加外拔的方法。靠的是内在的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连泰国的专业人士院长用了之后都能够重拾这个高尔夫球。
1: 嗯，
0: 那这种权威的认证是有真实案例调整方案的，
1: 对，
0: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着的。
1: 对，
0: 很多人找了好多年，这个调理骨关节疾病、腰腿疼都未必能够遇上这样对症的产品。
1: 对呢。之前有听众说啊，之前试了不少的法子，要么是疼的时候管用，停了就反复，
0: 对，
1: 要么就是成分它没有保障，它不安全，它不敢长期用，
0: 对，有副作用是吧。
1: 这次终于碰到了既靠谱又划算又安全的方法，那要是错过了，真就不知道下次要等多久才能够遇得到了。
0: 对呀，这就是什么呀，效果的这个机会
1: 是呢，
0: 我们凑齐了。再有啥呢？库存的机会。
1: 哎，库存可太急迫了。
0: 对，这是最紧迫的嘛。
1: 嗯，
0: 是吧，咱们刚才也明确说了，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全国多少瓶？
1: 20万。
0: 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着挺多的吧，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省会级的城市在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所以说当时搞完那个活动就已经剩一半了，现在好多城市的这个赠品库存基本上都是倒计时了。
1: 是，
0: 这是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蛇骨素它更紧张。
1: 嗯，
0: 因为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
1: 嗯，
0: 你像大一点城市，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昨天早就断货了。杭州、成都这些城市库存，我估计啊，也就剩个1/3了。
1: 也就这样了，
0: 对吧？关键是这次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方法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监制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为了保证它里面药材的这个到底性，
1: 嗯，
0: 所以说生产周期长不说，原材料还得提前的跟各个原产地进行预定吧，
1: 等于抢一样，
0: 对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这个通络止疼液送完这批再想补货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补得上的。那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产品蛇骨素呢，核心原材料是啥呀？滑鼠蛇提取物啊。我说实话啊，就滑鼠蛇的原材料今年的价格比去年涨了30%。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刚开始，明年可能涨得更多。
1: 嗯，
0: 你后面再想买，就算是能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了，这个价格远远不可能像今天这么低了。
1: 对，
0: 是吧？你更不可能说的免费配赠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了，那不可能，
1: 想都别想了。
0: 对，
1: 那这么一算，现在定等于是占了双便宜，既拿了现在的低价，又避开了后面的原料涨价的问题。要是等库存

0: 真空了，价格涨了。就算想花现在的钱，那也买不到这么多辆这么好的搭配了，那才叫真亏呢。
1: 还有刚才说的叫搭配的机会
0: 哦，
1: 这是独一份啊。
0: 那是
1: 以前要不你就得到外用的，要么得到内服的，
0: 嗯，
1: 是吧？现在这回好了，特意的把蛇骨素和通络止疼液啊完全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这个组合。我告诉你，就是在咱们市面上单买，不仅很难买到真正有效果的，而且还没有赠品的优惠。
0: 嗯，
1: 这次活动直接帮大家伙配齐了。
0: 对，
1: 买蛇骨素直接配送什么外拔的这个止疼液。
0: 嗯，
1: 等于说一次性到手全套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这个装备。
0: 嗯，
1: 你不用再琢磨怎么搭配了，是吧？去哪儿买更划算，这都不用想了。你想啊，要是咱们活动真结束了，再想买这个核心的产品，还想送这个产品，这样的福利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0: 嗯，
1: 这种现在成套的方案错过了以后可能真就没有了。
0: 还真是啊，关键是呢，这次为大家省的钱那太直接了，几千块钱呢。
1: 嗯，
0: 买12盒蛇骨素送20片止痛液，就光赠品的价值那就是2640块钱。
1: 对，
0: 那可不是普通商品的优惠，那是能够帮着我们调理腰腿疼、风湿骨病的实实在在的可用的好产品呀。
1: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0: 嗯，
1: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0: 刀刃上。
1: 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2-3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0: 对，
1: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2-3千的，嗯，是吧？
0: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1: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0: 对，
1: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0: 嗯，
1: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啊，
0: 嗯，
1: 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下个棋呀，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0: 太对了，身体那就是享福的本钱。要是关节疼了，身子骨不利索了，再好的日子咱也过不舒坦呢。
1: 对，
0: 现在有这活动，既能够省钱，又能够帮着我们内驱外拔的好方子把身体给调理好，等腰不疼了，腿不疼了，不管带孙子还是说我们自己找乐子，那都能出去玩。
1: 所以说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伙啊，咱们真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0: 嗯，
1: 别等着以后再说，咱们过日子呀可别因为等而最后留下遗憾。
0: 对，
1: 现在把身体调理好了，再用省下来的钱咱们折腾点喜欢的事儿，这才叫实实在在的过好日子。
0: 嗯，
1: 别犹豫了，是吧？早调理好比你晚调理好那强上百倍，是吧？
0: 是的，就这个理儿。不管是有腰腿疼的、风湿骨病的，还是说想好好调理调理关节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马上拨打抢电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

0: 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0: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1: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0: 一、加快骨骼愈合；
1: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0: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1: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啊，
3: 你好啊。
4: 我想麻烦一下，我要十二盒那个蛇骨素。
3: 哦。
4: 你帮我登记上班呢，20瓶那个通络止痛液，千万也给我带上，好吧？
3: 那你放心啊，这俩是一个搭配，是吧？两者一起用。啊，
4: 对呀，
3: 一个是内驱调理我们内在的深层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包括内在的驱除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另外一个是外拔的，缓解我们急症疼痛的，这俩搭配少哪个都差点意思，是吧？
4: 对呀，
3: 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4: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我这颈椎病折磨我好几年了。
3: 颈椎病哈，哦。
4: 对呀、啊，人家都说往前撑一寸，脖子就多挂10斤。
3: 嗯，
4: 我现在我跟你讲啊，连低头系个鞋带我都费劲。
3: 哎呦，
4: 脖子沉得像挂了块铅一样，晚上躺在床上，你都翻个身吧，脖子嘎啦嘎啦响。
3: 哦。
4: 还总疼得睡不着。
3: 哦。
4: 之前其实我也贴过膏药的，也做过按摩。感觉也就管那么一阵吧，知道喷了你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哎，当天晚上那个脖子就不僵了、啊，哎，居然能踏踏实实的睡满6个小时。哎，说真的，梁老师，
3: 嗯，
4: 这可是我这2年头一回遇到啊。
3: 是吧？能感觉到舒服就好，是吧？
4: 啊、
3: 嗯，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好用是因为啥呢？它是能够把我们脖子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啊，这样的话，让你紧绷的肌肉它就松快了，跟你之前用的咱们临时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是吧？
4: 这个不一样，不一样。
3: 对，所以说它能够管事儿。那您现在这个颈椎除了脖子沉之外、疼之外，平时胳膊麻不麻？
4: 麻。
3: 哦。
4: 尤其是到下午，那个右手的食指、中指总麻的就跟过电一样。
3: 哦。
4: 感觉拿东西都费劲啊。
3: 嗯嗯。
4: 我其实我也去医院拍片子了。医生说我颈椎是曲度变直
3: 啊，
4: 还压迫神经。
3: 哎呦，
4: 哎呀，让我天天戴那个颈托。
3: 嗯，
4: 那玩意我跟你讲，那个方法戴久了，那个脖子更加没劲了。
3: 哦，就你说那种过电的感觉，我太了解了啊。
4: 哦，
3: 这种就是什么呢？典型的我们颈椎由于常年的风寒湿堵在那儿，然后导致了我们关节细胞大大的降低了它的活性，然后你、哦。

0: 关节变形所导致的。
1: 哦，
0: 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它就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再加上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你颈椎周围的供血又跟不上，神经还被压着，你自然而然你这个手指头又麻又疼，是吧？
1: 哦，
0: 像过电似的。你这种情况啊，通络止疼液确实能够缓解表面的一些疼和僵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表面。你要想这个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你这个问题从根上调理过来的话，内驱的方法就这个蛇骨素一定要从内在的调理，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一定要配合好啊。
1: 哦，哎，梁老师，我问你一下，
0: 嗯，
1: 我用完这个蛇骨素真的能比现在更加好吗？
0: 那当然了，这个蛇骨素啊有两个关键作用。第一个是呢，它同时能够在我们关节深层次的搜刮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存在，给你把这个陈年的这种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内驱出来。二是啥呢？能够大大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从而加速关节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提供我们颈椎关节的血供的问题。你这样的话，你关节这种变形的情况慢慢的往回找补一下，你这个神经是不是就不压迫了，对吧？
1: 有道理，
0: 对吧？它不压迫了的话，你这个胳膊自然而然它就不麻了，
1: 对呀，
0: 脖子就能够像年轻那会儿灵活了，是不是？
1: 哎呦，要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灵活度就好啊。
0: 对，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爱打篮球
0: 啊，
1: 脖子从来没有那么费劲过。
0: 是，
1: 现在连跟那个孙子捉迷藏都不行啊，转头就慢慢掰。
0: 是，要怎么说呢？我们年轻那会儿底子都好，是吧？年轻还能打篮球。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为啥它不出问题啊？就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个时候的高，对吧？年轻嘛，
1: 哦、对
0: 吧？现在呢，我们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下降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只要把内在的蛇骨素加上外在的这个止疼液，两者搭配用好了，哎，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风寒湿邪给它拔出去，然后脖子慢慢的就能够找回当年那种灵活劲儿了。到时候跟这个小孙子玩捉迷藏，我告诉你，你那时候转个头。
1: 梁老师，借你吉言，借你，要是真的那样的话，我就知足了。
0: 嗯，
1: 以前啊，看孙子跑，我追着虎的这个脖子一僵，不敢动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孩子？现在，哎呀，有这个盼头了，我心里都亮堂多了、嗯。
0: 你放心吧，这不是空盼头，蛇骨素帮助我们恢复关节细胞的这个活力，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啊、深层次的排除我们的风寒湿，外在的止疼液帮我们稳住咱们这个不疼的问题，两者配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肯定慢慢能感觉到变化。
1: 是，
0: 你比如说刚开始可能胳膊就不那么麻了，然后慢慢的呢，你感觉低头啊没那么费劲了，然后到最后、
1: 啊、
0: 脖子灵活的转动了，那一步一步来，好不
1: 好？好，好，好、嗯，我肯定天天按时用的，
0: 嗯、
1: 哎，一点都不落下。
0: 嗯、
1: 到时候要是整好了，我还得给你报喜，那你也高兴高兴呗。
0: 我可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哎，
0: 我看你这么有信心又能坚持，
1: 哎、
0: 我告诉你，你肯定恢复的很快的，啊，好吧？
1: 哎、行的，好好
0: 好，
1: 好，那不打扰你了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3: 杨老师，我现在定还赶趟不？你一定帮我留12盒的蛇骨素、
0: 啊。哎呦，你放心吧，只要有肯定能定上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啊？
3: 梁老师、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几天吧家里就有事，然后我没听节目。
0: 哎呦，
3: 这刚刚我家邻居那个大姐她跟我说、
0: 嗯、
3: 她说的就是你的这个蛇骨素还剩通络止痛液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0: 对啊，
3: 我急点，哎呀，我赶紧呢、啊、就是给您打电话过来，我怕错过这活动机会呀、
0: 啊、你说确实啊，这幸亏这邻居老大姐跟你说这事儿了，真的是啊，咱们这个本次蛇骨素的活动真就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政策特别的优惠，6盒蛇骨素送8瓶的通络止疼液，订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就这个政策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了。
3: 哎呀，还好还好，那我总算赶上了。梁老师，你不知道啊，我吧是一名被风湿骨病折磨了整整8年的患者。
0: 哎呦，
3: 就是我这个膝盖也疼了8年。
0: 哦，
3: 就是一到个阴雨天，冬天吹点风，哎，那膝盖就先疼先开始僵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3: 我天天吧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走两步路，哎，风一吹，这膝盖就开始发凉，
0: 是吧？
3: 夏天家里开个空调，我就得盖着小毯子，
0: 那
3: 都觉着这凉气，这怎么像直接就钻到骨头缝里了？
0: 呵，哎呦，
3: 一到个阴雨天，哎，更疼的，你也蹲不下去。
0: 嗯，
3: 你说前几天我这好不容易抢那瓶止痛液，哎妈，说实话，这回是真不一样
0: 啊！用了是吧？嗯。
3: 啊，我刚喷上没有半分钟，哎，膝盖就感觉热乎乎的了。我摸着一圈，好像出了点凉汗。你说第二天我走路就不觉得费劲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喷完之后。我说了，它是一个外拔的一个方式，通过它把我们骨关节浅表的一些风寒湿给你直接拔出来了。
3: 老师，你说为啥就这么好使啊？
0: 为啥这么好使？
3: 你看我之前也贴风湿膏
0: 啊，
3: 就贴那个时候吧，热乎的，啊，一接着又开始凉了。
0: 嗯，
3: 完后膝盖该僵还是僵，该硬还是硬。
0: 嗯，
3: 然后我也拔罐过，那印儿吧都紫的，就像发黑似的。
0: 啊。
3: 当时能走两步，过几天不行了，又疼的下不了楼，
0: 又反复了。你看，
3: 去年我还抽积液了呢，花了1500块钱抽的。
0: 哎呦！
3: 结果你说冬天还是疼的特别厉害。
0: 嗯。
3: 哎呀，整的我都快没有啥信心。
0: 我告诉你为啥？
3: 嗯。
0: 因为你刚才说那些方法呀，它都是表面缓解而已，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我就说一个例子啊，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外界风寒湿它本身就无孔不入啊，
3: 嗯嗯，
0: 你走个路是不是带风，说个话是不是带气，甚至我们洗个手都可能水会有凉吧，只要温度有差别那就是有寒，所以说风寒湿它永远存在我们身边啊，就跟沙漠里头你取水一个道理，我们岁数大了，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我们关节的防御能力它就没有了，那就像个老房子，它永远四处漏风，你自己挡不住啊。所以说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你深层的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排出体外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当你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我们自身的风寒湿包括关节当中的炎性因子啊、病毒啊、细菌呢、啊、通过细胞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3: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3: 我之前你说咋的，总以为只要我不疼了就是好了，
0: 那可不是啊，
3: 你这没想到鞋还能藏在里面。
0: 嗯，
3: 那这个蛇毒素就是帮着从里面驱邪的呗。
0: 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它是非常关键的。
3: 嗯，
0: 然后它能够专门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3: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自己恢复那种抵抗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把深层的风寒湿内在的给你驱出来。你想一想，外拔清理咱们浅表的，内驱给你挖根源的，两者配合好了，那不就把外界的风寒湿彻底的挡在外面了吗？咱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就给你排出去了，它不留一点的这个机会。那你什么阴雨天呢、着凉啊，你的膝盖就不会有什么红肿啊、热痛啊、屈伸不利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吧？
3: 嗯，那可太对了。
0: 嗯，
3: 我就盼着呀，能自己上下楼、去菜市场买个菜，
0: 小事儿、
3: 哎呀，不用再让闺女天天惦记着，还得扶着我，也不用再遭抽积液、贴膏药那个罪了。
0: 放心吧，咱们坚持用好啊！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我告诉你，不仅不让你疼了啊，以后还能够自己挡住这个外界的风寒湿邪，什么阴天下雨啊，开个空调啊，你都不用害怕了。你就对接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行了，抓紧把这个名额抢到就行了，好不啊？
3: 行，那谢谢了，梁老师。
0: 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
0: 嗯，
4: 我就是刚在这个广播里边听见感恩节跟这个。

0: 这个折粉送止痛液，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当然真的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送的是不是跟我这个前几天在你这个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就是那个，你放心吧啊！哦，好好好，
0: 所以我特意打过来说跟你确认一下。<笑>你放心吧，我听得出来，这以前肯定是这个上当受骗过，是吧？<笑>
1: 对对，就是啊。
0: 放心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玩那些套路。 没有那种虚假的，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实打实的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六盒蛇骨素直接送8瓶的通络止疼液，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送的那个止疼液也跟你前几天抢定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搞什么缩水版的那一套。
1: 啊，放心吧。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梁老师。嗯，那我要进就是24盒的这个蛇骨素，是不是就送这个40瓶的通络止疼液了？
0: 啊，对呀，没错啊。
1: 好好，那我要24盒的蛇骨素。
0: 哎呦，你定那么多干嘛呀？
1: 哦，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就是害怕这个活动，一过啊，这个再想买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0: 啊，
1: 你看啊，一瓶就是这个止痛液，在这个药房买就得140。
0: 对。
1: 20瓶的话，就得2800了。
0: 对，
1: 2份下来的光这个止痛液就省了5600块钱。
0: 那可不，
1: 更别说是那个12盒的蛇粉了。
0: 嗯，
1: 这三下来就跟白捡似的。你说我呢，就是一个在这个工地打零工的，也没啥钱。
0: 啊，
1: 光摇头这毛病一犯病，他就没办法上工了。
0: 哦，
1: 挣着零钱，钱都扔在这个制药上了。5600块钱够我家的三月的生活费，所以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哦，我明白了，就赶上这么便宜的时候，咱们多囤点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就是的，
0: 省的呀，都是实打实的过日子的这个钱。那你头两天用过那个止疼液，用完了感觉咋样啊？
1: 感觉现在腰上没1分钟的时间，就觉得热乎乎的。
0: 啊，
1: 然后就跟贴了暖宝宝似的。
0: 嗯，
1: 特别的这个解乏。嗯，然后呢，我这个腰突呢有4年的时间了。啊。
0: 稍微要是使点劲儿，那就跟那个针扎似的，疼的不行。
1: 啊，
0: 晚上这个睡觉我都不敢翻身呐，一翻身就疼醒了。哎呦，
1: 我这喷了3天，居然说自己能弯腰系个鞋带啥的，晚上睡觉也能睡个踏实觉，也能翻身了。
0: 挺好啊。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外用的这个止疼液，它通过透皮把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吗？
1: 把我们这个腰椎缝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你这个腰自然而然就松快了，对吧？对对，可不是嘛，梁老师，你不知道，就是这些年呢，我被这个腰头给折磨的，简直是什么办法都用了。你像针灸啊，这个牵引呐，买膏药啊，前前后后我都花了快3万块了。
0: 哎呦，
1: 去年冬天你看我这个腰疼的，就是都下不了床来。
0: 啊，
1: 我去诊所做那个理疗，1次那个160。
0: 哎呦。
1: 一周要去3次，嗯，那不就400八嘛？
0: 对呀，
1: 这俩月呢就花的将近4000块钱呢，可结果呢，当时就是能下床走2步，疫情这个理疗它又犯了，
0: 对，然后我跟工友说，我说再这么治下去的话，那儿子以后呢，搁啥娶媳妇啊，哪有钱来？那想就是遇上这么实惠的活动，这是我的福气啊！<笑>我说实话啊，嗯，你之前那些吧，咱说这个钱呢。 咱说你花完了吧，咱就没花到你调理疾病的根儿上，是吧？
1: 对，
0: 你没花这根儿上，你花再多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1: 是的。
0: 理疗啊、膏药啊、按摩呀、针灸啊，就这些吧，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疼痛，没有把我们腰椎的这个病根儿给你解决了。你要想解决我们的病根儿，我告诉你，外八加内驱，就是靠什么呢？外在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关节液，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内驱的就是蛇骨素。 这两方面搭配好了，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腰椎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当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本身我们就能够把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自己代谢出体外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的根源问题你解决了，那以后就不用总跑诊所了呗，你也不用总买那些不管用的一些产品了呗。
1: 对，
0: 所以说我懂了，你这定2份的心思。 就是趁现在便宜，咱们多囤点儿，省得以后没活动了多花钱，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梁老师，你太懂我了。
0: 嗯、
1: 我就是想趁着这个活动多囤一点，好好的用2年，
0: 嗯，
1: 我想把这个腰的毛病给它调理好，
0: 可以，
1: 能踏踏实实的。 就是上工挣钱了，这也不用总担心说是这个要犯病，人也少受罪。
0: 嗯，
1: 要是这个没腾够的话，那下次就没这个价格了，我得后悔死了。
0: 你这想法挺实在啊，坚持用好。
1: 对，
0: 等这个腰啊不疼了，能使上劲儿了，你不仅省的是后续的调理的钱，你咱们安安稳稳的就过日子，咱们挣钱都能攒下来。我告诉你，这可是大钱，是吧？
1: 对对对，就是。
0: 你这个事儿呢，我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吧，好不？啊，
1: 好好好，那你给我登记上就好了，那我就放心。太谢谢你，梁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等到我这个腰好了以后，我就能多干点活。
0: 对呀、
1: 啊，也能多攒点钱给孩子这个结婚用。
0: 那不，
1: 梁老师，等到我这个腰好利索了，我第一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可以可以啊，好了，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祝你早日的摆脱腰托的折磨，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再见啊，好，
1: 哎，再见了，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报名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4: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

0: 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有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阿姨呀，特意为您点了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听。
5: 哎呦，给我点了首歌啊。
4: 对呀，
5: 这太有心了，是吧？给我点歌，我心里头一下就热乎起来了，是吧？什么歌，快放来听听。
4: 咱们来听一下啊。
5: 嗯。

0: 哎呦，你说这歌一唱啊，
1: 嗯，
0: 哎呀，静石，我怎么还觉得我这眼眶有点湿润了呢？
1: 很温暖，是不是？
0: 是这个青岛的这位老大姐吧？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心了。
1: 对，
0: 因为我听到这歌词里面有，比如说太多的感动，
1: 嗯，
0: 一路指引我，
1: 嗯，
0: 这些词儿，我觉得哪是我在指引大家伙啊？明明是大家伙信任。一直在陪伴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往前走嘛。
1: 嗯，是。
0: 是
1: 是，其实老师，这位阿姨她就想借着这首歌来对您说，
0: 嗯，
1: 来表达对您的感谢。
0: 明白。
1: 您一直想着大家伙的身体，更是感谢这次呢感恩节期间您和平台为大家搞的手骨速度活动，这个力度特别的大啊。
0: 嗯。

0: 买六盒手骨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而且买12盒手骨素还能够赠送20瓶通络止痛液，
1: 没错。
0: 算下来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啊。
1: 嗯。
0: 这不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花少钱调理好腰腿疼痛的问题吗？
1: 就是调理好我们的关节呗，是吧？其实这位青岛的这个老大姐啊，这个心意啊，我可全收到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大家伙愿意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对，
1: 愿意跟着咱们调理来身体，咱们才有这个动力跟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总部一起来研究，一起来琢磨，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如何的做得更大，
0: 对，
1: 是吧？就像你看咱们这个平台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可不是随便的喊一个口号，而是把这份责任落实到实处。咱先说零距离，啥叫零距离呀？是吧？你想一想，以前咱们大家伙买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是吧？你得经过多少道程序，多少个经销商，多少手，咱说药店也好，多少个部门，那才能够到咱们手里啊。
0: 那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这就是啥呢？我还是那句话，信息不对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想问一问这产品怎么用，效果怎么回事儿，那我们有的时候平时他就找不到这个靠谱的人，
0: 对呢，
1: 因为毕竟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学医出身的，
0: 对，不是干这个的，
1: 对吧？
0: 门外汉。
1: 但是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大家伙有什么疑问，你不管是电话打到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那儿，还是打到咱们节目当中，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健康管理师一定会跟进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健康管理师每一个顾客他都有健康档案的，
0: 嗯，
1: 而且我们能够直接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专业的团队能直接对接。我说过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
0: 嗯，
1: 那么这些高端的前沿的这些产品怎么来的，怎么是调理我们身体的，都明明白白的跟大家伙说清楚。
0: 哎，
1: 这就把什么呢，把生产企业和我们的用户，把专业指导和我们的需求直接架起了一道桥梁，
0: 嗯，
1: 这个距离拉得最近，没有中间任何的弯弯绕子。
0: 对呀，零距离，
1: 对，
0: 不搞中间环节。
1: 对，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能够直接找到我们，
1: 对，
0: 直接找到最接洽的人，
1: 找人嘛，
0: 不用在那胡思乱想，
1: 对，
0: 心里就更加踏实。
1: 是，
0: 而且除了零距离之外，零差价更是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
1: 太对了，零差价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全都给省掉了。
0: 嗯，
1: 你想啊，咱们这儿经过这个省级的经销商、市级的经销商，你说每一道，我说白了，人家是不是都得加价格？
0: 那肯定是啊，都有运营成本的呀。
1: 那你说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手里，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涨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0: 对，
1: 到大家伙手里这个钱，我告诉你，那可能就是成本的3到5倍以上了。那你购买的还是同样的产品，
0: 嗯，
1: 但是你价格花的是3到5倍的这样的代价，
0: 嗯。
1: 你说这不就是我们以前面临的一种情况吗？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好了，直接对接的就是生产企业，
0: 嗯，
1: 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那个差价，成本，它出厂价多少，该定多少就是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低于这个出厂的价格，
0: 对，
1: 因为我们给很多的企业带来一些广告宣传呢，
0: 对，
1: 是吧？这个我得实话实说，这是很多企业需要的一些什么无形的价值，
0: 嗯，
1: 那我们就更有话语权跟他们谈判了，
0: 嗯，
1: 这就是让我们的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日常就能够用得上的价格的范围。
0: 对，
1: 你就像咱们这次活动，舍骨素的定价是我们日常买靠谱保健品的一个价格，而且还送了那么多的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关节止疼液，
0: 嗯，它是一整套的完整的方案。
1: 那你算一下，大家伙花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实实在在的花在我们自己身上？
0: 那太对了，
1: 而不是花在中间商身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我们还省了那么多钱呢。
1: 对，
0: 零距离让大家呢放心，
1: 对，
0: 零差价让大家省钱，两样都占了，所以呢大家才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节目走到今天。而且这次感恩节咱们全球购是在原本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大家带来了第三重的惊喜。
1: 嗯，
0: 那更是惊爆啊，买6盒手骨素送给大家8个通络止痛液，
1: 对，
0: 买12盒手骨素就送给大家20个通络止痛液，
1: 对，
0: 哇，接近半折。

0: 那这个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话叫双喜临门，
0: 哎，
1: 对吧？咱们现在可倒好，来个三喜临门，
0: 喜从天降，
1: 对吧？喜上加喜，再加喜。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活动的力度，别说大家伙觉得难得，就连咱们跟这个平台啊厂家对接的时候，我们都感慨，
0: 嗯，
1: 这要是能把这个利都让到底了，这我们也是最高兴看到的事儿。
0: 嗯，
1: 你想啊，平时靠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大家伙已经是又省心又省钱的用上蛇骨素了。
0: 嗯，
1: 再加上把这个外拔的这种止疼液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等于花一半的这个价格了，就把外拔加内驱的调理的最佳的方案，咱们全都准备齐了。
0: 嗯，
1: 那这种机会我告诉你，真的竟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
0: 可不是嘛，昨天啊就听后台说，我们有一个老听众一下子订了36盒。
1: 哎呦，
0: 就说平时单买通络止痛液那都得精打细算嘛，
1: 嗯，
0: 这次能送60个。
1: 可不，36盒那不就送60瓶吗？
0: 他就想着我给我自己留点
1: 啊，
0: 然后呢身边的兄弟姐妹年龄大了嘛，
1: 对，
0: 那他们也需要啊，这一下子一家子省了不少钱。
1: 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真会过日子。
0: 嗯，这账算的没错啊，
1: 对吧？通络止疼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上网查，欢迎大家伙去查啊，在网上的价格是130多或者是150多。
0: 嗯，
1: 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不一定有咱们给大家伙真挑细选的这个药材它这个纯度高。
0: 嗯，
1: 那尽管如此，130多一瓶，150多一瓶，20瓶你算一下多少钱，2600多甚至3000块钱的东西，
0: 差不多
1: 等于说买蛇骨素的时候咱们直接白拿了这么多管用的咱们外拔的这个药物。
0: 对呢，
1: 我说实话，咱们做健康这行的这么久了，还真没听说过搞力度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0: 没有，
1: 对吧？你这次感恩节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比如说风湿骨病的呀，关节毛病的呀，腰腿疼的呀，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办最大的事儿，
0: 对，
1: 把身体调理舒服了。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可得珍惜。
1: 嗯，
0: 估计呢不少朋友现在都琢磨着，我得多囤点儿，省得后面没有优惠了，我后悔怎么办呀？
1: 是，你说的太对了，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心理。
0: 嗯
1: 啊，但是说实话啊，毕竟是原材料它有限，
0: 嗯，
1: 生产都有成本，这次能够做到近半折还送这么多赠品，
0: 太难了。
1: 全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怎么让的利？让企业让的利，
0: 嗯，
1: 因为咱们给他们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那他得放点血呗，是不是？
0: 真是，
1: 就是为了回馈大家伙这么久的一个信任。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有真需要的朋友咱们真得好好把握，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以后再说，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数量有限啊，
0: 嗯，
1: 别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想找这个实惠，你再找我我也没办法。
0: 是呢，
1: 是不是？
0: 关键老师啊，就我们这次通络止痛液的库存特别紧张，
1: 对，
0: 全国一共也就20万瓶。
1: 对啊，
0: 前几天搞了2天活动，大家就已经抢了一半多了，
1: 将近一半了，是吧？
0: 再加上这次活动送出去的量已经占了不少了，
1: 对，
0: 所以好多城市的库存一直在往下掉。
1: 明白这个情况呢，我也跟大家伙说清楚了，通络止痛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生产周期它是不短的，
0: 嗯，
1: 因为原材料也是提前进行调配的，这次20万瓶的库存是你厂家特意为咱们感恩节活动专门准备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质检部门是全程跟踪的。
0: 嗯，
1: 送完之后再想补货，那等多长时间那可真就不一定了。
0: 嗯，
1: 而且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个蛇骨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数量也有限。
0: 嗯，
1: 啊，每个城市就10000盒的配额。那你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我告诉你，10000盒够吗？昨天基本上就已经断货了，没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再犹豫一会儿的话，就说不准你想要都不可能有了。
0: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通络止痛液我们这次呢升级配方是更好的，药材是更好的，还买12盒蛇骨素直接送给您20瓶的通络止痛液，
1: 直接送，对，
0: 直接送，赠品那就值2640块钱。
1: 对，
0: 这可不是平时说省个快八毛能比的。
1: 对呀，
0: 等于白拿大几千的东西回家呀。蛇骨素各城市的库存都在往下掉，不能再犹豫了。想调理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6064。

0: 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咱把实惠先抢到手。
1: 确实，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啊，其实都有个习惯，
0: 嗯，
1: 买什么东西都爱砍价，
0: 嗯。
1: 现在你一个叫什么拼多多还能够帮砍一刀，
0: 对，
1: 那好了，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砍那一刀也就个快八毛钱的，
0: 嗯。
1: 但是咱们这回呢，咱们这次活动呢，
0: 嗯，
1: 相当于直接帮大家伙砍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刀啊。
0: 对呢。
1: 那你这种机会你说啥时候有啊？
0: 是
1: 吧，多难得呀。
0: 太难得了。
1: 而且那还不是普通的商品，是能够专门帮助大家伙调理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啊这样的好宝贝。
0: 嗯。
1: 所以说对关节的问题咱们早用上一天。
0: 嗯。
1: 你就能够早一天的少遭罪。
0: 对，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不光省下了几千块钱，关键是调理身体的这事儿啊，咱们不能往后拖。
1: 对，
0: 之前总听有朋友跟我们说，不管是腰腿疼、风湿骨病，还是膝盖一凉发僵的，
1: 嗯，
0: 一直都想找个踏踏实实调理的好方子。
1: 明白，
0: 毕竟嘛，谁也不想说老被疼痛折磨着呀。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困扰着咱们老年朋友。
0: 嗯。
1: 那么咱们为啥一直推荐内驱的方法蛇骨素搭上外用的方法通络止疼液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它俩的搭配就真正的凑成了咱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骨关节疾病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0: 对，
1: 叫内外配合，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你比如说外喷这个通络止疼液，喷上之后它能够快速的把我们关节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人疼得厉害，手指头僵得都动不了了，胳膊腿都动不了了，那你喷完这个外用的这个通络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及时的帮大家伙缓过来。
0: 对，
1: 这就是给我们身体搭了把手嘛。
0: 嗯，
1: 而内驱的风寒湿的这个蛇骨素，它是由内而外的发力，
0: 嗯，
1: 然后专门能够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骨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一旦上去了，你想过没有，就能够把藏在我们骨头缝当中的、关节缝当中的那些老的、陈年的风寒湿邪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它最主要的是能够把我们以前受损的关节组织重新的修复。
0: 嗯，
1: 你看看这内外一起使劲儿，
0: 嗯，
1: 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调理才能够更加的到位嘛。
0: 对呀，它是内外一起使劲儿的调理的法子。
1: 对，
0: 还真不是一般方法能够达到的。
1: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泰国进行交流的时候，
0: 嗯，
1: 泰国当时当地有一个这个私立医院的院长嘛，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多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0: 嗯，
1: 啊，就典型的膝关节炎，
0: 嗯。
1: 啊，为啥呢？就泰国那个地方啊，我告诉你，常年的潮湿，他那个膝盖啊，一到雨季的时候，就跟咱们说那个天气预报似的，提前两三天就开始疼了。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呢，早上起来不得起床吗？
0: 嗯，
1: 他扶那个床头柜，慢慢的挪才能起来。对，
0: 哦，
1: 然后在坐诊的时候，但凡超过一个小时，
0: 嗯，
1: 他的膝关节就开始不舒服了。
0: 嗯，
1: 就连他最喜欢的那个高尔夫球，他好多年都没碰过了。
0: 那你说他是医院的院长
1: 啊，
0: 接触到的资源应该不少啊。
1: 对呀，
0: 那他还这么遭罪，他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调理调理。
1: 哎呦，我们说的这个医者难自医呀。
0: 嗯，
1: 他也找过很多的方法呀，怎么没找过呀？
0: 嗯，
1: 试过不少的办法，要么用当地的一些特殊的草药膏来进行外敷。
0: 嗯，
1: 疼的时候，哎，确实能缓解个两三个小时，可是不能停，一停就反复。
0: 嗯，
1: 要么呢吃那种进口的治疗这个关节的一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也是一停就反复。
0: 哦，
1: 啊，而且他治来治去都很多年了，然后回过头来看他的膝关节该僵硬还是僵硬，
0: 你看
1: 是吧，坐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反复的揉，经常是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站着看，坐不了时间太长。
0: 嗯，
1: 然后后来呢跟我聊起来，就是2023年你还记得吧，就是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
0: 嗯，
1: 啊，然后呢有五个国家是吧，我都讲了吧，那五个国家，
0: 嗯，
1: 一起对这个风湿骨病的研究在这个大会当中提出一些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
0: 嗯，
1: 五个国家权威机构联合的做的这种临床的实验。
0: 对，有汇报的。
1: 对，明确的证明了从这个

0: 滑鼠蛇的体内提取的特殊的这种蛋白物质，是目前能够显著的恢复和提高我们人体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种成分。
1: 嗯，
0: 当时啊，我正好就赶上在那边做那个相关的推广嘛，然后我就跟这个泰国的这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啊，不只是用了滑鼠蛇的这种成分，就是这个蛇骨素，还特意的把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搭配在一块儿了。
1: 嗯，
0: 这就更加的提高了我们恢复骨关节功能的一种方法。
1: 对呢，
0: 就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哎，对呀，关键是等于我们不光是用了权威认证的好成分，
0: 对，
1: 还把搭配的完整的思路整合了。
0: 对，
1: 这可比单独用一样东西管用多了，
0: 可不是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了嘛。
1: 嗯，
0: 蛇骨素靠的是滑鼠蛇身体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成分，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整体的提高我们人体每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嘛。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其实我们的细胞有自身的代谢能力的，这种代谢能力它就强大了，就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自然的代谢出体外。
1: 明白。
0: 包括我们西医上说的炎性因子，其实都是靠我们关节细胞自己代谢出体外的。
1: 嗯，
0: 那就可以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关节了。
1: 嗯，
0: 那外喷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是在外头快速的来拔寒、拔风、拔湿，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疼痛。
1: 嗯，
0: 那这两者配合好了，既缓解了我们的急症，又调理我们的根本。然后我把这个方案我跟他说完了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医生嘛，一听我们说的这个逻辑和权威的依据，人家立马他就想尝试。结果你知道他就用了多长时间吗？
1: 啊，
0: 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跟我说他的膝关节，
1: 哦，
0: 啊，坐整个大半天也不用老站起来揉了，
1: 是吗？
0: 然后他坚持用了一年多之后，他跟我说他个人的爱好打高尔夫球嘛，
1: 嗯，
0: 现在没问题了。
1: 哎呦，真好。
0: 当然了，因为年龄不饶人嘛，
1: 嗯，
0: 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不像年轻那会儿啊，剧烈的运动都敢做。但是现在打高尔夫球打完一整轮，他的膝关节也没问题了。
1: 你看，
0: 你比他想象的好的太多了。
1: 关键是这个效果很实在呀。
0: 对呀，
1: 院长本身就是专业的、很权威的医生，
0: 专业人士，
1: 能让他认可并且坚持用这么长时间，那足以见得内驱加外拔的法子它是管用的，
0: 可不是吗？
1: 而且还是特别安全的。
0: 对。而且这个法子呀，不光是针对我们膝关节炎的问题，
1: 嗯，
0: 是吧？我说了，它是调理我们身体所有关节的问题，
1: 对，
0: 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嘛。
1: 嗯，
0: 你像我们常见的腰肌劳损是不是？
1: 那是。
0: 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
1: 嗯。
0: 肩周炎是不是？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腰间盘突出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滑膜炎是不是？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思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而且效果都是特别明显的。
1: 还真是啊，就是不管哪儿的关节，全身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得了。
0: 对，你不管哪个关节疼，哪儿的这个关节僵，根源是哪儿？
1: 嗯，
0: 就是我们局部的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嗯，
0: 结果导致风寒湿邪在我们这个关节局部进行扎根了。
1: 嗯，
0: 产生了大量的炎性因子，就堵在我们关节缝那儿嘛。
1: 是呢。
0: 那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不上来的话，别的方法都是白搭。而且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下来的话，哪怕我们的关节受损的再轻，它也修复不了。
1: 嗯，
0: 因为它修复能力也弱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才是老反反复复的调理不好。那么蛇骨素里面的滑鼠蛇提取物这种蛋白质，能够直接内在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个关节细胞什么叫活跃度？就是它活动的能量提高了，
1: 对，
0: 它干活起劲儿了，
1: 嗯，
0: 对不对？那干活起劲儿了，是不是它的代谢能力也提高了？
1: 对呀，有壮丁啊，
0: 它就能够把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那么中医上讲是风寒湿，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炎性因子吗？
1: 是，
0: 对吧？把这炎因子代谢出体外。而且除了解决这个病因之外，慢慢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分裂增生的能力也强，
1: 嗯，
0: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受损的骨关节组织进行二次的修复。
1: 嗯，
0: 啊，你看看，这是蛇骨素内驱的一个方法，再加上通络止疼液 外在

0: 的把我们表层的风寒湿邪，它就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急症啊，疼痛，内外一配合。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哪个关节，膝关节啊，腰椎关节啊，颈椎关节啊，肩膀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这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法都能够用上。
1: 哎，关键呢，它这个效果它不是说暂时的，
0: 对呀，
1: 它能从根儿上进行调理，不像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可能说吃了没效果，咱还浪费钱，
0: 对呀，
1: 不吃更没效果。
0: 对，
1: 蛇骨素呢，它是我国权威认证的，
0: 嗯，
1: 有权威机构的背书，效果是有保障的，
0: 对，
1: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么看呢，这次活动啊，咱们大家参与上不光是省钱的问题，更是能够抓住一个实实在在调理身体的好机会。
0: 你看看，就是你这说话就说到点子上。
1: 嗯，
0: 这次机会的难得，关键是同时凑齐了效果、库存、价格搭配四大关键所在。
1: 哎，
0: 少一个，我告诉你都是不完整的。
1: 嗯，
0: 咱先看效果的机会，内驱加外拔的方法。靠的是内在的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连泰国的专业人士院长用了之后都能够重拾这个高尔夫球。
1: 嗯，
0: 那这种权威的认证是有真实案例调整方案的，
1: 对，
0: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着的。
1: 对，
0: 很多人找了好多年，这个调理骨关节疾病、腰腿疼都未必能够遇上这样对症的产品。
1: 对呢，之前有听众说啊，之前试了不少的法子，要么是疼的时候管用，停了就反复，
0: 对，
1: 要么就是成分它没有保障，它不安全，它不敢长期用，
0: 对，有副作用是吧。
1: 这次终于碰到了既靠谱又划算又安全的方法，那要是错过了，真就不知道下次要等多久才能够遇得到了。
0: 对呀，这就是什么呀，效果的这个机会
1: 是呢，
0: 我们凑齐了。再有啥呢，库存的机会。
1: 哎，库存可太急迫了。
0: 对，这是最紧迫的嘛。
1: 嗯，
0: 是吧，咱们刚才也明确说了，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全国多少瓶？
1: 20万。
0: 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着挺多的吧，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省会级的城市在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所以说当时搞完那个活动就已经剩一半了，现在好多城市的这个赠品库存基本上都是倒计时了。
1: 是，
0: 这是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蛇骨素它更紧张。
1: 嗯，
0: 因为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
1: 嗯，
0: 你像大一点城市，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昨天早就断货了。杭州、成都这些城市库存，我估计啊，也就剩个1/3了。
1: 也就这样了，
0: 对吧？关键是这次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方法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监制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为了保证它里面药材的这个到底性，
1: 嗯，
0: 所以说生产周期长不说，原材料还得提前的跟各个原产地进行预定吧，
1: 等于抢一样，
0: 对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这个通络止疼液说完这批再想补货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补得上的。那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产品蛇骨素呢，核心原材料是啥呀？滑鼠蛇提取物啊。我说实话啊，就滑鼠蛇的原材料今年的价格比去年涨了30%。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刚开始，明年可能涨得更多。
1: 嗯，
0: 你后面再想买，就算是能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了，这个价格远远不可能像今天这么低了。
1: 对，
0: 是吧，你更不可能说的免费配赠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了，那不可能，
1: 想都别想了。
0: 对，
1: 那这么一算，现在定等于是占了双便宜，既拿了现在的低价，又避开了后面的原料涨价的问题。要是等库存真空了，价格涨了，就算想花现在的钱，那也买不到这么多量这么好的搭配了，那才叫真亏呢。
0: 还有刚才说的叫搭配的机会
1: 哦，
0: 这是独一份啊。
1: 那是，
0: 以前要么你就得到外用的，
1: 嗯，
0: 要么你得到内服的，
1: 嗯，
0: 是吧？现在这回好了，特意的把蛇骨素和通络止疼液啊完全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这个组合，我告诉你，就是在咱们市面上单买不仅很难买到真正有效果的，而且还没有赠品的优惠。
1: 嗯，
0: 这次活动直接帮大家伙配齐了。
1: 对，
0: 买蛇骨素直接配送什么外拔的这个止疼液。
1: 嗯，
0: 等于说一次性到手全套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这个装备。
1: 嗯，
0: 你不用再琢磨怎么搭配了，是吧？去哪儿买更划算这都不用想了。你想啊，要是咱们活动真结束了再想买这个核心的产品，还想送这个产品， 这样的福利，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这种现在成套的方案。

0: 错过了，以后可能真就没有了。
1: 还真是啊，关键是呢，这次为大家省的钱那太直接了，几千块钱呢。
0: 嗯，
1: 买12盒手骨素送20片止痛液，就光赠品的价值那就是2640块钱。
0: 对，
1: 那可不是普通商品的优惠，那是能够帮着我们调理腰腿疼、风湿骨病的实实在在的可用的好产品呀。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1: 嗯，
0: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1: 刀刃上。
0: 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2000-3000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2000-3000的、是吧，
1: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0: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1: 对，
0: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1: 嗯，
0: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儿啊，
1: 嗯，
0: 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下个棋呀、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1: 太对了，身体那就是享福的本钱，要是关节疼了、身子骨不利索了，再好的日子咱也过不舒坦呢。
0: 对，
1: 现在有这活动，既能够省钱，又能够帮着我们内驱外拔的好方子把身体给调理好，等腰不疼了、腿不疼了，不管带孙子还是说我们自己找乐子，那都能出去玩。
0: 所以说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伙啊，咱们真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1: 嗯，
0: 别等着以后再说，咱们过日子呀可别因为等而最后留下遗憾。
1: 对，
0: 现在把身体调理好了，再用省下来的钱咱们折腾点喜欢的事儿，这才叫实实在在的过好日子。
1: 嗯，
0: 别犹豫了，是吧，早调理好比你晚调理好那强上百倍，是吧、
1: 是的，就这个理儿。不管是有腰腿疼的、风湿骨病的，还是说想好好调理调理关节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马上拨打抢电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啊。
0: 你好啊。
5: 我想麻烦一下，我要十二盒那个蛇骨素。
0: 哦。
5: 你帮我登记上班呢，20瓶那个通络止痛液，千万也给我带上，好吧？
0: 那你放心啊，这俩是一个搭配，是吧？两者一起用。啊，
5: 对呀，
0: 一个是内驱调理我们内在的深层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包括内在的驱除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另外一个是外拔的，缓解我们急症疼痛的，这俩搭配少哪个都差点意思，是吧？
5: 对呀，
0: 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5: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我这颈椎病折磨我好几年了。
0: 颈椎病哈，哦。
5: 对啊，人家都说往前撑一寸，脖子就多挂10斤。
0: 嗯。
5: 哇，现在我跟你讲啊，连低头系个鞋带我都费劲。
0: 哎呦。
5: 脖子沉得像挂了块铅一样，晚上躺在床上，你都翻个身吧，脖子嘎啦嘎啦响。
0: 哦。
5: 还总疼得睡不着。
0: 哦。
5: 之前其实我也贴过膏药的，也做过按摩。感觉也就管那么一阵吧，直到喷了你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哎，当天晚上那个脖子就不僵了。哎，居然能踏踏实实的睡满6个小时。哎，说真的，梁老师，
0: 嗯，
5: 这可是我这2年头一回遇到啊。
0: 是吧？能感觉到舒服就好，是吧？
5: 啊，
0: 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好用是因为啥呢？它是能够把我们脖子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啊，这样的话让你紧绷的肌肉它就松快了，跟你之前用的咱们临时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是吧？
5: 这个不一样，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它能够管事儿。那您现在这个颈椎除了脖子沉之外疼之外，平时胳膊麻不麻？
5: 麻。
0: 哦，
5: 尤其是到下午那个右手的食指、中指、中麻的就跟过电一样。
0: 哦，
5: 感觉拿东西都费劲啊。
0: 嗯嗯，
5: 我其实我也去医院拍片子了，医生说我颈椎是曲度变直
0: 啊，
5: 还压迫神经。
0: 哎呦，
5: 哎呀，让我天天戴那个颈托。
0: 嗯，
5: 那玩意我跟你讲，那个方法戴久了那个脖子更加没劲了。
0: 哦，就你说那种过电的感觉，我太了解了啊。
5: 哦，
0: 这种就是什么呢？典型的我们颈椎由于常年的风寒湿堵在那儿，然后导致了我们关节细胞大大的降低了它的活性。然后你的关节变形所导致的，
5: 哦，
0: 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它就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再加上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你颈椎周围的供血又跟不上，神经还被压着，你自然而然你这个手指头又麻又疼，是吧？
5: 哦，
0: 像过电似的。你这种情况啊，通络止疼液确实能够缓解表面的一些疼和僵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表面。你要想这个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你这个问题从根儿上调理过来的话，内驱的方法就这个蛇骨素一定要从内在的调理，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一定要配合好啊。
5: 哦，哎，梁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0: 嗯，
5: 我用完这个蛇骨素真的能比现在更加好吗？
0: 那当然了，这个蛇骨素啊有2个关键作用，第一个是呢， 它同时能够在我们关节深层次的搜刮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存在，给你把这个陈年的这种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内驱出来。二是

0: 啥呢？能够大大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从而加速关节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提供我们颈椎关节的血供的问题。你这样的话，你关节这种变形的情况，慢慢的往回找补一下，你这个神经是不是就不压迫了？对
1: 哦，
0: 吧？
1: 有道理，
0: 对
1: 有
0: 吧？
1: 道
0: 它
1: 理。
0: 不压迫了的话，你这个胳膊自然而然它就不麻了，
1: 对
0: 脖子
1: 呀、啊。
0: 就能够像年轻那会儿灵活了，是不是？
1: 哎呦，要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灵活度就好啊！
0: 对，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爱打篮球，
0: 啊，
1: 脖子从来没有那么费劲过。
0: 是，
1: 现在连跟那个身子捉迷藏都不行啊，短刀就慢慢掰。
0: 是，要不怎么说呢？我们年轻那会儿底子都好，是吧？年轻还能
1: 对。
0: 打篮球，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为啥它不出问题啊？就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个时候的高，对吧？年轻嘛，
1: 哦，对
0: 是吧？
1: 对。
0: 现在呢，我们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下降了，是不是？所以说，只要把内在的舍骨素加上外在的这个止疼液，两者搭配用好了，哎，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风寒湿邪给它拔出去，然后脖子慢慢的就能够找回当年那种灵活劲儿了。到时候跟这个小孙子玩捉迷藏，我告诉你，你那时候转个头，
1: 梁老师，借你吉言，借你。要是真的那样的话，我就知足了。以前啊，看孙子跑，我追着，我的这个脖子一僵，不敢动了。
0: 对。
1: 生怕摔着孩子。现在，哎呀，有这个盼头了，我心里都亮堂多了。
0: 你放心吧，这不是空盼头。舍骨素帮助我们恢复关节细胞的这个活力，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深层次的排除我们的风寒湿，外在的止疼液帮我们稳住咱们这个不疼的问题，两者配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肯定慢慢能感觉到变化。
1: 是，
0: 你比如说刚开始可能胳膊就不那么麻了，然后慢慢的呢，你感觉低头啊没那么费劲了。然后到最后，脖子灵活的转动了，他一步一步来，好不？
1: 嘿，好，好，好，我肯定天天按时用的，嘿，一点都不落下。到时候要整好了，我还得给你报喜，
0: 那
1: 那你也
0: 是，
1: 高兴高兴呗。
0: 我可等你的好消息，好吧？哎，我
1: 哎，
0: 看你这么
1: 好
0: 有信
1: 好。
0: 心，又能坚持，我告诉你，你肯定恢复得很快的，啊，好
1: 哎，
0: 吧？
1: 行的，好好
0: 行，
1: 好，那
0: 好，
1: 不打扰你了啊，
0: 好，
1: 那再见
0: 哎，
1: 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滑鼠舌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3: 杨老师，我现在正还赶趟路，你一定帮我留12盒的舍骨素。
0: 哎呦，你放心吧，只要有，肯定能订上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啊，
3: 杨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几天吧家里就有事儿，然后我没听节目。
0: 哎呦。
3: 就刚刚我家邻居那个大姐，她跟我说，她说的就是你的这个舍骨素还剩通络止痛液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0: 对
3: 给我
0: 啊，
3: 急的，哎呀，我赶紧呢，就是给您打电话过来，我怕错过这活动机会呀。
0: 你说确实啊，这幸亏这邻居老大姐跟你说这事儿了，真的是啊，咱们这个本次舍骨素的活动真就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政策特别的优惠，6盒舍骨素送8瓶的通络止疼液，订12盒的舍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就这个政策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了。
3: 哎呀，还好还好，那我总算赶上了。梁老师，你不知道 啊，
0: 嗯，
3: 我吧是一名被风湿骨病折磨了整整8年的患者，
0: 哎呦，
3: 就是我这个膝盖也疼了8年，
0: 哦，
3: 就是一到个阴雨天、冬天吹点风，哎，那膝盖就先疼先开始僵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3: 我天天吧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走两步路，哎，风一吹，这膝盖就开始发凉。
0: 是吧？
3: 夏天家里开个空调，
0: 嗯，
3: 我就得盖着小毯子，
0: 那
3: 那
0: 都不
3: 都
0: 行。
3: 觉着这凉气，就怎么像直接就钻到骨头缝里了。
0: 呵，哎呦，嗯，
3: 一到个阴雨天，哎，更疼的，你也蹲不下去。
0: 嗯，
3: 你说前几天我这好不容易抢了瓶止痛液，哎妈，说实话，这回是真不一样的。
0: 啊，用了是吧？
3: 啊，我刚喷上没有半分钟，哎，膝盖就感觉热乎乎的了。我摸着一圈，好像出了点凉汗。你说第二天我走路就不觉着费劲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喷完之后， 我说了它是一个外拔的一个方式。

0: 通过它把我们骨关节浅表的一些风寒湿给你直接拔出来了。
1: 老师，你说为啥这正好使啊？
0: 为啥正好使？
1: 你看我之前也贴风湿膏
0: 啊，
1: 就贴那个时候吧，热乎的，啊，一接着又开始凉了。
0: 嗯，
1: 完后即便该僵还是僵，该硬还是硬。
0: 嗯，
1: 然后我也拔罐罐，那印儿吧都紫的，就像发黑似的。
0: 啊，
1: 当时能走两步，过几天不行了，又疼的下不了楼，
0: 又反复了。你看，
1: 去年我还抽积液呢呢，花了1500块钱抽的。
0: 哎呦！
1: 结果你说冬天还是疼的特别厉害。
0: 嗯。
1: 哎呀，整的我都快没有啥信心。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因为你刚才说那些方法呀，它都是表面缓解而已，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我就说一个例子啊，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外界风寒湿它本身就无孔不入啊，
1: 嗯嗯，
0: 你走个路是不是带风，说个话是不是带气，甚至我们洗个手都可能水会有凉吧，只要温度有差别那就是有寒。所以说风寒湿它永远存在我们身边啊，就跟沙漠里头你取水一个道理。我们岁数大了，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我们关节的防御能力它就没有了，那就像个老房子，它永远四处漏风，你自己挡不住啊。所以说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你深层的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排除体外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当你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我们自身的风寒湿包括关节当中的炎性因子啊、病毒啊、细菌呢、啊、通过细胞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我之前你说咋的，总以为只要我不疼了就是好了。
0: 那可不是啊，
1: 你这没想到鞋还能藏在里面。
0: 嗯，
1: 那这个蛇毒素就是帮着从里面驱邪的呗。
0: 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它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然后它能够专门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自己恢复那种抵抗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把深层的风寒湿内在的给你驱出来。你想一想，外拔清理咱们浅表的，内驱给你挖根源的，两者配合好了，那不就把外界的风寒湿彻底的挡在外面了吗？咱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就给你排出去了，它不留一点的这个机会。那你什么阴雨天呢、着凉啊，你的膝盖就不会有什么红肿啊、热痛啊、屈伸不利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吧？
1: 嗯，那可太对了。
0: 嗯，
1: 我就盼着呀能自己上下楼、去菜市场买个菜，
0: 小事儿、
1: 哎呀，不用再让闺女天天惦记着还得扶着我，也不用再遭抽积液贴膏药那个罪了。
0: 放心吧，咱们坚持用好啊，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我告诉你，不仅不让你疼了啊，以后还能够自己挡住这个外界的风寒湿邪，是不是阴天下雨啊开个空调啊你都不用害怕了，你就对接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行了，抓紧把这个名额抢到就行了，好不啊？
1: 行，那谢谢了梁老师。
0: 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
0: 嗯，
3: 我就是刚在这个广播里边听见感恩节订这个蛇粉送止痛液。
0: 嗯，
3: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当然真的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送的是不是跟我这个前几天在你这个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
0: 就是那个，你放心吧。
3: 好好好，所以我特意打过来说跟你确认一下。
0: 你放心吧，我听得出来这以前肯定是这个上当受骗过是吧？
3: 对对，就是啊。
0: 放心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玩那些套路，没有那种虚假的。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实打实的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6盒蛇骨素直接送8瓶的通络止疼液，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送的那个止疼液也跟你前几天抢定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搞什么缩水版的那一套啊，放心吧。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3: 那我要订就是24盒的这个蛇骨素。

0: 是不是就送这个40平的通过止疼液了？
1: 啊，对呀，没错啊。
0: 好好，那我要24盒的射护素。
1: 哎呦，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0: 哦，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就是害怕这个活动，一过啊，这个再想买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1: 啊，
0: 你看啊，一瓶就是这个止疼液，在这个药房买就得140。
1: 对，
0: 20瓶的话就得2800了。
1: 对。
0: 两份下来的光这个止疼液就省了5600块钱，
1: 那可不，
0: 更别说是那个12盒的舍粉了。
1: 嗯，
0: 这算下来就跟白捡似的。你说我呢，就是一个在这个工地打零工的，也没啥钱。
1: 嗯，
0: 光腰突这毛病一犯病，他就没办法上工了。
1: 哦，
0: 挣着零钱钱都扔在这个制药上了。5600块钱够我家的家月的生活费，所以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哦，我明白了，就赶上这么便宜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多囤点，这个意思是吧？嗯，
0: 对对对，
1: 确实
0: 是的，
1: 省的呀，都是实打实的过日子的这个钱。那你头两天用过那个止疼液，用完了感觉咋样啊？
0: 感觉喷在腰上没一分钟的时间就觉得热乎乎的，
1: 嗯，
0: 然后就跟贴了男宝宝似的，
1: 嗯，
0: 特别的这个解乏，
1: 嗯，
0: 然后呢，我这个腰突呢有4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就平时我这搬个砖呢，就得是弓着腰慢慢的挪，
1: 哦，
0: 稍微要是使点劲儿，那就跟那个针扎似的，疼的不行
1: 啊。
0: 到晚上这个睡觉我都不敢翻身呐，一翻身就疼醒了。
1: 哎呦，
0: 我这喷了3天，居然说自己能弯腰系个鞋带啥的，晚上睡觉也能睡个踏实觉，也能翻身了，
1: 挺好啊。
0: 嗯，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外用的这个止疼液，它通过透皮，把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吗？把我们这个腰椎缝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你这个腰自然而然就松快了，对吧？
0: 对对，可不是嘛，梁老师，你不知道，就是这些年呢，我被这个腰头给折磨的，简直是什么办法都用了，像针灸啊，这个牵引呐，买膏药啊，前前后后我都花了快3万块了。
1: 哎呦，
0: 去年冬天你看我这个腰疼的，就是都下不了床了。嗯，我去诊所做那个理疗。第一次那个160，
1: 哎呦，
0: 一周要去3次，
1: 嗯，
0: 那不就480嘛？
1: 对呀，
0: 这2月呢就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可结果呢，当时就是能下床走2步，一听这个理疗他又犯了，
1: 又犯了，嗯，
0: 对，然后我跟工友说，我说再这么治下去的话，那儿子以后呢，搁啥娶媳妇啊？哪有钱来？哪想就是遇上这么实惠的活动，这是我的福气啊！
1: 我说实话啊，嗯，你之前那些吧。咱说这个钱呢，咱说你花完了吧，真又没花到你调理疾病的根儿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没花在根儿上，你花再多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0: 是的，
1: 理疗啊、膏药啊、按摩呀、针灸啊，就这些吧，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疼痛，没有把我们腰椎的这个病根儿给你解决了。你要想解决我们的病根儿，我告诉你，外拔加内屈，就是靠什么呢？外在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关节液，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内驱的就是食骨素，这两方面搭配好了，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腰椎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当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本身我们就能够把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自己代谢出体外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的根源问题你解决了，那以后就不用总跑诊所了呗，你也不用总买那些不管用的一些产品了呗。
0: 对，
1: 所以说我懂了，你这订两份的心思就是趁现在便宜，咱们多囤点儿，省得以后没活动了多花钱，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梁老师，你太懂我了，
1: 嗯，
0: 我就只想趁着这个活动多囤一点，好好的用2年。
1: 嗯，
0: 我想把这个腰的毛病给它调理好，
1: 可以
0: 能踏踏实实的，就是上工挣钱了，
1: 嗯，
0: 这也不用总担心说是这个腰犯病，
1: 嗯，
0: 人也少受罪。
1: 嗯，
0: 要是这个没腾够的话，那下次就没这个价格了，我得后悔死了。
1: 你这个想法挺实在啊。坚持用好，
0: 嗯，对，
1: 等这个腰啊不疼了，能使上劲儿了，你不仅省的是后续的调理的钱，咱们安安稳稳的就过日子，咱们挣钱都能攒下来，我告诉你这可是大钱，是吧？
0: 对，
1: 这样，
0: 对对，就是，
1: 你这个事儿呢我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吧，好不啊？
0: 好好好，那你给我登记上就好了。那我就放心，太谢谢你梁老师。
1: 嗯，
0: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等到我这个腰好了以后，我就能多干点活。
1: 对呀，
0: 啊，也能多攒点钱给孩子这个结婚用。
1: 那不，
0: 梁老师，等等我这个腰好利索了，我第一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可以可以啊，好了，
0: 嗯，
1: 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祝你早日的摆脱腰托的折磨，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啊，好了，再见啊。 好，
0: 哎，再见了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 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蛇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报名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4: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5: 我这老腰，

0: 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0: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有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阿姨呀，特意为您点了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听。
3: 哎呦，给我点了首歌啊。
2: 对呀，
3: 这太有心了，是吧？给我点歌，我心里头一下就热乎起来了，是吧？什么歌？快放来听听。
2: 咱们来听一下啊。
3: 嗯。

0: 哎呦，你说这歌一唱啊，
1: 嗯，
0: 哎呀，静石，我怎么还觉得我这眼眶有点湿润了呢？
1: 很温暖，是不是？
0: 是这个青岛的这位老大姐吧？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心了。
1: 对，
0: 因为我听到这歌词里面有，比如说太多的感动，
1: 嗯，
0: 一路指引我，
1: 嗯，
0: 这些词儿，我觉得哪是我在指引大家伙啊？明明是大家伙信任。一直在陪伴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往前走嘛。
1: 嗯，是。
0: 是不
1: 是？其实老师，这位阿姨她就想借着这首歌来对您说，
0: 嗯，
1: 来表达对您的感谢。
0: 明白。
1: 您一直想着大家伙的身体，更是感谢这次呢感恩节期间您和平台为大家搞的手骨素的活动，这个力度特别的大啊。
0: 嗯，
1: 买六盒手骨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
0: 嗯，
1: 而且买12盒手骨素还能够赠送20瓶通络止痛液。
0: 没错，
1: 算下来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啊。
0: 嗯，
1: 这不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花少钱调理好腰腿疼痛的问题吗？
0: 就是调理好我们的关节呗，是吧？嗯，其实这位青岛的这个老大姐啊，这个心意啊我可全收到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因为大家伙愿意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
0: 愿意跟着咱们调理来身体，
1: 嗯，

0: 才有这个动力跟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总部一起来研究、一起来琢磨，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如何的做得更大，
1: 对，
0: 是吧？就像你看，咱们这个平台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可不是随便的喊一个口号，而是把这份责任落实到实处。
1: 嗯，
0: 咱先说零距离，啥叫零距离呀？是吧？你想一想，以前咱们大家伙买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是吧？你得经过多少道程序、多少个经销商、多少手，咱说药店也好，多少个部门，那才能够到咱们手里呀，
1: 那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是啥呢？我还是那句话，信息不对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问一问这产品怎么用，效果怎么回事儿，那我们有的时候平时他就找不到这个靠谱的人，
1: 对
0: 因为毕
1: 呢，
0: 竟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学医出身
1: 对，
0: 的，
1: 不是干这个的，
0: 对吧？
1: 门外汉。
0: 但是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大家伙有什么疑问，你不管是电话打到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那儿，还是打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健康管理师一定会跟进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健康管理师每一个顾客他都有健康档案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能够直接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专业的团队能直接对接。我说过，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
1: 嗯。
0: 那么这些高端的、前沿的这些产品怎么来的，怎么是调理我们身体的，都明明白白的跟大家伙说清楚。
1: 哎。
0: 这就把什么呢？把生产企业和我们的用户，把专业指导和我们的需求，直接架起了一道桥梁，
1: 嗯，
0: 这个距离拉得最近，没有中间任何的弯弯绕子。
1: 对呀，零距离，
0: 对，
1: 不搞中间环节，
0: 对，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能够直接找到我们，
0: 对，
1: 直接找到最接洽的人，
0: 找人嘛，
1: 不
0: 是
1: 用
0: 吧？
1: 在那胡思乱想，
0: 对，
1: 心里就更加踏实。
0: 是。
1: 而且除了零距离之外，零差价更是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
0: 太对了。零差价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全都给省掉了。
1: 嗯。
0: 你想啊，咱们这儿经过这个省级的经销商、市级的经销商，你说每一道，我说白了，人家是不是都得加价格？
1: 那肯定是啊，都有运营成本的呀。
0: 那你说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手里，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涨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1: 对。
0: 到大家伙手里，这个钱，我告诉你，那可能就是成本的3到5倍以上了。
1: 嗯。
0: 那你购买的还是同样的产品，
1: 嗯。
0: 但是你价格花的是3到5倍的这样的代价，
1: 嗯。
0: 你说这不就是我们以前面临的一种情况吗？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好了，直接对接的就是生产企业，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成本，它出厂价多少，该定多少就是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低于这个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因为我们给很多的企业带来一些广告宣传呢，
1: 对，
0: 是吧？这个我得实话实说，这是很多企业需要的一些什么无形的价值。
1: 嗯，
0: 那我们就更有话语权跟他们谈判了。
1: 嗯，
0: 这就是让我们的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日常就能够用得上的价格的范围。
1: 对，
0: 你就像咱们这次活动，蛇骨素的定价是我们日常买靠谱保健品的一个价格，而且还送了那么多的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关节止疼液。
1: 嗯，它是一整套的完整的方案。
0: 那你算一下，大家伙花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实实在在的花在我们自己身上，
1: 那太对了。
0: 而不是花在中间商身上，
1: 对
0: 对不
1: 呀，我
0: 对？
1: 们还省了那么多钱呢。
0: 对，
1: 零距离让大家呢放心，
0: 对。
1: 零差价让大家省钱，两样都占了，所以呢，大家才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节目走到今天。而且这次感恩节，咱们全球购是在原本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大家带来了第三重的惊喜。
0: 嗯，
1: 那更是惊爆啊！买6盒蛇骨素送给大家8个通络止痛液，
0: 对，
1: 买12盒蛇骨素就送给大家20个通络止痛液，
0: 对，
1: 哇，接近半折！那这个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话叫"双喜临门"，
1: 哎。
0: 对吧？咱们现在可倒好，来个三喜临门，
1: 喜从天降，
0: 对吧？喜上
1: 嗯，
0: 加喜，再加喜。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活动的力度，别说大家伙觉得难得，就连咱们跟这个平台啊、厂家对接的时候，我们都感慨，
1: 嗯，
0: 这要是能把这个利都让到底了，这我们也是最高兴看到的事儿。
1: 嗯，
0: 你想啊，平时靠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大家伙已经是又省心又省钱的用上蛇骨素了，
1: 嗯，
0: 再加上把这个外拔的这种止疼液， 免费的送给大家。

0: 家伙，等于花一半的这个价格了，就把外八加内驱的调理的最佳的方案，咱们全都准备齐了。
1: 嗯，
0: 那这种机会我告诉你，真的竟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可不是嘛，昨天啊就听后台说，我们有一个老听众一下子订了36盒。
0: 哎呦，
1: 就说平时单买通络止痛液那都得精打细算嘛，
0: 嗯，
1: 这次能送60个。
0: 可不，36盒那不就送60瓶吗？
1: 他就想着我给我自己留点
0: 啊，
1: 然后呢身边的兄弟姐妹年龄大了嘛，
0: 对，
1: 那他们也需要啊，这一下子一家子省了不少钱。
0: 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真会过日子。
1: 嗯，这账算的没错啊，
0: 对吧？通络止疼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上网查，欢迎大家伙去查啊，在网上的价格是130多或者是150多。
1: 嗯，
0: 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不一定有咱们给大家伙真挑细选的这个药材它这个纯度高。
1: 嗯，
0: 那尽管如此，130多一瓶，150多一瓶，20瓶你算一下多少钱，2600多甚至3000块钱的东西，
1: 差不多
0: 等于说买蛇骨素的时候咱们直接白拿了这么多管用的咱们外拔的这个药物。
1: 对呢，
0: 我说实话，咱们做健康这行的这么久了，还真没听说过搞力度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1: 没有，
0: 对吧？你这次感恩节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比如说风湿骨病的呀，关节毛病的呀，腰腿疼的呀，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办最大的事儿，
1: 对，
0: 把身体调理舒服了。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可得珍惜。
0: 嗯，
1: 估计呢不少朋友现在都琢磨着，我得多囤点儿，省得后面没有优惠了我后悔怎么办呀。
0: 是，你说的太对了，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心理。
1: 嗯
0: 啊，但是说实话啊，毕竟是原材料它有限，
1: 嗯，
0: 生产都有成本，这次能够做到近半折还送这么多赠品，
1: 太难了，
0: 全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怎么让的力，让企业让的力，
1: 嗯，
0: 因为咱们给他们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那他得放点血呗，是不是？
1: 真是，
0: 就是为了回馈大家伙这么久的一个信任。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有真需要的朋友咱们真得好好把握，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以后再说。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数量有限啊，
1: 嗯，
0: 别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想找这个实惠，你再找我我也没办法。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关键老师啊，就我们这次通络止痛液的库存特别紧张。
0: 对，
1: 全国一共也就20万瓶。
0: 对啊，
1: 前几天搞了2天活动，大家就已经抢了一半多了，
0: 将近一半了，是吧？
1: 再加上这次活动送出去的量已经占了不少了。
0: 对，
1: 所以好多城市的库存一直在往下掉。
0: 明白这个情况呢，我也跟大家伙说清楚了，通络止痛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生产周期它是不短的。
1: 嗯，
0: 因为原材料也是提前进行调配的，这次20万瓶的库存是你厂家特意为咱们感恩节活动专门准备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质检部门是全程跟踪的。
1: 嗯，
0: 送完之后再想补货，那等多长时间那可真就不一定了。
1: 嗯，
0: 而且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个蛇骨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数量也有限。
1: 嗯，
0: 啊，每个城市就10000盒的配额。那你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我告诉你，10000盒够吗？昨天基本上就已经断货了，没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再犹豫一会儿的话，就说不准你想要都不可能有了。
1: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通络止痛液我们这次呢升级配方是更好的，药材是更好的，还买12盒蛇骨素直接送给您20瓶的通络
0: 直接送。对，
1: 直接送，赠品那就值2640块钱。
0: 对，
1: 这可不是平时说省个快八毛能比的。
0: 对呀，
1: 等于白拿大几千的东西回家呀。蛇骨素各城市的库存都在往下掉，不能再犹豫了。想调理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咱把实惠先抢到手。
0: 确实，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啊。其实都有个习惯，
1: 嗯，
0: 买什么东西都爱砍价，
1: 嗯，
0: 现在你一个叫什么拼多多还能够帮砍一刀。
1: 对，
0: 那好了，咱们费了9牛2虎之力，你砍那一刀也就个快8毛钱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回呢，咱们这次活动呢，
1: 嗯，
0: 相当于直接帮大家伙砍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刀啊。
1: 对呢，
0: 那你这种机会你说啥时候有啊？
1: 是
0: 吧，多难得呀，
1: 太难得了，
0: 而且那还不是普通的商品，
1: 嗯，

0: 是能够专门帮助大家伙调理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呐、这样的好宝贝。
1: 嗯，
0: 所以说对关节的问题，咱们早用上一天，
1: 嗯，
0: 你就能够早一天的少遭罪。
1: 对，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不光省下了几千块钱，关键是调理身体的这事儿啊，咱们不能往后拖。
0: 对，
1: 之前总听有朋友跟我们说，不管是腰腿疼、风湿骨病，还是膝盖一凉发僵的，一直都想找个踏踏实实调理的好方子。
0: 明白。
1: 毕竟嘛，谁也不想说老被疼痛折磨着呀。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困扰着咱们老年朋友。
1: 嗯，
0: 那么咱们为啥一直推荐内屈的方法蛇骨素搭上外用的方法通络止疼液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它俩的搭配，就真正的凑成了咱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骨关节疾病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对，
0: 叫内外配合，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你比如说外喷这个通络止疼液，喷上之后，它能够快速的把我们关节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疼得厉害，手指头僵的都动不了了，胳膊腿都动不了了，那你喷完这个外用的这个通络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及时的帮大家伙缓过来。
1: 对，
0: 这就是给我们身体搭了把手嘛。
1: 嗯，
0: 而内屈的风寒湿的这个蛇骨素，它是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然后专门能够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骨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一旦上去了，你想过没有，就能够把藏在我们骨头缝当中的、关节缝当中的那些老的陈年的风寒湿邪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它最主要的是能够把我们以前受损的关节组织重新的修复。
1: 嗯，
0: 你看看这内外一起使劲儿，
1: 嗯，
0: 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调理才能够更加的到位嘛。
1: 对呀，它是内外一起使劲儿的调理的法子。
0: 对，
1: 还真不是一般方法能够达到的。
0: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泰国进行交流的时候，
1: 嗯，
0: 泰国当时当地有一个这个私立医院的院长嘛，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多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啊，就典型的膝关节炎。
1: 嗯，
0: 啊，为啥呢？就泰国那个地方啊，我告诉你，常年的潮湿，他那个膝盖啊，一到雨季的时候，就跟咱们说那个天气预报似的，提前两三天就开始疼了。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早上起来不得起床吗？
1: 嗯，
0: 他扶那个床头柜，慢慢的挪才能起来。对，
1: 哦，
0: 然后在坐诊的时候，但凡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0: 他的膝关节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就连他最喜欢的那个高尔夫球，他好多年都没碰过了。
1: 那你说他是医院的院长
0: 啊，
1: 接触到的资源应该不少啊。
0: 对呀，
1: 那他还这么遭罪，他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调理调理。
0: 哎呦，我们说的这个医者难自医呀。
1: 嗯，
0: 他也找过很多的方法呀，怎么没找过呀？
1: 嗯，
0: 试过不少的办法，要么用当地的一些特殊的草药膏来进行外敷。
1: 嗯，
0: 疼的时候，哎，确实能缓解个两三个小时，可是不能停，一停就反复。
1: 嗯，
0: 要么呢吃那种进口的治疗这个关节的一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也是一停就反复。
1: 哦，
0: 啊，而且他治来治去都很多年了，然后回过头来看他的膝关节该僵硬还是僵硬，
1: 你看
0: 是吧，坐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反复的揉，经常是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站着看，坐不了时间太长。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跟我聊起来，就是2023年，你还记得吧，就是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
1: 嗯，
0: 啊，然后呢有5个国家是吧，我都讲了吧，那5个国家、
1: 嗯、
0: 一起对这个风湿骨病的研究，在这个大会当中提出一些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
1: 嗯，
0: 5个国家权威机构联合的做的这种临床的实验。
1: 对，有汇报的。
0: 对，明确的证明了从这个滑鼠蛇的体内提取的特殊的这种蛋白物质，是目前能够显著的恢复和提高我们人体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种成分。
1: 嗯，
0: 当时啊，我正好就赶上在那边做那个相关的推广嘛，然后我就跟这个泰国的这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啊，不只是用了滑鼠蛇的这种成分，就是这个蛇骨素，还特意的把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搭配在一块儿了。
1: 嗯，
0: 这就更加的提高了我们恢复骨关节功能的一种方法。
1: 对呢，
0: 就凑齐了

0: 屈加外拔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哎，对呀，关键是等于我们不光是用了权威认证的好成分，
0: 对，
1: 还把搭配的完整的思路整合了，
0: 对，
1: 这可比单独用一样东西管用多了，
0: 可不是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了嘛，
1: 嗯，
0: 蛇骨素靠的是滑鼠蛇身体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成分，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整体的提高我们人体每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嘛。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其实我们的细胞有自身的代谢能力的，这种代谢能力它就强大了，就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自然的代谢出体外。
1: 明白。
0: 包括我们西医上说的炎性因子，其实都是靠我们关节细胞自己代谢出体外的。
1: 嗯，
0: 那就可以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关节了。
1: 嗯，
0: 那外喷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是在外头快速的来拔寒、拔风、拔湿，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疼痛。
1: 嗯，
0: 那这两者配合好了，既缓解了我们的急症，又调理我们的根本。然后我把这个方案我跟他说完了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医生嘛，一听我们说的这个逻辑和权威的依据，人家立马他就想尝试。结果你知道他就用了多长时间吗？
1: 啊，
0: 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跟我说他这个膝关节，
1: 哦，
0: 啊，坐整个大半天也不用老站起来揉了，
1: 是吗？
0: 然后他坚持用了一年多之后，他跟我说他个人的爱好打高尔夫球吗？
1: 嗯，
0: 现在没问题了。
1: 哎呦，真好。
0: 当然了，因为年龄不饶人嘛，
1: 嗯，
0: 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不像年轻那会儿啊，剧烈的运动都敢做。但是现在打高尔夫球打完一整轮，他的膝关节也没问题了。
1: 你看，
0: 比他想象的好的太多了。
1: 关键是这个效果很实在呀。
0: 对呀，
1: 院长本身就是专业的、很权威的医生，
0: 专业人士，
1: 能让他认可并且坚持用这么长时间，那足以见得内驱加外拔的法子它是管用的，
0: 可不是吗？
1: 而且还是特别安全的。
0: 对。而且这个法子呀，不光是针对我们膝关节炎的问题，
1: 嗯，
0: 是吧？我说了，它是调理我们身体所有关节的问题的，
1: 对，
0: 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嘛。
1: 嗯，
0: 你像我们常见的腰肌劳损是不是？
1: 那是。
0: 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
1: 嗯。
0: 肩周炎是不是？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腰间盘突出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滑膜炎是不是？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思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而且效果都是特别明显的。
1: 还真是哈，啊，就是不管哪儿的关节，全身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得了。
0: 对，你不管哪个关节疼，哪儿的这个关节僵，根源是哪儿？
1: 嗯，
0: 就是我们局部的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嗯，
0: 结果导致风寒湿邪在我们这个关节局部进行扎根了。
1: 嗯，
0: 产生了大量的炎性因子，就堵在我们关节缝那儿嘛。
1: 是呢。
0: 那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不上来的话，别的方法都是白搭。而且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下来的话，哪怕我们的关节受损的再轻，它也修复不了。
1: 嗯，
0: 因为它修复能力也弱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才是老反反复复的调理不好。那么蛇骨素里面的滑鼠蛇提取物这种蛋白质能够直接内在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个关节细胞什么叫活跃度？就是它活动的能量提高了，
1: 对，
0: 它干活起劲儿了，
1: 嗯，
0: 对不对？那干活起劲儿了，是不是它的代谢能力也提高了？
1: 对呀，有壮丁啊，
0: 它就能够把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那么中医上讲是风寒湿，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炎性因子吗？
1: 是，
0: 对吧？把这炎性因子代谢出体外，而且除了解决这个病因之外，慢慢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分裂增生的能力也强，
1: 嗯，
0: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受损的骨关节组织进行二次的修复。
1: 嗯，
0: 啊，你看看，这是蛇骨素内驱的一个方法，再加上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把我们表层的风寒湿邪，它就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急症啊，疼痛内外一配合。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哪个关节，膝关节啊、腰椎关节啊、颈椎关节啊、肩膀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这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法都能够用上。
1: 哎，关键呢，它这个效果它不是说暂时的。
0: 对呀，啊，
1: 它能从根儿上进行调理，不像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可能说吃了没效果，咱还浪费钱。
0: 对呀，啊，
1: 不吃更没效果。
0: 对，
1: 蛇骨素呢，它是我国权威认证的，
0: 嗯，
1: 有权威机构的背书，效果是有保障的。
0: 对，
1: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0: 这么看呢，这次活动啊，咱们大家参与上不光是省钱的问题，更是能够抓住一个实实在在调理身体的好机会。
1: 你看看，就是你这说话就说到点子上。
0: 嗯，
1: 这次机会的难得，关键是同时凑齐了效果、库存、价格搭配四大关键所在。
0: 哎，
1: 少一个，我告诉你都是不完整的。
0: 嗯，
1: 咱先看效果的机会，内驱加外拔的方法。靠的是内在的滑鼠舌粉提取物，它能够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连泰国的专业人士院长用了之后都能够重拾这个高尔夫球。
0: 嗯，
1: 那这种权威的认证是有真实案例调整方案的。
0: 对，
1: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着的。
0: 对，
1: 很多人找了好多年，这个调理骨关节疾病、腰腿疼都未必能够遇上这样对症的产品。
0: 对呢。之前有听众说啊，之前试了不少的法子，要么是疼的时候管用，停了就反复，
1: 对，
0: 要么就是成分它没有保障，它不安全，它不敢长期用，
1: 对，有副作用是吧。
0: 这次终于碰到了既靠谱又划算又安全的方法，那要是错过了，真就不知道下次要等多久才能够遇得到了。
1: 对啊，这就是什么呀，效果的这个机会
0: 是呢，
1: 我们凑齐了。再有啥呢，库存的机会。
0: 哎，库存可太急迫了。
1: 对，这是最紧迫的嘛。
0: 嗯，
1: 是吧，咱们刚才也明确说了，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全国多少瓶？
0: 20万。
1: 就20万瓶。
0: 嗯，
1: 20万瓶听着挺多的吧，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省会级的城市在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所以说当时搞完那个活动就已经剩一半了，现在好多城市的这个赠品库存基本上都是倒计时了。
0: 是，
1: 这是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舌骨素它更紧张。
0: 嗯，
1: 因为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
0: 嗯，
1: 你像大一点城市，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昨天早就断货了。杭州、成都这些城市库存，我估计啊，也就剩个1/3了。
0: 也就这样了，
1: 对吧？关键是这次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方法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监制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啊，为了保证它里面药材的这个到底性，
0: 嗯，
1: 所以说生产周期长不说，原材料还得提前的跟各个原产地进行预定吧，
0: 等于抢一样，
1: 对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这个通络止疼液说完这批再想补货可能就没有了。
0: 嗯，
1: 你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补得上的。那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产品舌骨素呢，核心原材料是啥呀？滑鼠舌提取物啊。我说实话啊，就滑鼠舌的原材料今年的价格比去年涨了30%。
0: 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刚开始，明年可能涨得更多。
0: 嗯，
1: 你后面再想买，就算是能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了，这个价格远远不可能像今天这么低了。
0: 对，
1: 是吧，你更不可能说的免费配赠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了，那不可能，
0: 想都别想了。
1: 对，
0: 那这么一算，现在定等于是占了双便宜，既拿了现在的低价，又避开了后面的原料涨价的问题。要是等库存真空了，价格涨了，就算想花现在的钱，那也买不到这么多量这么好的搭配了，那才叫真亏呢。
1: 还有刚才说的叫搭配的机会
0: 哦，
1: 这是独一份啊。
0: 那是，
1: 以前要不你就得到外用的，
0: 嗯，
1: 要么你得到内服的，
0: 嗯，
1: 是吧？现在这回好了，特意的把舌骨素和通络止疼液啊完全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这个组合，我告诉你，就是在咱们市面上单买不仅很难买到真正有效果的，而且还没有赠品的优惠。
0: 嗯，
1: 这次活动直接帮大家伙配齐了。
0: 对，
1: 买舌骨素直接配送什么外拔的这个止疼液。
0: 嗯，
1: 等于说一次性到手全套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这个装备。
0: 嗯，
1: 你不用再琢磨怎么搭配了，是吧？去哪儿买更划算，这都不用想了。你想啊，要是咱们活动真结束了，再想买这个核心的产品，还想送这个产品，这样的福利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0: 嗯，
1: 这种现在成套的方案错过了以后可能真就没有了。
0: 还真是啊，关键是呢，这次为大家省的钱那太直接了，几千块钱呢。
1: 嗯，
0: 买12盒舌骨素送20片止痛液，就光赠品的价值那就是2640块钱。
1: 对，
0: 那可不是普通商品的优惠，那是能够帮着我们调理腰腿疼、风湿骨病的实实在在的可用的好产品呀。
1: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0: 嗯，
1: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0: 刀刃上。
1: 刀刃上，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2-3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

0: 哦，添两身好衣服了。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两三千呢，是吧？
1: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0: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1: 对，
0: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儿啊，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个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下个棋呀。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1: 太对了，身体那就是享福的本钱。要是关节疼了，身子骨不利索了，再好的日子咱也过不舒坦呢。
0: 对，
1: 现在有这活动，既能够省钱，又能够帮着我们内驱外拔的好方子，把身体给调理好。等腰不疼了，腿不疼了，不管带孙子还是说我们自己找乐子，那都能出去玩儿。
0: 所以说，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伙啊，咱们真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别等着以后再说。咱们过日子呀，可别因为等而最后留下遗憾。
1: 对，
0: 现在把身体调理好了，再用省下来的钱，咱们折腾点喜欢的事儿，这才叫实实在在的过好日子。别犹豫了，是吧？早调理好，比你晚调理好，那强上百倍，是吧？
1: 是的，就这个理儿。不管是有腰腿疼的、风湿骨病的，还是说想好好调理调理关节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马上拨打抢电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喂，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啊。
2: 你好啊。
3: 我想麻烦一下，我要10和那个蛇骨素。
2: 哦。
3: 你帮我登记上班的20瓶那个通络止痛液，千万也给我带上，好吧？
2: 那你放心啊，这俩是一个搭配，是吧？两者一起用。啊，
3: 对呀，
2: 一个是内驱调理我们内在的深层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包括内在的驱除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另外一个是外拔的，缓解我们急症疼痛的，这俩搭配少哪个都差点意思，是吧？
3: 对呀，
2: 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3: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我这颈椎病折磨我好几年了。
2: 颈椎病哈，哦。
3: 对呀、啊，人家都说往前撑一寸，脖子就多挂十斤。
2: 嗯，
3: 我现在我跟你讲啊，连低头系个鞋带我都费劲。
2: 哎呦，
3: 脖子沉得像挂了块铅一样，晚上躺在床上你都翻个身吧，脖子嘎啦嘎啦响。
2: 哦。
3: 还总疼得睡不着。
2: 哦。
3: 之前其实我也贴过膏药的，也做过按摩。感觉也就管那么一阵吧，直到喷了你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哎，当天晚上那个脖子就不僵了、啊。哎，居然能踏踏实实的睡满6小时。哎，说真的，梁老师，
2: 嗯，
3: 这可是我这2年头一回遇到啊。
2: 是吧？能感觉到舒服就好，是吧？
3: 啊、
2: 嗯，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好用是因为啥呢？它是能够把我们脖子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
3: 啊，
2: 这样的话让你紧绷的肌肉它就松快了，跟你之前用的咱们临时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是吧？
3: 这个不一样，不一样。
2: 对，所以说它能够管事儿。那您现在这个颈椎除了脖子沉之外疼之外，平时胳膊麻不麻？
3: 麻
2: 哦，
3: 尤其是到下午那个右手的食指中指总麻的就跟过电一样。
2: 哦，
3: 感觉拿东西都费劲啊。
2: 嗯嗯，
3: 我其实我也去医院拍片子了，医生说我颈椎是曲度变直
2: 啊，
3: 还压迫神经。
2: 哎呦，
3: 哎呀，让我天天戴那个颈托。
2: 嗯，
3: 那玩意我跟你讲，那个方法戴久了那个脖子更加没劲了。
2: 哦，就你说那种过电的感觉，我太了解了啊。
3: 哦，
2: 这种就是什么呢？典型的我们颈椎由于常年的风寒湿堵在那儿，然后导致了我们关节细胞大大的降低了它的活性。然后你的关节变形所导致的，
3: 哦，
2: 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它就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再加上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你颈椎周围的供血又跟不上，神经还被压着，你自然而然你这个手指头又麻又疼，是吧？
3: 哦，
2: 像过电似的。你这种情况啊，通络止疼液确实能够缓解表面的一些疼和僵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表面。你要想这个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你这个问题从根儿上调理过来的话，内驱的方法就这个蛇骨素一定要从内在的调理，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一定要配合好啊。
3: 哦，哎，梁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2: 嗯，
3: 我用完这个蛇骨素真的能比现在更加好吗？
2: 那当然了，这个蛇骨素啊有两个关键作用，第一个是呢，它同时能够在我们关节深层次的搜刮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存在。给你把这个陈年的这种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内驱出来。二是啥呢？能够大大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从而加速关节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提供我们颈椎关节的血供的问题。你这样的话，你关节这种变形的情况慢慢的往回找补一下，你这个神经是不是就不压迫了，对吧？
3: 有道理，
2: 对吧？它不压迫了的话，你这个胳膊自然而然它就不麻了，
3: 对呀，
2: 就能够像年轻那会儿灵活了，是不是？
3: 哎呦，要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灵活度就好啊。
2: 对，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爱打篮球
2: 啊，
3: 脖子从来没有那么费劲过。
2: 是，
3: 现在连跟那个身子捉迷藏都不行啊，转头就慢半拍。

0: 是，要怎么说呢？我们年轻那会儿底子都好，是吧？年轻还能打篮球，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为啥它不出问题啊？就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个时候的高，对吧？年轻嘛，对吧？现在呢，我们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下降了，是不是？所以说，只要把内在的舍骨素加上外在的这个止疼液两者搭配用好了，哎，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风寒湿邪给它拔出去，然后脖子慢慢的就能够找回当年那种灵活劲儿了。到时候跟这个小孙子玩捉迷藏，我告诉你，你那时候转个头，
1: 梁老师，借你吉言，借你，要是真的那样的话，我就知足了。以前啊，看孙子跑，我追着，我的这个脖子一僵，不敢动了。
0: 对，
1: 生怕摔着孩子。现在，哎呀，有这个盼头了，我心里都亮堂多了。
0: 你放心吧，这不是空盼头，舍骨素帮助我们恢复关节细胞的。这个活力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深层次的排除我们的风寒湿，外在的止疼液帮我们稳住咱们这个不疼的问题，两者配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肯定慢慢能感觉到变化。
1: 是，
0: 你比如说刚开始可能胳膊就不那么麻了，然后慢慢的呢，你感觉低头啊没那么费劲了，然后到最后脖子灵活的转动了，那一步一步来，好不
1: 好，我肯定天天按时用的，哎，一点都不落下。到时候要是整好了，我还得给你报喜，那你也高兴高兴呗。
0: 我可等你的好消息，好吧？哎，我看你这么有信心又能坚持，我告诉你，你肯定恢复的很快的，啊，好吧？
1: 行的，好好
0: 行，
1: 好，不打扰你了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滑鼠舌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节目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3: 杨老师，我现在正还赶趟路，你一定帮我留12盒的舍骨素。
0: 哎呦，你放心吧，只要有肯定能定上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啊？
3: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这几天吧家里就有事，然后我没听节目。
0: 哎呦，
3: 这刚刚我家邻居那个大姐她跟我说，她说的就是你的这个舍骨素还剩通络止痛液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0: 对啊，
3: 我急的，哎呀，我赶紧呢，就是给您打电话过来，我怕错过这活动机会呀。
0: 你说确实啊，这幸亏这邻居老大姐跟你说这事儿了，真的是啊，咱们这个本次舍骨素的活动真就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政策特别的优惠，6盒舍骨素送8瓶的通络止疼液，订12盒的舍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就这个政策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了。
3: 哎呀，还好还好，那我总算赶上了。梁老师，你不知道啊，我吧是一名被风湿骨病折磨了整整8年的患者。
0: 哎呦，
3: 就是我这个膝盖也疼了8年。
0: 哦，
3: 就是一到个阴雨天，冬天吹点风，哎，那膝盖就先疼先开始僵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3: 我天天吧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走两步路，哎，风一吹，这膝盖就开始发凉，
0: 是吧？
3: 夏天家里开个空调，我就得盖着小毯子，
0: 那
3: 都觉着这凉气，就怎么像直接就钻到骨头缝里了。
0: 呵，哎呦，
3: 一到个阴雨天，哎，更疼的，你也蹲不下去。你说前几天我这好不容易抢了瓶止痛液，哎妈，说实话这回是真不一样的
0: 啊，用了是吧？
3: 我刚喷上没有半分钟，哎，膝盖就感觉热乎乎的了。我摸着一圈好像出了点凉汗，你说第二天我走路就不觉得费劲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们给大家有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喷完之后，我说了它是一个外拔的一个方式，通过它把我们骨关节浅表的一些风寒湿给你直接拔出来了。
3: 老师，你说为啥就这么好使啊？
0: 为啥这么好使？
3: 我之前也贴风湿膏
0: 啊，
3: 就贴那个时候吧，热乎的，啊，一接着又开始凉了。
0: 嗯，
3: 完后膝盖该僵还是僵，该硬还是硬。
0: 嗯，
3: 然后我也拔罐罐，那印儿吧都紫的，就像发黑似的。
0: 啊，
3: 当时能走两步，过几天不行了，又疼的下不了楼，
0: 又反复了。你看，
3: 去年我还抽积液了呢，花了1500块钱抽的。
0: 哎呦，
3: 结果你说冬天还是疼得特别厉害。
0: 嗯。
3: 哎

0: 哎呀，整的我都快没有啥信心。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你刚才说那些方法呀，它都是表面缓解而已，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我就说一个例子啊，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外界风寒湿，它本身就无孔不入啊。你走个路是不是带风？说个话是不是带气？甚至我们洗个手都可能水会有凉吧？只要温度有差别，那就是有寒。所以说，风寒湿它永远存在我们身边啊，就跟沙漠里头你取水一个道理。我们岁数大了，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我们关节的防御能力它就没有了。那就像个老房子，它永远四处漏风，你自己挡不住啊。所以说，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你深层的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排除体外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当你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我们自身的风寒湿，包括关节当中的炎性因子啊、病毒啊、细菌呢、啊，通过细胞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之前你说咋的，总以为只要我不疼了就是好了，
1: 那可不是啊。
0: 你这没想到鞋还能藏在里面。那这个蛇毒素就是帮着从里面驱邪的呗。
1: 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它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它能够专门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让我们的关节自己恢复那种抵抗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把深层的风寒湿内在的给你驱出来。你想一想，外拔清理咱们浅表的，内驱给你挖根源的，两者配合好了，那不就把外界的风寒湿彻底的挡在外面了吗？咱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就给你排出去了，它不留一点的这个机会。那你什么阴雨天呢、着凉啊，你的膝盖就不会有什么红肿啊、热痛啊、屈伸不利呀、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吧？
0: 那可太对了，我就盼着呀，能自己上下楼去菜市场买个菜。
1: 小事儿
0: 哎
1: 啊。
0: 呀，不用再让闺女天天惦记着，还得扶着我，也不用再遭抽筋、液贴膏药那个罪了。
1: 放心吧，咱们坚持用好啊！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我告诉你，不仅不让你疼了啊，以后还能够自己挡住这个外界的风寒湿邪，什么阴天下雨啊，开个空调啊，你都不用害怕了。你就对接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行了，抓紧把这个名额抢到就行了，好不啊？
0: 行，那谢谢了，梁老师。
1: 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
1: 嗯。
3: 我就是刚在这个广播里边听见感恩节订这个蛇粉送止痛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当然真的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送的是不是跟我这个前几天在你这个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
1: 就是那个，你放心吧啊。
3: 好好好，所以我特意打过来说 跟你确认一下。
1: 你放心吧，我听得出来，这以前肯定是这个上当受骗过，是吧？
3: 对对，就是 啊。
1: 放心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玩那些套路，没有那种虚假的。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实打实的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6盒蛇骨素直接送8瓶的通络止疼液，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送的那个止疼液也跟你前几天抢定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搞什么缩水版的那一套啊，放心
3: 吧。哎
1: 呀，
3: 那可真是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3: 那我要订就是24盒的这个蛇骨素，是不是就送这个40瓶的通络止疼液了？
1: 对呀，没错啊。
3: 好，那我要24盒的蛇骨素。
1: 哎呦，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哦，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就是害怕这个活动，一过啊，这个再想买就没有这么便宜了。你看啊，一瓶就是这个止痛液，在这个药房买就得140，
1: 对，
3: 20瓶的话就得2800了。
1: 对，
3: 两份下来的光这个止痛液就省了5600块钱。
1: 那可不
3: 更别说是那个12盒的蛇粉了。这算下来就跟白捡似的，你说我呢就是一个在这个工地打零工的，也没啥钱。 关腰突的毛病，一犯病他就没办法上工了。
1: 哦，
3: 挣着零钱钱都扔在这个制药上了。5600块钱够我家的三月的生活费，所以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哦，我明白了，就赶上这么便宜的时候，咱们多囤点，这个意思是吧？嗯，
3: 对对对，是的。
1: 省的呀，都是实打实的过日子的这个钱。那你头两天用过那个止疼液，用完了感觉咋样啊？
3: 感觉喷在腰上没一分钟的时间就觉得热乎乎的
1: 啊，
3: 然后就跟贴了暖宝宝似的，
1: 嗯，
3: 特别的这个解乏，
1: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腰突呢有4年的时间了
1: 啊，
3: 就平时我这搬个砖呢，就得是弓着腰慢慢的挪，
1: 哦，
3: 稍微要是使点劲儿，那就跟那个针扎似的，疼的不行
1: 啊，
3: 到晚上这个睡觉我都不敢翻身呐，一翻身就疼醒了，
1: 哎呦。
3: 我这喷了3天，居然说自己能弯腰系个鞋带啥的，晚上睡觉也能睡个踏实觉，也能翻身了，
1: 挺好啊。
3: 嗯，
1: 你看这不就是外用的这个止疼液，它通过透皮把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吗？把我们这个腰椎缝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你这个腰自然而然就松快了，对吧？
3: 对对，可不是嘛，梁老师，你不知道，就是这些年呢，我被这个腰头给折磨的。简直是什么办法都用了，像针灸啊，这个牵引呐、啊，买膏药啊，前前后后我都花了快3万块了。
1: 哎呦，
3: 去年冬天你看我这个腰疼的，就是都下不了床了。嗯，我去诊所做那个理疗，去一次那个160。
1: 哎呦，
3: 一周要去3次。
1: 嗯，
3: 那不就480嘛？
1: 对呀、
3: 啊，这俩月呢就花了将近4000块钱的，可结果呢，当时就是能下床走两步。一听这个理疗他又犯了，
1: 又犯了，嗯，
3: 对，然后我跟工友说，我说再这么治下去的话，那儿子以后呢，搁啥娶媳妇啊，哪有钱来？哪想就是遇上这么实惠的活动，这是我的福气啊！
1: 我说实话啊，你之前那些吧，咱说这个钱呢，咱说你花完了吧，真就没花到你调理疾病的根儿上、
3: 嗯，
1: 是吧？
3: 对，
1: 你没花在根儿上，你花再多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3: 是的，
1: 理疗啊，膏药啊，按摩呀、啊，针灸啊，就这些吧，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疼痛，没有把我们腰椎的这个病根儿给你解决了。你要想解决我们的病根儿，我告诉你，外拔加内屈，就是靠什么呢？外在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关节液，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内屈的就是食骨素，这两方面搭配好了，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腰椎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当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本身我们就能够把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自己代谢出体外了，对不对？
3: 对，
1: 你的根源问题你解决了，那以后就不用总跑诊所了呗，你也不用总买那些不管用的一些产品了呗。
3: 对，
1: 所以说我懂了，你这定两份的心思，就是趁现在便宜，咱们多囤点儿，省得以后没活动了多花钱，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梁老师，你太懂我了、
1: 嗯，
3: 我就只想趁着这个活动多存一点，好好的用2年。
1: 嗯，
3: 我想把这个腰的毛病给它调理好，
1: 可以
3: 能踏踏实实的，就是上工挣钱了，这也不用总担心说是这个腰犯病，
1: 嗯、
3: 人也少受罪。
1: 嗯，
3: 要是这个没腾够的话，那下次就没这个价格了，我得后悔死了。
1: 你这个想法挺实在啊。坚持用好、
3: 嗯、对，
1: 等这个腰啊不疼了，能使上劲儿了，你不仅省的是后续的调理的钱，你咱们安安稳稳的就过日子，咱们挣钱都能攒下来，我告诉你这可是大钱，是吧？
3: 对，
1: 这样
3: 对对、就是、
1: 你这个事儿呢我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吧，好不啊？
3: 好好好，那你给我登记上就好了。那我就放心，太谢谢你梁老师。
1: 嗯，
3: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等到我这个腰好了以后，我就能多干点活。
1: 对呀、
3: 啊、也能多攒点钱给孩子这个结婚用。
1: 那不
3: 梁老师，等等我这个腰好利索了，我第一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可以可以啊，好了、
3: 嗯、
1: 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祝你早日的摆脱腰托的折磨，好不啊？
3: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啊、再见啊。 好
3: 哎，再见了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7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5: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6: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5: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5: 不，你知道吗，
4: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5: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5: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4: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5: 一、加快骨骼愈合；
4: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5: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4: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5: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4: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5: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6: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5: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5: 不，你知道吗，
7: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

0: 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有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阿姨呀，特意为您点了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听。
3: 哎呦，给我点了首歌啊。
2: 对呀，
3: 这太有心了，是吧？给我点歌，我心里头一下就热乎起来了，是吧？什么歌？快放来听听。
2: 咱们来听一下啊。
3: 嗯。

0: 哎呦，你说这歌一唱啊，
1: 嗯，
0: 哎呀，静石，我怎么还觉得我这眼眶有点湿润了呢？
1: 很温暖，是不是？
0: 是这个青岛的这位老大姐吧？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心了。
1: 对，
0: 因为我听到这歌词里面有，比如说太多的感动，
1: 嗯，
0: 一路指引我，
1: 嗯，
0: 这些词儿，我觉得哪是我在指引大家伙啊？明明是大家伙信任。一直在陪伴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往前走嘛。
1: 嗯，是。
0: 是
1: 是，其实老师这位阿姨她就想借着这首歌来对您说，
0: 嗯，
1: 来表达对您的感谢。
0: 明白。
1: 您一直想着大家伙的身体，更是感谢这次呢感恩节期间您和平台为大家搞的手骨素的活动，这个力度特别的大啊。
0: 嗯。
1: 买六盒手骨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
0: 嗯。
1: 而且买12盒手骨素还能够赠送20瓶通络止痛液。
0: 没错。
1: 算下来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啊。
0: 嗯。
1: 这不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花少钱调理好腰腿疼痛的问题吗？
0: 就是调理好我们的关节呗，
1: 嗯，
0: 是吧？嗯。其实这位青岛的这个老大姐啊，这个心意啊我可全收到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因为大家伙愿意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
0: 愿意跟着咱们调理来身体，咱们才有这个动力跟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总部一起来研究、一起来琢磨，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如何的做得更大，
1: 对，
0: 是吧？就像你看，咱们这个平台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可不是随便的喊一个口号，而是把这份责任落实到实处，
1: 嗯。
0: 咱先说零距离，啥叫零距离呀、啊？是吧？你想一想，以前咱们大家伙买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是吧？你得经过多少道程序，多少个经销商，多少手，咱说药店也好，多少个部门，那才能够到咱们手。

0: 理呀、
1: 那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是啥呢？我还是那句话，信息不对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问一问这产品怎么用，效果怎么回事儿，那我们有的时候平时他就找不到这个靠谱的人，
1: 对呢，
0: 因为毕竟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学医出身的，
1: 对，不是干这个的，
0: 对吧？
1: 门外汉。
0: 但是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大家伙有什么疑问，你不管是电话打到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那儿，还是打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健康管理师一定会跟进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健康管理师每一个顾客他都有健康档案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能够直接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专业的团队能直接对接。我说过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
1: 嗯，
0: 那么这些高端的前沿的这些产品怎么来的，怎么是调理我们身体的，都明明白白的跟大家伙说清楚。
1: 哎，
0: 这就把什么呢，把生产企业和我们的用户，把专业指导和我们的需求直接架起了一道桥梁，
1: 嗯，
0: 这个距离拉得最近，没有中间任何的弯弯绕子。
1: 对呀、啊，零距离，
0: 对，
1: 不搞中间环节，
0: 对，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能够直接找到我们，
0: 对，
1: 直接找到最接洽的人，
0: 找人嘛，
1: 不用在那胡思乱想，
0: 对，
1: 心里就更加踏实。
0: 是，
1: 而且除了零距离之外，零差价更是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
0: 太对了，零差价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全都给省掉了。
1: 嗯，
0: 你想啊，咱们这儿经过这个省级的经销商、市级的经销商，你说每一道，我说白了，人家是不是都得加价格？
1: 那肯定是啊，都有运营成本的呀。
0: 那你说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手里，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涨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1: 对，
0: 到大家伙手里这个钱，我告诉你，那可能就是成本的3到5倍以上了、嗯。那你购买的还是同样的产品，
1: 嗯，
0: 但是你价格花的是3到5倍的这样的代价，
1: 嗯。
0: 你说这不就是我们以前面临的一种情况吗？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好了，直接对接的就是生产企业，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那个差价，成本，它出厂价多少，该定多少就是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低于这个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因为我们给很多的企业带来一些广告宣传呢，
1: 对，
0: 是吧？这个我得实话实说，这是很多企业需要的一些什么无形的价值，
1: 嗯，
0: 那我们就更有话语权跟他们谈判了，
1: 嗯，
0: 这就是让我们的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日常就能够用得上的价格的范围。
1: 对，
0: 你就像咱们这次活动，蛇骨素的定价是我们日常买靠谱保健品的一个价格，而且还送了那么多的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关节止疼液。
1: 嗯，它是一整套的完整的方案。
0: 那你算一下，大家伙花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实实在在的花在我们自己身上？
1: 那太对了，
0: 而不是花在中间商身上。
1: 对呀、
0: 啊，
1: 我们还省了那么多钱呢。
0: 对，
1: 零距离让大家呢放心。
0: 对，
1: 零差价让大家省钱，两样都占了，所以呢，大家才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节目走到今天。而且这次感恩节，咱们全球购是在原本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大家带来了第三重的惊喜。
0: 嗯，
1: 那更是惊爆啊！买6盒蛇骨素，送给大家8个通络止痛液。
0: 对，
1: 买12盒蛇骨素，就送给大家20个通络止痛液。
0: 对，
1: 哇，接近半折。那这个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话叫“双喜临门”，
1: 哎，
0: 对吧？咱们现在可倒好，来个3喜临门，
1: 喜从天降，
0: 对吧？喜上加喜，嗯、再加喜，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活动的力度，别说大家伙觉得难得，就连咱们跟这个平台啊、厂家对接的时候，我们都感慨，
1: 嗯，
0: 这要是能把这个力都让到底了，这我们也是最高兴看到的事儿，
1: 嗯。
0: 你想啊，平时靠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大家伙已经是又省心又省钱的用上蛇骨素了，
1: 嗯，
0: 再加上把这个外拔的这种止疼液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等于花一半的这个价格了，就把外拔加内驱的调理的最佳的方案咱们全都准备齐了。
1: 嗯，
0: 那这种机会我告诉你，真的竟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可不是嘛。昨天啊，就听后台说我们有一个老听众一下子订了36盒，
0: 哎呦，
1: 就说平时单买通络止痛液那都得精打细算嘛，
0: 嗯，
1: 这次能送60个，
0: 可不，36盒那不就送60瓶吗？
1: 他就想着我给我自己留点
0: 啊，
1: 然后呢，身边的兄弟姐妹年龄大了嘛，
0: 对，
1: 那他们也需要啊，这一下子一家子省了不少钱。
0: 所以说这叫什么， 这叫真会过日子。
1: 这账算的没错啊。

0: 对吧？通络止疼液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上网查，欢迎大家伙儿去查啊。在网上的价格是130多或者是150多，
1: 嗯，
0: 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不一定有咱们给大家伙儿真挑细选的这个药材它这个纯度高，
1: 嗯，
0: 那尽管如此，130多一瓶，150多一瓶，20瓶你算一下多少钱？2600多甚至3000块钱的东西，
1: 差不多，
0: 等于说买蛇骨素的时候咱们直接白拿了这么多管用的咱们外拔的这个药物。
1: 对呢，
0: 我说实话，咱们做健康这行的这么久了，还真没听说过搞力度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1: 没有，
0: 对吧？你这次感恩节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比如说风湿骨病的呀，关节毛病的呀，腰腿疼的呀，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办最大的事儿，
1: 对，
0: 把身体调理舒服了。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可得珍惜。
0: 嗯，
1: 估计呢不少朋友现在都琢磨着，我得多囤点儿，省得后面没有优惠了我后悔怎么办呀。
0: 是，你说的太对了，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心理。
1: 嗯
0: 啊，但是说实话啊，毕竟是原材料它有限，
1: 嗯，
0: 生产都有成本，这次能够做到近半折还送这么多赠品，
1: 太难了，
0: 全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怎么让的利，让企业让的利，
1: 嗯，
0: 因为咱们给他们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那他得放点血呗，是不是？
1: 真是，
0: 就是为了回馈大家伙这么久的一个信任。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有真需要的朋友咱们真得好好把握，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以后再说，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数量有限啊，
1: 嗯，
0: 别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想找这个实惠，你再找我我也没办法。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关键老师啊，就我们这次通络止疼液的库存特别紧张，
0: 对，
1: 全国一共也就20万瓶。
0: 对啊，
1: 前几天搞了2天活动，大家就已经抢了一半多了，
0: 将近一半了，是吧？
1: 再加上这次活动送出去的量已经占了不少了，
0: 对，
1: 所以好多城市的库存一直在往下掉。
0: 明白这个情况呢，我也跟大家伙说清楚了，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生产周期它是不短的，
1: 嗯，
0: 因为原材料也是提前进行调配的，这次20万瓶的库存是你厂家特意为咱们感恩节活动专门准备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质检部门是全程跟踪的，
1: 嗯，
0: 送完之后再想补货那等多长时间那可真就不一定了，
1: 嗯，
0: 而且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个蛇骨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数量也有限，
1: 嗯，
0: 啊，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那你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我告诉你1万盒够吗？昨天基本上就已经断货了，没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再犹豫一会儿的话，就说不准你想要都不可能有了。
1: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通络止疼液我们这次呢升级配方是更好的，药材是更好的，还买12盒蛇骨素直接送给您20瓶的通络止疼液，
0: 直接送，对，
1: 直接送，赠品那就值2640块钱。
0: 对，
1: 这可不是平时说省个快八毛能比的。
0: 对呀，
1: 等于白拿大几千的东西回家呀。蛇骨素各城市的库存都在往下掉，不能再犹豫了。想调理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咱把实惠先抢到手。
0: 确实，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啊，其实都有个习惯，
1: 嗯，
0: 买什么东西都爱砍价，
1: 嗯，
0: 现在你一个叫什么拼多多还能够帮砍一刀，
1: 对，
0: 那好了，咱们费了9牛2虎之力，你砍那一刀也就个快8毛钱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回呢，咱们这次活动呢，
1: 嗯，
0: 相当于直接帮大家伙砍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刀啊，
1: 对呢，
0: 那你这种机会，你说啥时候有啊，
1: 是
0: 吧？多难得呀，
1: 太难得了，
0: 而且那还不是普通的商品。是能够专门帮助大家伙调理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呐、这样的好宝贝。
1: 嗯，
0: 所以说对关节的问题，咱们早用上一天，
1: 嗯，
0: 你就能够早一天的少遭罪。
1: 对，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不光省下了几千块钱，关键是调理身体的这事儿啊，咱们不能往后拖。
0: 对，
1: 之前总听有朋友跟我们说， 不管是腰腿疼、风湿骨病，还是膝盖一凉发僵的，
0: 嗯，
1: 一直都想找个踏踏实实调理的好方子。
0: 明白。
1: 毕竟嘛，谁也不想说老被疼痛折磨着呀。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关。

0: 关节的问题啊，困扰着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那么咱们为啥一直推荐内屈的方法蛇骨素搭上外用的方法通络止疼液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它俩的搭配，就真正的凑成了咱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骨关节疾病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对，
0: 叫内外配合，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你比如说外喷这个通络止疼液，喷上之后，它能够快速的把我们关节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疼得厉害，手指头僵的都动不了了，胳膊腿都动不了了，那你喷完这个外用的这个通络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及时的帮大家伙缓过来。
1: 对，
0: 这就是给我们身体搭了把手嘛。
1: 嗯，
0: 而内屈的风寒湿的这个蛇骨素，它是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然后专门能够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骨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一旦上去了，你想过没有，就能够把藏在我们骨头缝当中的关节缝当中的那些老的陈年的风寒湿邪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它最主要的是能够把我们以前受损的关节组织重新的修复。
1: 嗯，
0: 你看看这内外一起使劲儿，
1: 嗯，
0: 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调理才能够更加的到位嘛。
1: 对呀，它是内外一起使劲儿的调理的法子，
0: 对，
1: 还真不是一般方法能够达到的。
0: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泰国进行交流的时候，
1: 嗯，
0: 泰国当时当地有一个这个私立医院的院长嘛，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多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啊，就典型的膝关节炎，
1: 嗯。
0: 啊，为啥呢？就泰国那个地方啊，我告诉你，常年的潮湿，他那个膝盖啊，一到雨季的时候，就跟咱们说那个天气预报似的，提前两三天就开始疼了。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早上起来不得起床吗？
1: 嗯，
0: 他扶那个床头柜，慢慢的挪才能起来。对，
1: 哦，
0: 然后在坐诊的时候，但凡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0: 他的膝关节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就连他最喜欢的那个高尔夫球，他好多年都没碰过了。
1: 那你说他是医院的院长
0: 啊，
1: 接触到的资源应该不少啊。
0: 对呀，
1: 那他还这么遭罪，他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调理调理。
0: 哎呦，我们说的这个医者难自医呀。
1: 嗯，
0: 他也找过很多的方法呀，怎么没找过呀？
1: 嗯，
0: 试过不少的办法，要么用当地的一些特殊的草药膏来进行外敷。
1: 嗯，
0: 疼的时候，哎，确实能缓解个两三个小时，可是不能停，一停就反复。
1: 嗯，
0: 要么呢吃那种进口的治疗这个关节的一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也是一停就反复。
1: 哦，
0: 啊，而且他治来治去都很多年了，然后回过头来看他的膝关节该僵硬还是僵硬，
1: 你看
0: 是吧，坐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反复的揉，经常是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站着看，坐不了时间太长。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跟我聊起来，就是2023年你还记得吧，就是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
1: 嗯，
0: 啊，然后呢有五个国家是吧，我都讲了吧，那五个国家，
1: 嗯，
0: 一起对这个风湿骨病的研究在这个大会当中提出一些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
1: 嗯，
0: 五个国家权威机构联合的做的这种临床的实验，
1: 对，有汇报的。
0: 对，明确的证明了从这个滑鼠蛇的体内提取的特殊的这种蛋白物质是目前能够显著的恢复和提高我们人体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种成分。
1: 嗯，
0: 当时啊，我正好就赶上在那边做那个相关的推广嘛，然后我就跟这个泰国的这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啊，不只是用了滑鼠蛇的这种成分，就是这个蛇骨素，还特意的把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搭配在一块儿了。
1: 嗯，
0: 这就更加的提高了我们恢复骨关节功能的一种方法。
1: 对呢，
0: 就凑齐了内屈加外拔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哎，对呀，关键是等于我们不光是用了权威认证的好成分，
0: 对，
1: 还把搭配的完整的思路整合了。
0: 对，
1: 这可比单独用一样东西管用多了，
0: 可不是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了嘛。
1: 嗯，
0: 蛇骨素靠的是滑鼠蛇身体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成分，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整体的提高我们人体每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嘛。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其实我们的细胞有自身的代谢能力的，这种代谢能力它就强大了，就能够把我们深层的 风寒湿邪自然的代谢出体外。
1: 明白。
0: 包括我们西医上说的炎性因子，其实都是靠我们关节细胞自己代谢出体外的。
1: 嗯，
0: 那就可以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关节了。
1: 嗯，
0: 那外喷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是在外头快速的来拔寒、拔风、拔湿，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疼痛。
1: 嗯，
0: 那这两者配合好了，既缓解了我们的急症，又调理我们的根本。然后我把这个方案我跟他说完了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医生嘛，一听我们说的这个逻辑和权威的依据，人家立马他就想尝试。结果你知道他就用了多长时间吗？
1: 啊，
0: 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跟我说他的膝关节，
1: 哦，
0: 啊，坐整个大半天也不用老站起来揉了，
1: 是吗？
0: 然后他坚持用了一年多之后，他跟我说他个人的爱好打高尔夫球嘛，
1: 嗯，
0: 现在没问题了。
1: 哎呦，真好。
0: 当然了，因为年龄不饶人嘛，
1: 嗯，
0: 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不像年轻那会儿啊，剧烈的运动都敢做。但是现在打高尔夫球打完一整轮，他的膝关节也没问题了。
1: 你看，
0: 你比他想象的好的太多了。
1: 关键是这个效果很实在呀。
0: 对呀、啊，
1: 院长本身就是专业的、很权威的医生，
0: 专业人士，
1: 能让他认可并且坚持用这么长时间，那足以见得内驱加外拔的法子它是管用的，
0: 可不是吗？
1: 而且还是特别安全的。
0: 对。而且这个法子呀，不光是针对我们膝关节炎的问题，
1: 嗯，
0: 是吧？我说了，它是调理我们身体所有关节的问题，
1: 对，
0: 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嘛。
1: 嗯，
0: 你像我们常见的腰肌劳损是不是？
1: 那是。
0: 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
1: 嗯。
0: 肩周炎是不是？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腰间盘突出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滑膜炎是不是？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思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而且效果都是特别明显的。
1: 还真是啊，就是不管哪儿的关节，全身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得了。
0: 对，你不管哪个关节疼，哪儿的这个关节僵，根源是哪儿，
1: 嗯，
0: 就是我们局部的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嗯，
0: 结果导致风寒湿邪在我们这个关节局部进行扎根了，
1: 嗯，
0: 产生了大量的炎性因子，就堵在我们关节缝那儿嘛。
1: 是呢。
0: 那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不上来的话，别的方法都是白搭。而且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下来的话，哪怕我们的关节受损的再轻，它也修复不了。
1: 嗯，
0: 因为它修复能力也弱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才是老反反复复的调理不好。那么蛇骨素里面的滑鼠蛇提取物，这种蛋白质能够直接内在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个关节细胞什么叫活跃度？就是它活动的能量提高了，
1: 对，
0: 它干活起劲儿了，
1: 嗯，
0: 对不对？那干活起劲儿了，是不是它的代谢能力也提高了？
1: 对呀、啊，有壮丁啊，
0: 它就能够把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那么中医上讲是风寒湿，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炎性因子吗？
1: 是，
0: 对吧？把这炎因子代谢出体外。而且除了解决这个病因之外，慢慢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分裂增生的能力也强，
1: 嗯，
0: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受损的骨关节组织进行二次的修复。
1: 嗯，
0: 啊，你看看，这是蛇骨素内驱的一个方法，再加上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把我们表层的风寒湿邪，它就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急症啊疼痛，内外一配合。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哪个关节，膝关节啊、腰椎关节啊、颈椎关节啊、肩膀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这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法都能够用上。
1: 哎，关键呢它这个效果它不是说暂时的。
0: 对啊，
1: 它能从根儿上进行调理，不像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可能说吃了没效果，咱还浪费钱。
0: 对啊，
1: 不吃更没效果。
0: 对，
1: 蛇骨素呢它是五国权威认证的，
0: 嗯，
1: 有权威机构的背书，效果是有保障的。
0: 对，
1: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么看呢，这次活动啊，咱们大家参与上不光是省钱的问题，更是能够抓住一个实实在在调理身体的好机会。
0: 你看看，就是你这说话就说到点子上。
1: 嗯，
0: 这次机会的难得，关键是同时凑齐了效果、库存、价格搭配四大关键所在。
1: 哎，
0: 少一个我告诉你都是不完整的。
1: 嗯，
0: 咱先看效果的机会。内驱加外拔的方法靠的是内在的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连泰国的专业人士院长用了之后， 都能够重拾这个高尔夫球。
1: 嗯，
0: 那这种权威的认证是有真实案例调整方案的，
1: 对，
0: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着的。
1: 对，
0: 很多人找了好多年，这个调理骨关节疾病、腰腿疼都未必能够遇上这样对症的产品。
1: 对呢，之前有听众说啊，之前试了不少的法子，要么是疼的时候管用，停了就反复；
0: 对，
1: 要么就是成分它没有保障，它不安全，它不敢长期用。
0: 对，有副作用是吧？
1: 这次终于碰到了既靠谱又划算又安全的方法，那要是错过了，真就不知道下次要等多久才能够遇得到了。
0: 对呀，这就是什么呀？效果的这个机会。
1: 是呢，
0: 我们凑齐了。再有啥呢？库存的机会。
1: 哎，库存可太急迫了。
0: 对，这是最紧迫的嘛。
1: 嗯，
0: 是吧？咱们刚才也明确说了，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全国多少瓶？
1: 20万。
0: 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着挺多的吧，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省会级的城市在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所以说当时搞完那个活动就已经剩一半了，现在好多城市的这个赠品库存基本上都是倒计时了。
1: 是，
0: 这是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蛇骨素它更紧张。
1: 嗯，
0: 因为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
1: 嗯，
0: 你像大一点城市，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昨天早就断货了。杭州、成都这些城市库存我估计啊也就剩个1/3了，
1: 也就这样了，
0: 对吧？关键是这次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方法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监制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为了保证它里面药材的这个到底性，
1: 嗯，
0: 所以说生产周期长不说，原材料还得提前的跟各个原产地进行预定吧，
1: 等于抢一样，
0: 对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这个通络止疼液说完这批再想补货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补得上的。那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产品蛇骨素呢，核心原材料是啥呀？滑鼠蛇提取物啊。我说实话啊，就滑鼠蛇的原材料今年的价格比去年涨了30%。
1: 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刚开始，明年可能涨得更多。
1: 嗯，
0: 你后面再想买，就算是能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了，这个价格远远不可能像今天这么低了。
1: 对，
0: 是吧？你更不可能说的免费配赠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了，那不可能、
1: 哦、想都别想了。
0: 对，
1: 那这么一算，现在定等于是占了双便宜，既拿了现在的低价，又避开了后面的原料涨价的问题。要是等库存真空了，价格涨了，就算想花现在的钱，那也买不到这么多量这么好的搭配了，那才叫真亏呢。
0: 还有刚才说的叫搭配的机会
1: 哦，
0: 这是独一份啊。
1: 那是
0: 以前要么你就得到外用的、
1: 嗯、
0: 要么得到内服的，
1: 嗯，
0: 是吧？现在这回好了，特意的把蛇骨素和通络止疼液啊完全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这个组合，我告诉你，就是在咱们市面上单买不仅很难买到真正有效果的，而且还没有赠品的优惠。
1: 嗯，
0: 这次活动直接帮大家伙配齐了。
1: 对，
0: 买蛇骨素直接配送什么外拔的这个止疼液。
1: 嗯，
0: 等于说一次性到手全套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这个装备。
1: 嗯，
0: 你不用再琢磨怎么搭配了，是吧？去哪儿买更划算，这都不用想了。你想啊，要是咱们活动真结束了，再想买这个核心的产品，还想送这个产品，这样的福利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这种现在成套的方案错过了以后可能真就没有了。
1: 还真是啊，关键是呢，这次为大家省的钱那太直接了，几千块钱呢。
0: 嗯，
1: 买12盒蛇骨素送20片止痛液，就光赠品的价值那就是2640块钱。
0: 对，
1: 那可不是普通商品的优惠，那是能够帮着我们调理腰腿疼、风湿骨病的实实在在的可用的好产品呀。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1: 嗯，
0: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1: 刀刃上。
0: 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2000-3000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2000-3000的、
1: 嗯、
0: 是吧？
1: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0: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1: 对，
0: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1: 嗯，
0: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啊，
1: 嗯，
0: 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

0: 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下个棋呀。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1: 太对了，身体那就是享福的本钱。要是关节疼了，身子骨不利索了，再好的日子咱也过不舒坦呢。
0: 对。
1: 现在有这活动，既能够省钱，又能够帮着我们内驱外拔的好方子，把身体给调理好。等腰不疼了，腿不疼了，不管带孙子还是说我们自己找乐子，那都能出去玩儿。
0: 所以说，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伙啊，咱们真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别等着以后再说。咱们过日子呀，可别因为等而最后留下遗憾。现在把身体调理好了，再用省下来的钱，咱们折腾点喜欢的事儿，这才叫实实在在的过好日子。别犹豫了，是吧？早调理好，比你晚调理好，那强上百倍，是吧？
1: 是的，就这个理儿。不管是有腰腿疼的、风湿骨病的，还是说想好好调理调理关节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马上拨打抢电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栏目热线：400

0: 4006789 4006789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啊。
1: 你好啊。
2: 我想麻烦一下，我要10和那个水果素。
1: 哦。
2: 你帮我登记上班的20那个通络止痛液，千万也给我带上，好吧？
1: 那你放心啊，这俩是一个搭配，是吧？两者一起用。啊，
2: 对呀，
1: 一个是内驱调理我们内在的深层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包括内在的驱除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另外一个是外拔的，缓解我们急症疼痛的，这俩搭配少哪个都差点意思，是吧？
2: 对呀，
1: 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我这颈椎病折磨我好几年了。
1: 颈椎病哈，哦。
2: 对呀，人家都说往前撑一寸，脖子就多挂10斤。
1: 嗯，
2: 我现在我跟你讲啊，连低头系个鞋带我都费劲。
1: 哎呦，
2: 脖子沉得像挂了块铅一样，晚上躺在床上，你都翻个身吧，脖子嘎啦嘎啦响。
1: 哦。
2: 还总疼得睡不着。
1: 哦。
2: 之前其实我也贴过膏药的，也做过按摩。感觉也就管那么一阵吧，直到喷了你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哎，当天晚上那个脖子就不僵了。哎，居然能踏踏实实的睡满6小时。哎，说真的，梁老师，
1: 嗯，
2: 这可是我这2年头一回遇到啊。
1: 是吧？能感觉到舒服就好，是吧？
2: 啊，
1: 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好用是因为啥呢？它是能够把我们脖子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啊，这样的话让你紧绷的肌肉它就松快了，跟你之前用的咱们临时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是吧？
2: 这个不一样，不一样。
1: 对，所以说它能够管事儿。那您现在这个颈椎除了脖子沉之外疼之外，平时胳膊麻不麻？
2: 麻
1: 哦，
2: 尤其是到下午，那个右手的食指、中指总麻的就跟过电一样
1: 哦，
2: 感觉拿东西都费劲啊。
1: 嗯嗯，
2: 我其实我也去医院拍片子了。医生说我颈椎是曲度变直
1: 啊，
2: 还压迫神经。
1: 哎呦，
2: 哎呀，让我天天戴那个颈托。
1: 嗯，
2: 那玩意我跟你讲，那个方法戴久了那个脖子更加没劲了。
1: 哦，就你说那种过电的感觉，我太了解了啊。
2: 哦，
1: 这种就是什么呢？典型的我们颈椎由于常年的风寒湿堵在那儿，然后导致了我们关节细胞大大的降低了它的活性。然后你的关节变形所导致的，
2: 哦，
1: 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它就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再加上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你颈椎周围的供血又跟不上，神经还被压着，你自然而然你这个手指头又麻又疼，是吧？
2: 哦，
1: 像过电似的。你这种情况啊，通络止疼液确实能够缓解表面的一些疼和僵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表面。你要想这个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你这个问题从根儿上调理过来的话，内驱的方法就这个蛇骨素一定要从内在的调理，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一定要配合好啊。
2: 哦，哎，梁老师，我问你一下，
1: 嗯，
2: 我用完这个蛇骨素真的能比现在更加好吗？
1: 那当然了，这个蛇骨素啊有两个关键作用，第一个是呢，它同时能够在我们关节深层次的搜刮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存在。给你把这个陈年的这种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内驱出来。二是啥呢？能够大大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从而加速关节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提供我们颈椎关节的血供的问题。你这样的话，你关节这种变形的情况慢慢的往回找补一下，你一个神经是不是就不压迫了，对吧？
2: 有道理，
1: 对吧？它不压迫了的话，你这个胳膊自然而然它就不麻了。
2: 对呀，
1: 就能够像年轻那会儿灵活了，是不是？
2: 哎呦，要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灵活度就好啊。
1: 对，
2: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爱打篮球
1: 啊，
2: 脖子从来没有那么费劲过。
1: 是，
2: 现在连跟那个身子捉迷藏都不行啊，转头就慢半拍。
1: 是，要怎么说呢？我们年轻那会儿底子都好，是吧？年轻还能打篮球，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为啥它不出问题啊？就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个时候的高。对吧？年轻嘛，
2: 对
1: 吧？现在呢，我们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下降了，是不是？
2: 哦。
1: 所以说，只要把内在的蛇骨素加上外在的这个止疼液，两者搭配用好了，哎，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风寒湿邪给它拔出去，然后脖子慢慢的就能够找回当年那种灵活劲儿了。 到时候跟这个小孙子玩捉迷藏，我告诉你，你那时候转个头。
2: 梁老师，借你吉言，借你，要是真的那样的话，我就知足了。
1: 嗯，
2: 以前啊，看孙子跑，我追着虎的这个脖子一僵，不敢动了。
1: 对，
2: 什么杀手孩子？现在，哎呀，有这个盼头了，我心里都亮堂多了、
1: 你放心吧，这不是空盼头，蛇骨素帮助我们恢复关节细胞的这个活力，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深层次的排除我们的风寒湿，外在的止疼液帮我们稳住咱们这个不疼的问题，两者配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肯定慢慢能感觉到变化。
2: 是，
1: 你比如刚开始可能胳膊就不那么麻了，然后慢慢的呢，你感觉低头啊没那么费劲了，然后到最后脖子灵活的转动了，那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2: 好好好，我肯定天天按时用的，一点都不落下。
1: 嗯，
2: 到时候要是真好了，我还得给你报喜，那你也高兴高兴呗。
1: 我可等你的好消息，好吧？哎，我看你这么有信心又能坚持，我告诉你，你肯定恢复的很快的，啊，好吧？
2: 行的，好好好，
1: 好，
2: 不打扰你了啊，
1: 好，
2: 再见啊，
1: 哎，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节目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好。
1: 哎，你好啊。
3: 杨老师，我现在正还赶趟路，你一定帮我留12盒的蛇骨素。
1: 哎呦，你放心吧，只要有肯定能订上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啊？
3: 杨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这几天吧家里就有事，然后我没听节目。
1: 哎呦，
3: 这刚刚我家邻居那个大姐她跟我说，她说的就是你的这个蛇骨素还送通络止痛液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1: 对啊，
3: 我急点，哎呀，我赶紧呢，就是给您打电话过来，我怕错过这活动机会呀。
1: 你说确实啊，这幸亏这邻居老大姐跟你说这事儿了，真的是啊，咱们这个本次蛇骨素的活动真就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政策特别的优惠，6盒蛇骨素送8瓶的通络止疼液，订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就这个政策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了。
3: 哎呀，还好还好，那我总算赶上了。梁老师，你不知道啊，我吧是一名被风湿骨病折磨了整整8年的患者。
1: 哎呦，
3: 就是我这个膝盖也疼了8年。
1: 哦，
3: 就是一到个阴雨天，冬天吹点风，哎，那膝盖就先疼先开始僵上了。
1: 哎呦，你看看。
3: 我天天吧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走2步路，哎，风一吹，这膝盖就开始发凉，
1: 是吧？
3: 夏天家里开个空调，我就得盖着小毯子，
1: 那
3: 都觉着这凉气，就怎么像直接就钻到骨头缝里了。
1: 呵，哎呦，
3: 一到个阴雨天，哎，更疼的，你也蹲不下去。
1: 嗯，
3: 你说前几天我这好不容易抢了瓶止痛液，哎妈，说实话这回是真不一样的
1: 啊，用了是吧？
3: 啊，我刚喷上没有半分钟，哎，膝盖就感觉热乎乎的了。我摸着一圈好像出了点凉汗，你说第二天我走路就不觉得费劲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喷完之后，我说了它是一个外拔的一个方式，通过它把我们骨关节浅表的一些风寒湿给你直接拔出来了。
3: 老师，你说为啥就这么好使啊？
1: 为啥这么好使？
3: 我之前也贴风湿膏
1: 啊，
3: 就贴那个时候吧，热乎的，哎，一接着又开始凉了。
1: 嗯，
3: 完后膝盖该僵还是僵，该硬还是硬。
1: 嗯，
3: 然后我也拔罐过，那印儿吧都紫的，就像发黑似的。
1: 啊，
3: 当时能走2步，过几天不行了，又疼的下不了楼，
1: 又反复了。你看，
3: 去年我还抽积液了呢，花了1500块钱抽的。
1: 哎呦，
3: 结果你说冬天还是疼的特别厉害。
1: 嗯，
3: 哎呀，整的我都快没有啥信心。
1: 我告诉你为啥？
3: 嗯，
1: 因为你刚才说那些方法呀，它都是表面缓解而已，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我就说一个例子啊，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外界风寒湿它本身就无孔不入啊，
3: 嗯嗯，
1: 你走个路是不是带风，说个话是不是带气，甚至我们洗个手都可能水会有凉吧，只要温度有差别那就是有寒，所以说风寒湿它 它永远存在我们身边啊，就跟沙漠里头你取水一个道理。我们岁数大了，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我们关节的防御能力它就没有了。那就像个老房子，它永远四处漏风，你自己挡不住啊。所以说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把你深层的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排除体外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当你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我们自身的风寒湿包括关节当中的炎性因子啊、病毒啊、细菌呢、啊、通过细胞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3: 嗯，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3: 我之前你说咋的，总以为只要我不疼了就是好了。
1: 那可不是啊，
3: 你这没想到鞋还能藏在里面。
1: 嗯，
3: 那这个蛇毒素就是帮着从里面驱邪的呗。
1: 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它是非常关键的。
3: 嗯，
1: 然后它能够专门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3: 嗯，
1: 让我们的关节自己恢复那种抵抗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把深层的风寒湿内在的给你驱出来。你想一想，外拔清理咱们浅表的，内驱给你挖根源的，两者配合好了，那不就把外界的风寒湿彻底的挡在外面了吗？咱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就给你排出去了，它不留一点的这个机会。那你什么阴雨天呢、着凉啊，你的膝盖就不会有什么红肿啊、热痛啊、屈伸不利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吧？
3: 嗯，那可太对了。
1: 嗯，
3: 我就盼着呀能自己上下楼、
1: 嗯、
3: 去菜市场买个菜。
1: 小事儿、啊。
3: 哎呀，不用再让闺女天天惦记着还得扶着我，也不用再遭抽积液贴膏药那个罪了。
1: 放心吧，咱们坚持用好啊，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我告诉你，不仅不让你疼了啊，以后还能够自己挡住这个外界的风寒湿邪，什么阴天下雨啊开个空调啊你都不用害怕了。你就对接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行了，抓紧把这个名额抢到就行了，好不啊？
3: 行，那谢谢了梁老师。
1: 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六盒滑鼠蛇粉即送八盒通络止痛液，买十二盒更是送您二十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
1: 嗯，
4: 我就是刚在这个广播里边听见感恩节订这个蛇粉送止痛液。
1: 嗯，
4: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当然真的了啊。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送的是不是跟我这个前几天在你这个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
1: 就是那个，你放心吧。
4: 好好好，所以我特意打过来说跟你确认一下。
1: 你放心吧，我听得出来这以前肯定是这个上当受骗过是吧？
4: 对对，就是啊。
1: 放心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玩那些套路，没有那种虚假的。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实打实的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六盒蛇骨素直接送八瓶的通络止疼液，十二盒的蛇骨素直接送二十瓶的通络止疼液，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送的那个止疼液也跟你前几天抢定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搞什么缩水版的那一套啊，放心吧。
4: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梁老师。
1: 嗯，嗯，
4: 那我要进就是24盒的这个蛇骨素、嗯，是不是就送这个40瓶的通络止疼液了？
1: 啊，对呀、啊，没错啊。
4: 好好，那我要24盒的蛇骨素。
1: 哎呦，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4: 哦，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就是害怕这个活动，一过啊，这个再想买就没有这么便宜了。嗯，你看啊，一瓶就是这个止疼液，在这个药房买就得140。
1: 对。
4: 20瓶的话就得2800了，
1: 对，
4: 两份下来的光这个止痛液就省了5600块钱。
1: 那可不，
4: 更别说是那个12盒的蛇粉了。
1: 嗯，
4: 这算下来就跟白捡似的。你说我呢，就是一个在这个工地打零工的，也没啥钱。
1: 嗯，
4: 光腰突这毛病一犯病，他就没办法上工了。
1: 哦，
4: 挣着零钱全都扔在这个制药上了。5600块钱够我家的三月的生活费，所以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哦，我明白了，就赶上这么便宜的时候，
4: 嗯、
1: 咱们多囤点，这个意思是吧？嗯，
4: 对对对，
1: 确实
4: 是的，
1: 省的呀，都是实打实的过日子的这个钱。那你头两天用过那个止疼液，用完了感觉咋样啊？
4: 感觉撑在腰上没一分钟的时间就觉得热乎乎的
1: 啊，
4: 然后就跟贴了男宝宝似的，
1: 嗯，
4: 特别的这个解乏，
1: 嗯，
4: 然后呢我这个腰突呢有4年的时间了
1: 啊，
4: 就平时我这搬个砖呢就得是弓着腰慢慢的挪，
1: 哦，
4: 稍微要是使点劲儿，那就跟那个针扎似的，疼的不行
1: 啊！
4: 到晚上这个睡觉我都不敢翻身呐，一翻身就疼醒了。
1: 哎呦，
4: 我这喷了3天，居然说自己能弯腰系个鞋带啥的，晚上睡觉也能睡个踏实觉，也能翻身了，
1: 挺好啊。
4: 嗯，
1: 你看这不就是外用的这个止疼液，它通过透皮把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吗？把我们这个腰椎缝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你这个腰自然而然就松快了，对吧？
4: 对对，可不是嘛，梁老师，你不知道，就是这些年呢，我被这个腰头给折磨的，简直是什么办法都用了，像针灸啊，这个牵引呐、啊，买膏药啊，前前后后我都花了快3万块了。
1: 哎呦，
4: 去年冬天你看我这个腰疼的，就是都下不了床了。嗯，我去诊所做那个理疗。第一次那个160，
1: 哎呦，
4: 一周要去3次，
1: 嗯，
4: 那不就480嘛？
1: 对呀、
4: 啊，这俩月呢就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可结果呢，当时就是能下床走2步，一听这个理疗他又犯了，
1: 又犯了，嗯，
4: 对，然后我跟工友说，我说再这么治下去的话，那儿子以后呢，搁啥娶媳妇啊？哪有钱来？哪想就是遇上这么实惠的活动，这是我的福气啊！
1: 我说实话啊，嗯，你之前那些吧。咱说这个钱呢，咱说你花完了吧，真就没花到你调理疾病的根儿上、
4: 嗯、
1: 是吧？
4: 对，
1: 你没花在根儿上，你花再多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4: 是的，
1: 理疗啊，膏药啊，按摩呀、啊、针灸啊，就这些吧，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疼痛，没有把我们腰椎的这个病根儿给你解决了。你要想解决我们的病根儿，我告诉你，外拔加内屈，就是靠什么呢？外在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关节液，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4: 嗯，
1: 内驱的就是蛇骨素，这两方面搭配好了，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腰椎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当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本身我们就能够把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自己代谢出体外了，对不对？
4: 对，
1: 你的根源问题你解决了，那以后就不用总跑诊所了呗，你也不用总买那些不管用的一些产品了呗。
4: 对，
1: 所以说我懂了，你这定两份的心思就是趁现在便宜，咱们多囤点儿，省得以后没活动了多花钱，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梁老师，你太懂我了、
1: 嗯，
4: 我就是想趁着这个活动多存一点，好好的用2年。
1: 嗯，
4: 我想把这个腰的毛病给它调理好，
1: 可以
4: 能踏踏实实的，就是上工挣钱了，这也不用总担心说是这个腰犯病，
1: 嗯、
4: 人也少受罪。
1: 嗯，
4: 要是这个没腾够的话，那下次就没这个价格了，我得后悔死了。
1: 你这个想法挺实在啊。坚持用好、
4: 嗯、对，
1: 等这个腰啊不疼了，能使上劲儿了，你不仅省的是后续的调理的钱，咱们安安稳稳的就过日子，咱们挣钱都能攒下来，我告诉你这可是大钱，是吧？
4: 对，
1: 这样
4: 对对、就是、
1: 你这个事儿呢我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吧，好不啊？
4: 好好好，那你给我登记上就好了。那我就放心，太谢谢你梁老师。
1: 嗯，
4: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等到我这个腰好了以后，我就能多干点活。
1: 对呀、
4: 啊、也能多攒点钱给孩子这个结婚用。
1: 那不
4: 梁老师，等到我这个腰好利索了，我第一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可以可以啊，好了、
4: 嗯、
1: 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祝你早日的摆脱腰托的折磨，好不啊？
4: 好的好的，
1: 好了，
4: 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4: 好哎，再见了梁老师。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报名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6: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7: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6: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8: 喂，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6: 不，你知道吗，
5: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6: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5: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6: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5: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6: 一、加快骨骼愈合；
5: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6: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5: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6: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5: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6: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7: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6: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8: 喂，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6: 不，你知道吗，
5: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6: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9: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6: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9: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

0: 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华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有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阿姨呀，特意为您点了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听。
3: 哎呦，给我点了首歌啊。
2: 对呀，
3: 这太有心了，是吧？给我点歌，我心里头一下就热乎起来了，是吧？什么歌？快放来听听。
2: 咱们来听一下啊。
3: 嗯。

0: 哎呦，你说这歌一唱啊，
1: 嗯，
0: 哎呀，静石，我怎么还觉得我这眼眶有点湿润了呢？
1: 很温暖，是不是？
0: 是这个青岛的这位老大姐吧？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心了。
1: 对，
0: 因为我听到这歌词里面有，比如说太多的感动，
1: 嗯，
0: 一路指引我，
1: 嗯，
0: 这些词儿，我觉得哪是我在指引大家伙啊？明明是大家伙信任。一直在陪伴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往前走嘛。
1: 嗯，是。
0: 是
1: 是，其实老师这位阿姨她就想借着这首歌来对您说，
0: 嗯，
1: 来表达对您的感谢。
0: 明白。
1: 您一直想着大家伙的身体，更是感谢这次呢感恩节期间您和平台为大家搞的手骨素的活动，这个力度特别的大啊。
0: 嗯。
1: 买六盒手骨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
0: 嗯。
1: 而且买12盒手骨素还能够赠送20瓶通络止痛液，
0: 没错，
1: 算下来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啊。
0: 嗯，
1: 这不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花少钱调理好腰腿疼痛的问题吗？
0: 就是调理好我们的关节呗，是吧？嗯，其实这位青岛的这个老大姐啊，这个心意啊我可全收到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因为大家伙愿意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对，
0: 愿意跟着咱们调理来身体，咱们才有这个动力跟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总部一起来研究，一起来琢磨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如何的做得更大。
1: 对，
0: 是吧？就像你看咱们这个平台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可不是随便的喊一个口号，而是把这份责任落实到实处。
1: 嗯，
0: 咱先说零距离，啥叫零距离呀、啊？是吧？你想一想，以前咱们大家伙买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是吧？你得经过多少道程序，多少个经销商，多少手，咱说药店也好，多少个部门，那才能够到咱们手里啊？
1: 那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是啥呢？我还是那句话，信息不对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问一问这产品怎么用，效果怎么回事儿，那我们有的时候平时。他就找不到这个靠谱的人。
1: 对呢，
0: 因为毕竟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学医出身的，
1: 对，不是干这个的，
0: 对吧？
1: 门外汉。
0: 但是咱们有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大家伙有什么疑问，你不管是电话打到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那儿，

0: 还是打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后续的健康管理师一定会跟进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健康管理师每一个顾客他都有健康档案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能够直接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专业的团队能直接对接。我说过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
1: 嗯，
0: 那么这些高端的前沿的这些产品怎么来的，怎么是调理我们身体的，都明明白白的跟大家伙说清楚。
1: 哎，
0: 这就把什么呢，把生产企业和我们的用户，把专业指导和我们的需求直接架起了一道桥梁。
1: 嗯，
0: 这个距离拉得最近，没有中间任何的弯弯绕子。
1: 对呀，零距离，
0: 对，
1: 不搞中间环节。
0: 对，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能够直接找到我们。
0: 对，
1: 直接找到最接洽的人，
0: 找人嘛，
1: 不用在那胡思乱想，
0: 对，
1: 心里就更加踏实。
0: 是，
1: 而且除了零距离之外，零差价更是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
0: 太对了，零差价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全都给省掉了。
1: 嗯，
0: 你想啊，咱们这儿经过这个省级的经销商、市级的经销商，你说每一道，我说白了，人家是不是都得加价格？
1: 那肯定是啊，都有运营成本的呀。
0: 那你说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手里，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涨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1: 对，
0: 到大家伙手里这个钱，我告诉你，那可能就是成本的3到5倍以上了。嗯，那你购买的还是同样的产品，
1: 嗯，
0: 但是你价格花的是3到5倍的这样的代价。
1: 嗯，
0: 你说这不就是我们以前面临的一种情况吗？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好了，直接对接的就是生产企业，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那个差价，成本，它出厂价多少，该定多少就是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低于这个出厂的价格，
1: 对，
0: 因为我们给很多的企业带来一些广告宣传呢，
1: 对，
0: 是吧？这个我得实话实说，这是很多企业需要的一些什么无形的价值，
1: 嗯，
0: 那我们就更有话语权跟他们谈判了，
1: 嗯，
0: 这就是让我们的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日常就能够用得上的价格的范围。
1: 对，
0: 你就像咱们这次活动，蛇骨素的定价是我们日常买靠谱保健品的一个价格，而且还送了那么多的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关节止疼液。
1: 嗯，它是一整套的完整的方案。
0: 那你算一下，大家伙花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实实在在的花在我们自己身上？
1: 那太对了，
0: 而不是花在中间商身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我们还省了那么多钱呢。
0: 对，
1: 零距离让大家呢放心，
0: 对，
1: 零差价让大家省钱，两样都占了，所以呢大家才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节目走到今天。而且这次感恩节咱们全球购是在原本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大家带来了第三重的惊喜。
0: 嗯，
1: 那更是惊爆啊，买6盒蛇骨素送给大家8个通络止痛液，
0: 对，
1: 买12盒蛇骨素就送给大家20个通络止痛液，
0: 对，
1: 哇，接近半折，那这个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话叫双喜临门，
1: 哎，
0: 对吧，咱们现在可倒好，来个三喜临门，
1: 喜从天降，
0: 对吧，喜上加喜，嗯，再加喜，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活动的力度别说大家伙觉得难得，就连咱们跟这个平台啊厂家对接的时候我们都感慨，
1: 嗯，
0: 这要是能把这个利都让到底了，这我们也是最高兴看到的事儿。
1: 嗯，
0: 你想啊，平时靠这个零距离零差价，大家伙已经是又省心又省钱的用上蛇骨素了，
1: 嗯，
0: 再加上把这个外拔的这种止疼液免费的送给大家伙，等于花一半的这个价格了，就把外拔加内驱的调理的最佳的方案咱们全都准备齐了。
1: 嗯，
0: 那这种机会我告诉你，真的竟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可不是嘛，昨天啊就听后台说我们有一个老听众一下子订了36盒。
0: 哎呦，
1: 就说平时单买通络止痛液那都得精打细算嘛，
0: 嗯，
1: 这次能送60个，
0: 可不，36盒那不就送60瓶吗？
1: 他就想着我给我自己留点
0: 啊，
1: 然后呢身边的兄弟姐妹年龄大了嘛，
0: 对，
1: 那他们也需要啊，这一下子一家子省了不少钱。
0: 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真会过日子。
1: 嗯，这账算的没错啊，
0: 对吧，通络止疼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上网查，欢迎大家伙去查啊，在网上的价格是130多或者是150多，
1: 嗯，
0: 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不一定有咱们给大家伙真挑细选的这个药材它这个纯度高，
1: 嗯，
0: 那尽管如此，130多一瓶，150多一瓶，20瓶你算一下多少钱，2600多甚至3000块钱的东西，
1: 差不多，
0: 等于说买蛇骨素的

0: 候，咱们直接白拿了这么多管用的咱们外拔的这个药物。
1: 对呢，
0: 我说实话，咱们做健康这行的这么久了，还真没听说过搞力度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1: 没有，
0: 对吧？你这次感恩节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比如说风湿骨病的呀，关节毛病的呀，腰腿疼的呀，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办最大的事儿，
1: 对，
0: 把身体调理舒服了。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可得珍惜。
0: 嗯，
1: 估计呢不少朋友现在都琢磨着，我得多囤点儿，省得后面没有优惠了我后悔怎么办呀。
0: 是，你说的太对了，这是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心理。
1: 嗯
0: 啊，但是说实话啊，毕竟是原材料它有限，
1: 嗯，
0: 生产都有成本，这次能够做到近半折还送这么多赠品，
1: 太难了。
0: 全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怎么让的利，让企业让的利，
1: 嗯，
0: 因为咱们给他们做了大量的广告宣传，那他得放点血呗，是不是？
1: 真是，
0: 就是为了回馈大家伙这么久的一个信任。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有真需要的朋友咱们真得好好把握，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以后再说，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数量有限啊，
1: 嗯，
0: 别等着活动结束了再想找这个实惠，你再找我我也没办法。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关键老师啊，就我们这次通了止疼液的库存特别紧张，
0: 对，
1: 全国一共也就20万瓶。
0: 对啊，
1: 前几天搞了2天活动，大家就已经抢了一半多了，
0: 将近一半了，是吧？
1: 再加上这次活动送出去的量已经占了不少了。
0: 对，
1: 所以好多城市的库存一直在往下掉。
0: 明白这个情况呢，我也跟大家伙说清楚了，通络止痛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生产周期它是不短的，
1: 嗯，
0: 因为原材料也是提前进行调配的，这次20万瓶的库存是你厂家特意为咱们感恩节活动专门准备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质检部门是全程跟踪的，
1: 嗯，
0: 送完之后再想补货那等多长时间那可真就不一定了。
1: 嗯，
0: 而且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个蛇骨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数量也有限，
1: 嗯，
0: 啊，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那你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我告诉你1万盒够吗？昨天基本上就已经断货了，没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再犹豫一会儿的话，就说不准你想要都不可能有了。
1: 嗯，还真是啊，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通络止痛液我们这次呢升级配方是更好的，药材是更好的，还买12盒蛇骨素直接送给您20瓶的通络
0: 直接送。对，
1: 直接送，赠品那就值2640块钱。
0: 对，
1: 这可不是平时说省个快八毛能比的。
0: 对呀，
1: 等于白拿大几千的东西回家呀。蛇骨素各城市的库存都在往下掉，不能再犹豫了。想调理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咱把实惠先抢到手。
0: 确实，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啊。其实都有个习惯，
1: 嗯，
0: 买什么东西都爱砍价，
1: 嗯，
0: 现在你一个叫什么拼多多还能够帮砍一刀。
1: 对，
0: 那好了，咱们费了9牛2虎之力，你砍那一刀也就个快8毛钱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回呢，咱们这次活动呢，
1: 嗯，
0: 相当于直接帮大家伙砍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刀啊。
1: 对呢，
0: 那你这种机会你说啥时候有啊？
1: 是吧，
0: 多难得呀。
1: 太难得了，
0: 而且那还不是普通的商品，是能够专门帮助大家伙调理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呐、这样的好宝贝。
1: 嗯，
0: 所以说对关节的问题，咱们早用上一天，
1: 嗯，
0: 你就能够早一天的少遭罪。
1: 对，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不光省下了几千块钱，关键是调理身体的这事儿啊，咱们不能往后拖。
0: 对，
1: 之前总听有朋友跟我们说，不管是腰腿疼、风湿骨病，还是膝盖一凉发僵的，
0: 嗯，
1: 一直都想找个踏踏实实调理的好方子。
0: 明白，
1: 毕竟嘛，谁也不想说老被疼痛折磨着呀。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困扰着咱们老年朋友。
1: 嗯，
0: 那么咱们为啥一直推荐内驱的方法蛇骨素搭上外用的方法通络止疼液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它俩的搭配，就真正的凑成了咱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骨关节疾病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对，
0: 叫内外配合，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你比如说外喷这个通络止疼液，喷上之后它能够快速的

0: 把我们关节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疼得厉害，手指头僵得都动不了了，胳膊腿都动不了了，那你喷完这个外用的这个通络止疼液之后，它就能够及时的帮大家伙缓过来。
1: 对，
0: 这就是给我们身体搭了把手嘛。
1: 嗯，
0: 而内驱的风寒湿的这个蛇骨素，它是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然后专门能够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骨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一旦上去了，你想过没有，就能够把藏在我们骨头缝当中的关节缝当中的那些老的陈年的风寒湿邪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它最主要的是能够把我们以前受损的关节组织重新的修复。
1: 嗯，
0: 你看看这内外一起使劲儿，
1: 嗯，
0: 你这个关节的问题调理才能够更加的到位嘛。
1: 对呀，它是内外一起使劲儿的调理的法子。
0: 对，
1: 还真不是一般方法能够达到的。
0: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泰国进行交流的时候，
1: 嗯，
0: 泰国当时当地有一个这个私立医院的院长嘛，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多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啊，就典型的膝关节炎。
1: 嗯。
0: 啊，为啥呢？就泰国那个地方啊，我告诉你，常年的潮湿，他那个膝盖啊，一到雨季的时候，就跟咱们说那个天气预报似的，提前两三天就开始疼了。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早上起来不得起床吗？
1: 嗯，
0: 他扶那个床头柜，慢慢的挪才能起来。对，
1: 哦，
0: 然后在坐诊的时候，但凡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0: 他的膝关节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就连他最喜欢的那个高尔夫球。他好多年都没碰过了。
1: 那你说他是医院的院长
0: 啊，
1: 接触到的资源应该不少啊。
0: 对呀，
1: 那他还这么遭罪，他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去调理调理。
0: 哎呦，我们说的这个医者难自医呀。
1: 嗯，
0: 他也找过很多的方法呀，怎么没找过呀？
1: 嗯，
0: 试过不少的办法，要么用当地的一些特殊的草药膏来进行外敷。
1: 嗯，
0: 疼的时候，哎，确实能缓解个两三个小时，可是不能停，一停就反复。
1: 嗯，
0: 要么呢吃那种进口的治疗这个关节的一些药物，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也是一停就反复。
1: 哦，
0: 啊，而且他治来治去都很多年了，然后回过头来看他的膝关节该僵硬还是僵硬，
1: 你看
0: 是吧，坐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反复的揉，经常是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站着看，坐不了时间太长。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跟我聊起来，就是2023年你还记得吧，就是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
1: 嗯，
0: 啊，然后呢有五个国家是吧，我都讲了吧，那五个国家，
1: 嗯，
0: 一起对这个风湿骨病的研究在这个大会当中提出一些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
1: 嗯，
0: 五个国家权威机构联合的做的这种临床的实验。
1: 对，有汇报的。
0: 对，明确的证明了从这个滑鼠蛇的体内提取的特殊的这种蛋白物质是目前能够显著的恢复和提高我们人体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种成分。
1: 嗯，
0: 当时啊，我正好就赶上在那边做那个相关的推广嘛，然后我就跟这个泰国的这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啊，不只是用了滑鼠蛇的这种成分，就是这个蛇骨素，还特意的把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搭配在一块儿了。
1: 嗯，
0: 这就更加的提高了我们恢复骨关节功能的一种方法。
1: 对呢，
0: 就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一个调理的思路。
1: 哎，对呀，关键是等于我们不光是用了权威认证的好成分，
0: 对，
1: 还把搭配的完整的思路整合了。
0: 对，
1: 这可比单独用一样东西管用多了，
0: 可不是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了嘛。
1: 嗯，
0: 蛇骨素靠的是滑鼠蛇身体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成分，由内而外的发力，
1: 嗯，
0: 整体的提高我们人体每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嘛。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其实我们的细胞有自身的代谢能力的，这种代谢能力它就强大了，就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自然的代谢出体外。
1: 明白。
0: 包括我们西医上说的炎性因子，其实都是靠我们关节细胞自己代谢出体外的。
1: 嗯，
0: 那就可以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关节了。
1: 嗯，
0: 那外喷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它是在外头快速的来拔寒拔风拔湿，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疼痛。
1: 嗯，
0: 那这两者配合好了， 既缓解了我们的急症，又调理我们的根本。然后我把这个方案我跟他说完了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医生嘛，一听我们说的这个逻辑和权威的依据，人家立马他就想尝试。结果你知道他就用了多长时间吗？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跟我说他的膝关节坐整个大半天也不用老站起来揉了，
1: 是吗？
0: 然后他坚持用了一年多之后，他跟我说他个人的爱好打高尔夫球嘛，现在没问题了。
1: 哎呦，真好。
0: 当然了，因为年龄不饶人嘛，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不像年轻那会儿啊，剧烈的运动都敢做。但是现在打高尔夫球打完一整轮，他的膝关节也没问题了。
1: 你看，
0: 比他想象的好的太多了。
1: 关键是这个效果很实在呀。
0: 对呀，
1: 院长本身就是专业的、很权威的医生，
0: 专业人士，
1: 能让他认可并且坚持用这么长时间，那足以见得内驱加外拔的法子它是管用的，
0: 可不是吗？
1: 而且还是特别安全的。
0: 对。而且这个法子呀，不光是针对我们膝关节炎的问题，是吧？我说了，它是调理我们身体所有关节的问题的，
1: 对，
0: 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嘛。
1: 嗯，
0: 你像我们常见的腰肌劳损是不是？
1: 那是。
0: 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
1: 嗯。
0: 肩周炎是不是？
1: 嗯。
0: 颈椎病是不是？腰间盘突出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滑膜炎是不是？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思路来进行调理，而且效果都是特别明显的。
1: 还真是哈，就是不管哪儿的关节，全身的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得了。
0: 对，你不管哪个关节疼，哪儿的这个关节僵，根源是哪儿？
1: 嗯，
0: 就是我们局部的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嗯，
0: 结果导致风寒湿邪在我们这个关节局部进行扎根了。
1: 嗯，
0: 产生了大量的炎性因子，就堵在我们关节缝那儿嘛。
1: 是呢。
0: 那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不上来的话，别的方法都是白搭。而且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下来的话，哪怕我们的关节受损的再轻，它也修复不了。
1: 嗯，
0: 因为它修复能力也弱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才是老反反复复的调理不好。那么蛇骨素里面的滑鼠蛇提取物，这种蛋白质能够直接内在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个关节细胞什么叫活跃度？就是它活动的能量提高了，
1: 对，
0: 它干活起劲儿了，
1: 嗯，
0: 对不对？那干活起劲儿了，是不是它的代谢能力也提高了？
1: 对呀，有壮丁啊，
0: 它就能够把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那么中医上讲是风寒湿，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炎性因子吗？
1: 是，
0: 对吧？把这炎因子代谢出体外。而且除了解决这个病因之外，慢慢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分裂增生的能力也强，
1: 嗯，
0: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受损的骨关节组织进行二次的修复。
1: 嗯，
0: 啊，你看看，这是蛇骨素内驱的一个方法，再加上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把我们表层的风寒湿邪，它就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急症啊，疼痛内外一配合。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哪个关节，膝关节啊、腰椎关节啊、颈椎关节啊、肩膀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这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法都能够用上。
1: 哎，关键呢，它这个效果它不是说暂时的。
0: 对呀，
1: 它能从根儿上进行调理，不像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可能说吃了没效果，咱还浪费钱。
0: 对呀，
1: 不吃更没效果。
0: 对，
1: 蛇骨素呢，它是我国权威认证的，
0: 嗯，
1: 有权威机构的背书，效果是有保障的。
0: 对，
1: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么看呢，这次活动啊，咱们大家参与上不光是省钱的问题，更是能够抓住一个实实在在调理身体的好机会。
0: 你看看，静水，你这说话就说到点子上。
1: 嗯，
0: 这次机会的难得，关键是同时凑齐了效果、库存、价格搭配四大关键所在。
1: 哎，
0: 少一个我告诉你都是不完整的。
1: 嗯，
0: 咱先看效果的机会。内驱加外拔的方法靠的是内在的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连泰国的专业人士院长用了之后都能够重拾这个高尔夫球。
1: 嗯，
0: 那这种权威的认证是有真实案例调整方案的。
1: 对，
0: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着的。
1: 对，
0: 很多人找了好多年，这个调理骨关节疾病、腰腿疼都未必能够遇上这样对症的产品。
1: 对呢。之前有听众说啊，之前试了不少的法子，要么是疼的时候管用，停了就反复。
0: 对，
1: 要么就是成分它没有保障， 它不安全，它不敢长期用。
0: 对，有副作用，是吧？
1: 这次终于碰到了既靠谱又划算又安全的方法。

0: 吧？那要是错过了，真就不知道下次要等多久才能够遇得到了。
1: 对呀、啊，这就是什么呀？效果的这个机会，
0: 是
1: 我
0: 呢。
1: 们凑齐了。再有啥呢？库存的机会。
0: 哎呦，库存可太紧迫了。
1: 对，这是最紧迫的嘛，是吧？咱们刚才也明确说了，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这个方法，全国多少瓶？
0: 20万。
1: 就20万瓶。
0: 嗯。
1: 20万瓶听着挺多的吧？但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省会级的城市在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所以说，当时搞完那个活动就已经剩一半了。现在好多城市的这个赠品库存基本上都是倒计时了。
0: 是，
1: 这是外拔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蛇骨素它更紧张，因为每个城市就1万盒的配额。你像大一点城市，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昨天早就断货了。杭州、成都这些城市库存，我估计啊，也就剩个1/3
0: 也
1: 了，
0: 就这样了。
1: 对吧？关键是这次通络止疼液外拔风寒湿的方法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监制的一个产品，啊，为了保证它里面药材的这个到底性，所以说生产周期长不说，原材料还得提前的跟各个原产地进行预定吧，
0: 等于抢一样。
1: 对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这个通络止疼液说完这批再想补货，可能就没有了，你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补得上的。那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产品蛇骨素呢，核心原材料是啥呀？滑鼠蛇提取物啊。我说实话啊，就滑鼠蛇的原材料，今年的价格比去年涨了30%。
0: 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刚开始，明年可能涨得更多。你后面再想买，就算是能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了，这个价格远远不可能像今天这么低了，
0: 对，
1: 是吧？你更不可能说的免费配赠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了，那不可能。
0: 想都别想了。
1: 对。
0: 那这么一算，现在定等于是占了双便宜，既拿了现在的低价，又避开了后面的原料涨价的问题。要是等库存真空了，价格涨了，就算想花现在的钱，那也买不到这么多量这么好的搭配了，那才叫真亏呢。
1: 还有刚才说的叫搭配的机会，
0: 哦，
1: 这是独一份儿啊！
0: 那是，
1: 以前要不你就得到外用的，要么得到内服的，是吧？现在这回好了，特意的把蛇骨素和通络止疼液，啊，完全凑齐了，内驱加外拔的这个组合。我告诉你，就是在咱们市面上单买，不仅很难买到真正有效果的，而且还没有赠品的优惠。这次活动直接帮大家伙配齐了，
0: 对，
1: 买蛇骨素直接配送什么？外拔的这个止疼液，等于说一次性到手全套的调理骨关节疾病的这个装备，你不用再琢磨怎么搭配了，是吧？去哪儿买更划算，这都不用想了。你想啊，要是咱们活动真结束了，再想买这个核心的产品，还想送这个产品，这样的福利，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这种现在成套的方案错过了，以后可能真就没有了。
0: 还真是啊，关键是呢，这次为大家省的钱那太直接了，几千块钱呢，买12盒蛇骨素送20片止痛液，就光赠品的价值那就是2640块钱，
1: 对，
0: 那可不是普通商品的优惠，那是能够帮着我们调理腰腿疼、风湿骨病的实实在在的可用的好产品呀。
1: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0: 刀刃
1: 刀刃
0: 上。
1: 上。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2000-3000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0: 对。
1: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2000-3000的，是吧？
0: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1: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0: 对，
1: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儿啊，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啊，下个棋呀、啊。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0: 太对了，身体那就是享福的本钱。要是关节疼了，身子骨不利索了，再好的日子咱也过不舒坦呢。
1: 对，
0: 现在有这活动，既能够省钱，又能够帮着我们内驱外拔的好方子，把身体给调理好。等腰不疼了，腿不疼了，不管带孙子，还是说我们自己找乐子， 那都能

0: 出去玩。
1: 所以说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伙啊，咱们真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0: 嗯，
1: 别等着以后再说，咱们过日子呀，可别因为等而最后留下遗憾。
0: 对，
1: 现在把身体调理好了，再用省下来的钱，咱们折腾点喜欢的事儿，这才叫实实在在的过好日子。
0: 嗯，
1: 别犹豫了，是吧？早调理好，比你晚调理好，那强上百倍，是吧？
0: 是的，就这个理儿。不管是有腰腿疼的、风湿骨病的，还是说想好好调理调理关节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马上拨打抢电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5: 我想麻烦一下，我要10和那个蛇骨素。
1: 哦。
5: 你帮我登记上班的20瓶那个通络止痛液，千万也给我带上，好吧？
1: 那你放心啊，这俩是一个搭配，是吧？两者一起用。 啊，
5: 对呀、
1: 啊，一个是内驱调理我们内在的深层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包括内在的驱除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哦、另外一个是外拔的、啊、缓解我们急症疼痛的，这俩搭配少哪个都差点意思，是吧？
5: 对呀、
1: 啊，你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5: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我这颈椎病折磨我好几年了。
1: 颈椎病哈，哦。
5: 对呀、啊，人家都说往前撑一寸，脖子就多挂十斤。
1: 嗯，
5: 我现在我跟你讲啊，连低头系个鞋带我都费劲。
1: 哎呦，
5: 脖子沉得像挂了块铅一样，晚上躺在床上，你都翻个身吧，脖子嘎啦嘎啦响。
1: 哦。
5: 还总疼得睡不着。
1: 哦。
5: 之前其实我也贴过膏药的，也做过按摩。感觉也就管那么一阵吧，知道喷了你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哎，当天晚上那个脖子就不僵了、啊，哎，居然能踏踏实实的睡满六个小时，哎，说真的，梁老师，
1: 嗯，
5: 这可是我这两年头一回遇到啊，
1: 是吧？能感觉到舒服就好，是吧？
5: 啊、
1: 嗯，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好用是因为啥呢？它是能够把我们脖子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啊，这样的话，让你紧绷的肌肉它就松快了，跟你之前用的咱们临时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是吧？
5: 嗯，这个不一样，不一样。
1: 对，所以说它能够管事儿。那您现在这个颈椎除了脖子沉之外、疼之外，平时胳膊麻不麻？
5: 麻。
1: 哦。
5: 尤其是到下午，那个右手的食指、中指总麻的就跟过电一样。
1: 哦。
5: 感觉拿东西都费劲啊。
1: 嗯嗯。
5: 我其实我也去医院拍片子了。医生说我颈椎是曲度变直
1: 啊，
5: 还压迫神经。
1: 哎呦，
5: 哎呀，让我天天戴那个颈托。
1: 嗯，
5: 那玩意我跟你讲，那个方法戴久了那个脖子更加没劲了。
1: 哦，就你说那种过电的感觉，我太了解了啊。
5: 哦，
1: 这种就是什么呢？典型的我们颈椎由于常年的风寒湿堵在那儿，然后导致了我们关节细胞大大的降低了它的活性。然后你的关节变形所导致的，
5: 哦，
1: 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它就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再加上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你颈椎周围的供血又跟不上，神经还被压着，你自然而然你这个手指头又麻又疼，是吧？
5: 哦，
1: 像过电似的。你这种情况啊，通络止疼液确实能够缓解表面的一些疼和僵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表面。你要想这个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你这个问题从根儿上调理过来的话，内驱的方法就这个蛇骨术一定要从内在的调理，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一定要配合好啊。
5: 哦，哎，梁老师，我问你一下，
1: 嗯，
5: 我用完这个蛇骨术真的能比现在更加好吗？
1: 那当然了，这个蛇骨术啊有两个关键作用，第一个是呢，它同时能够在我们关节深层次的搜刮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的存在。给你把这个陈年的这种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内驱出来。二是啥呢？能够大大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从而加速关节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提供我们颈椎关节的血供的问题。你这样的话，你关节这种变形的情况慢慢的往回找补一下，你这个神经是不是就不压迫了，对吧？
5: 有道理，
1: 对吧？它不压迫了的话，你这个胳膊自然而然它就不麻了。
5: 对呀，
1: 就能够像年轻那会儿灵活了，是不是？
5: 哎呦，要是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灵活度就好啊。
1: 对，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爱打篮球
1: 啊，
5: 脖子从来没有那么费劲过。
1: 是，
5: 现在连跟那个身子捉迷藏都不行啊，转头就慢半拍。
1: 是，要怎么说呢？我们年轻那会儿底子都好，是吧？年轻还能打篮球，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为啥它不出问题啊？就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个时候的高，对吧？年轻嘛，
5: 对
1: 吧？现在呢，我们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下降了，是不是？
5: 哦，
1: 所以说只要把内在的蛇骨素加上外在的这个止疼液，两者搭配用好了，哎，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风寒湿邪给它拔出去，然后脖子慢慢的就能够找回当年那种灵活劲儿了。到时候跟这个小孙子玩捉迷藏，我告诉你，你那时候转个头。
5: 梁老师，借你吉言，借你，要是真的那样的话，我就知足了。
1: 嗯，
5: 以前啊，看孙子跑，我追着虎的这个脖子一僵，不敢动了。
1: 对，
5: 什么杀手孩子？现在，哎呀，有这个盼头了，我心里都亮堂多了、嗯。
1: 你放心吧，这不是空盼头，蛇骨素帮助我们恢复关节细胞的。这个活力，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深层次的排除我们的风寒湿，外在的止疼液 帮我们稳住咱们这个不疼的问题，两者配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肯定。

0: 慢慢能感觉到变化。
1: 是，
0: 你比如说刚开始可能胳膊就不那么麻了，然后慢慢的呢，你感觉低头啊没那么费劲了，然后到最后脖子灵活的转动了。那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1: 好好好、嗯、我肯定天天按时用的、
0: 嗯、
1: 一点都不落下。
0: 嗯，
1: 到时候要是整好了我还得给你报喜、啊、那你也高兴高兴呗。
0: 我可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嗯、
0: 哎，我看你这么有信心又能坚持、
1: 哎、
0: 我告诉你，你肯定恢复得很快的啊，好吧、
1: 哎、行的，好好
0: 好
1: 的，不打扰你了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节目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3: 杨老师，我现在正还赶趟路，你一定帮我留12盒的蛇骨素。
0: 哎呦，你放心吧，只要有肯定能订上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呢你啊？
3: 杨老师、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几天吧家里就有事，然后我没听节目。
0: 哎呦，
3: 这刚刚我家邻居那个大姐她跟我说、
0: 嗯、
3: 她说的就是你的这个蛇骨素还送通络止痛液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0: 对，
3: 我急的，哎呀，我赶紧呢、啊、就是给您打电话过来，我怕错过这活动机会呀、
0: 啊、你说确实啊，这幸亏这邻居老大姐跟你说这事儿了，真的是啊，咱们这个本次蛇骨素的活动真就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政策特别的优惠，6盒蛇骨素送8瓶的通络止疼液，订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通络止疼液，就这个政策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了。
3: 哎呀，还好还好，那我总算赶上了。梁老师你不知道啊、
0: 嗯、
3: 我吧是一名被风湿骨病折磨了整整8年的患者。
0: 哎呦，
3: 就是我这个膝盖也疼了8年。
0: 哦，
3: 就是一到个阴雨天冬天吹点风，哎，那膝盖就先疼先开始僵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3: 我天天吧去菜市场买菜，就是走两步路，哎，风一吹这膝盖就开始发凉，
0: 是吧？
3: 夏天家里开个空调、
0: 嗯、
3: 我就得盖着小毯子，
0: 那
3: 都绞着，这凉气就怎么像直接就钻到骨头缝里了。
0: 呵，哎呦，嗯，
3: 一到个阴雨天，哎，更疼的，你也蹲不下去。
0: 嗯，
3: 你说前几天我这好不容易抢了瓶止痛液，哎妈，说实话这回是真不一样的
0: 啊，用了是吧？嗯
3: 啊，我刚喷上没有半分钟，哎，膝盖就感觉热乎乎的了。我摸着一圈好像出了点凉汗，你说第二天我走路就不觉得费劲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喷完之后，我说了它是一个外拔的一个方式，通过它把我们骨关节浅表的一些风寒湿给你直接拔出来了。
3: 老师，你说为啥就这么好使啊？
0: 为啥这么好使？
3: 我之前也贴风湿膏
0: 啊，
3: 就贴那个时候吧，热乎的，啊，一接着又开始凉了。
0: 嗯，
3: 完后膝盖该僵还是僵，该硬还是硬。
0: 嗯，
3: 然后我也拔罐罐，那印儿吧都紫的，就像发黑似的。
0: 啊，
3: 当时能走两步，过几天不行了，又疼的下不了楼，
0: 又反复了。你看，
3: 去年我还抽积液呢呢，花了1500块钱抽的。
0: 哎呦，
3: 结果你说冬天还是疼的特别厉害。
0: 嗯，
3: 哎呀，整的我都快没有啥信心。
0: 我告诉你为啥啊？
3: 嗯，
0: 因为你刚才说那些方法呀，它都是表面缓解而已，
3: 哦，
0: 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我就说一个例子啊，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外界风寒湿它本身就无孔不入啊。
3: 嗯嗯，
0: 你走个路是不是带风，说个话是不是带气，甚至我们洗个手都可能水会有凉吧，只要温度有差别那就是有寒。所以说风寒湿它永远存在我们身边啊，就跟沙漠里头你取水一个道理。我们岁数大了，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我们关节的防御能力它就没有了，那就像个老房子，它永远四处漏风，你自己挡不住啊。所以说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你深层的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排除体外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当你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我们自身的风寒湿包括关节当中的炎性因子啊、病毒啊、细菌呢、啊、通过细胞是能够代谢出体外的，
3: 原来是这样。

0: 香啊。
1: 嗯，
0: 我之前你说咋的，总以为只要我不疼了就是好了。
1: 那可不是啊。
0: 你这没想到鞋还能藏在里面。
1: 嗯。
0: 那这个蛇毒素就是帮着从里面驱邪的呗。
1: 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它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然后它能够专门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让我们的关节自己恢复那种抵抗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把深层的风寒湿内在的给你驱出来。你想一想，外拔清理咱们浅表的，内驱给你挖根源的，两者配合好了，那不就把外界的风寒湿彻底的挡在外面了吗？咱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就给你排出去了，它不留一点的这个机会。那你什么阴雨天呢，着凉啊，你的膝盖就不会有什么红肿啊、热痛啊、屈伸不利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是吧？
0: 嗯，那可太对了。
1: 嗯，
0: 我就盼着呀，能自己上下楼、去菜市场买个菜，
1: 小事儿、
0: 哎呀，不用再让闺女天天惦记着，还得扶着我，也不用再遭抽积液、贴膏药那个罪了。
1: 放心吧，咱们坚持用好啊，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我告诉你，不仅不让你疼了。啊，以后还能够自己挡住这个外界的风寒湿邪，什么阴天下雨啊，开个空调啊，你都不用害怕了，你就对接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就行了，抓紧把这个名额抢到就行了，好不啊？
0: 行，那谢谢了，梁老师。
1: 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六盒滑鼠蛇粉。即送八盒通络止痛液，买十二盒更是送您二十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
1: 嗯，
3: 我就是刚在这个广播里边听见感恩节。订这个蛇粉送止痛液，
1: 嗯，
3: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当然真的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送的是不是跟我这个前几天在你这个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
1: 就是那个，你放心吧啊！
3: 哦，好好好，所以我特意打过来说跟你确认一下。
1: 你放心吧，我听得出来，这以前肯定是这个上当受骗过是吧？
3: 对对，就是啊。
1: 放心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玩那些套路。没有那种虚假的，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实打实的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六盒蛇骨素直接送八瓶的通络止疼液，十二盒的蛇骨素直接送二十瓶的通络止疼液，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送的那个止疼液也跟你前几天抢定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搞什么缩水版的那一套。啊，放心吧。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3: 那我要进就是24盒的这个蛇骨素，是不是就送这个40瓶的通络止疼液了？
1: 啊，对呀，没错啊。
3: 好好，那我要24盒的蛇骨素。
1: 哎呦，你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哦，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就是害怕这个活动，一过啊，这个再想买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1: 嗯，
3: 你看啊，一瓶就是这个止疼液，在这个药房买就得140。
1: 对。
3: 20瓶的话就得2800了，
1: 对，
3: 两份下来的光这个止痛液就省了5600块钱，
1: 那可不，
3: 更别说是那个12盒的蛇粉了。
1: 嗯，
3: 这算下来就跟白捡似的。你说我呢，就是一个在这个工地打零工的，也没啥钱。
1: 嗯，
3: 关腰突这毛病一犯病，他就没办法上工了。
1: 哦，
3: 挣着零钱钱都扔在这个制药上了。5600块钱够我家的家月的生活费，所以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哦，我明白了，就赶上这么便宜的时候，
3: 嗯、
1: 咱们多囤点，这个意思是吧？嗯，
3: 对对对，
1: 确实
3: 是的，
1: 省的呀，都是实打实的过日子的这个钱。那你头两天用过那个止疼液，用完了感觉咋样啊？
3: 感觉撑在腰上没一分钟的时间就觉得热乎乎的，
1: 嗯，
3: 然后就跟贴了男宝宝似的，
1: 嗯，
3: 特别的这个解乏，
1: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腰突呢有4年的时间了，
1: 啊、
3: 哦，就平时我这搬个砖呢，就得是弓着腰慢慢的挪，
1: 哦，
3: 稍微要是使点劲儿，那就跟那个针扎似的，疼的不行，
1: 啊、
3: 哦，到晚上这个睡觉我都不敢翻身呐，一翻身就疼醒了，
1: 哎呦。
3: 我这喷了3天，居然说自己能弯腰系个鞋带啥的，晚上睡觉也能睡个踏实觉，也能翻身了，
1: 挺好啊。
3: 嗯，
1: 你看这不就是外用的这个止疼液，它通过透皮把我们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吗？ 把我们这个腰椎缝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你这个腰自然而然就松弛了，对吧？
3: 对对，可不是嘛，梁老师，你不知道，就是这些年呢，我被这个腰头给折磨的，简直是什么办法都用了，像针灸啊，这个牵引呐、买膏药啊，前前后后我都花了快30000块了。
1: 哎呦，
3: 去年冬天你看我这个腰疼的，就是都下不了床来。我去诊所做那个理疗，去一次那个160。
1: 哎呦，
3: 一周要去3次。那不就480嘛？
1: 对呀、
3: 这俩月呢就花了将近4000块钱的，可结果呢，当时就是能下床走两步，一听这个理疗他又犯了，
1: 又犯了。
3: 对，然后我跟工友说，我说再这么治下去的话，那儿子以后呢，搁啥娶媳妇啊？哪有钱来？哪想就是遇上这么实惠的活动，这是我的福气啊！
1: 我说实话啊，你之前那些吧，咱说这个钱呢，咱说你花完了吧，真又没花到你调理疾病的根儿上。
3: 对，
1: 你没花在根儿上，你花再多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3: 是的，
1: 理疗啊、膏药啊、按摩呀、针灸啊，就这些吧，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的疼痛，没有把我们腰椎的这个病根儿给你解决了。你要想解决我们的病根儿，我告诉你，外拔加内屈，就是靠什么呢？外在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关节液，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内屈的就是舍骨素。这两方面搭配好了，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腰椎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当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本身我们就能够把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自己代谢出体外了，对不对？
3: 对，
1: 你的根源问题你解决了，那以后就不用总跑诊所了呗，你也不用总买那些不管用的一些产品了呗。
3: 对，
1: 所以说我懂了，你这定两份的心思，就是趁现在便宜，咱们多囤点儿，省得以后没活动了多花钱，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梁老师，你太懂我了。我就只想趁着这个活动多囤一点，好好的用2年。我想把这个腰的毛病给它调理好，
1: 可以
3: 能踏踏实实的，就是上工挣钱了，这也不用总担心说是这个腰犯病，人也少受罪。要是这个没腾够的话，那下次就没这个价格了，我得后悔死了。
1: 你这个想法挺实在啊。坚持用好，
3: 对，
1: 等这个腰啊不疼了，能使上劲儿了，你不仅省的是后续的调理的钱，咱们安安稳稳的就过日子，咱们挣钱都能攒下来，我告诉你这可是大钱，是吧？
3: 对，
1: 这样，
3: 对对、就是、
1: 你这个事儿呢我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吧，好不啊？
3: 好好好，那你给我登记上就好了。那我就放心，太谢谢你梁老师。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等到我这个腰好了以后，我就能多干点活。
1: 对呀、
3: 也能多攒点钱给孩子这个结婚用。
1: 那
3: 梁老师，等等我这个腰好利索了，我第一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可以可以啊，好了、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祝你早日的摆脱腰托的折磨，好不啊？
3: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再见啊。
3: 好哎，再见了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报名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5: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6: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5: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

0: 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

0: 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到东北发生了中村事件，后来在关东军的无理野蛮的要求下，张学良没办法给了巨额的赔款，总算是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了。由这儿开始啊，张学良就注意到这日本人是没安好心呢。这在东北大特务、小特务、大间谍、小间谍是布满了间谍，这是要发兵攻占东北啊。所以他就下令各防线、各兵营要严加防范，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小日本天天惦记着要把东北拿到手，一看实在不行啊，这张学良软硬不吃。而且最使日本人头痛的是什么呢？东北易帜了，就是说张学良归顺了民国政府，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啊。哎，这就更使日本人无法插手。那么现在蒋介石干什么呢？蒋介石现在正在围剿呢。哎，这师姐啊正围剿红军呢，弄得蒋介石成天焦头烂额。张学良也跟他说，说这日本人呢老惦记咱们东北。蒋介石摇脑袋，学良啊，汉卿啊，兄弟啊，你现在别碰日本人，养外必先安内，你等我把红军打完了，完了再说啊，咱们先别跟日本人较量。哎，蒋介石就这个心情，这么一种姿态。偏巧有一天，张学良身体一点不爽，就感觉到四肢无力，头昏脑胀，哎呀，心里烦闷。这个副官就跟他说，说少帅啊，咱们能不能溜达溜达啊，旅旅游，老在这儿帅府待着他也不那个事儿，人呢得走动。你不也那么句话吗？人挪活，树挪死吗？你老不走动，他自然心里烦闷。张学良一听有理，挺有理，就这样就安排人打前站。他溜达不是上家门口溜达，那就远点溜达上北京啊，打前站，在北京安排一处公馆，带领夫人于凤至，这就坐了专列到了北京城。他到北京，当地那个政府要员那得热烈欢迎，这是东三省的大员呢啊，这可了得。他这一走，这日本人可来了劲儿了。哎呀，张学良你不在东北是吧，现在可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制造一个事端，咱们得找茬。找什么茬呢？这关东军呢把这个地图打开，有一个地点叫柳条湖啊，正是这个满蒙铁路在这路过这么一个地方。柳条湖离北大营不远，北大营呢就是整个沈阳奉天啊驻兵之地。这关东军就设了一计，咱们把这柳条湖，咱们自己这个铁路给它炸一下子，炸完之后弄几个中国人把尸体扔了，就说中国人干

这事端不就挑起来了吗？然后咱们就兵西北的营啊，一举拿下奉天。那么就这样，小日本就把这个计策可就定完了。就在918那天，也就是9月18号，日本人就在柳条湖制造了这么个事端，晚间把炸药点着了，咚一下，他把他这个铁路给炸开，随后弄了几具尸体扔着了。紧接着日本人就喊上了：“中国人炸铁路了，这是我们的铁路。”紧接着连夜就发动了军事攻击啊，兵占北大营。这北大营啊，驻扎东北军呢，小日本打过来了，赶紧禀报北京的张学良，张学良赶紧禀报蒋介石，蒋介石就下了一道令，不许抵抗，汉卿不能抵抗，我正绞杀红军绞在兴头上，如果这么一打，两边作战与我方不利，不抵抗政策就下来了。没到几天的光景，东北沦陷了，东北军是撤进关内，大好山河，蒋介石双手托子让给了日本人。东北军一进关，张学良是成天闹心，在北京最闹心的就是门口有主动请缨的要抗日，学生们示威游行，到了张公馆求见张学良，张将军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要把大东北让给日本人，张学良一肚子委屈有苦都说不出来。此时中国共产党啊发表声明，我们要抗日，要一致千口对外。这个声明一发表出去啊，更加激起了全国百姓的爱国热情。张学良成天坐在公馆里闹心，而就在他闹心的时候，这个日本人正悄悄地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山海关，这才引出一段长城阻击。

本军占领的东北，这还不算，还把那溥仪请到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实际权力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不过呀，这个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这个野心又大了一些。他想占领中国，必须得越过山海关。可是蒋介石告诉张学良啊，不能打，打不了。张学良真急。现在中国共产党呼吁抗日，百姓呼吁抗日，我能不打吗？张学良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在北平坐镇下了一道命令，打，就在山海关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可怎奈啊，我中国军队岂配备武器，那武器加不事都不行，没抵挡住我。这个日本这个野心子这么大呢？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啊，在确立近代天皇制度的同时，那是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20世纪的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了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咱们这里头得交代一下，他得这么带着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日本呢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

0: 这个袁世凯啊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21条。一次世界大战后呢，这个日本通过夹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那是进行了精心策划呀。所以1931年918啊，这个日本就发动了这个事变后，对中国东北来了个突然袭击，就3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那么紧接着呢，又发动了上海的128事变，并吞并了大片的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呐。又在东北又建立了个满洲国，在华北呢搞了一个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了总体战略计划，这国策的基准出笼后啊，日本并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这些将官呢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此后这个日本增兵中国东北啊，并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哎呀，日本人现在已经进入了平津一带，就是北平，就是北京和天津一带，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现在北京城啊还咱们守着呢啊，这华北这个大部分地区这个日本已经进入了，在这个地区进行了驻兵。可怎么能把这个北平和天津拿到手呢？
1: 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蔓延，这次危机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德意日结成了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准备发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1937年7月7日，日本去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0: 在1937年7月3日，这个日本关东军的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个建议。提出什么呢？立即给中国打击。随即7月7日就发动了七七事变呐。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呢，这个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100余架飞机，是投入了华北地区。

0: 7月17日，这个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个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你看，他把纲领都拿出来了。这个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用武力消灭中国。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真枪实弹地开始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是进行军事演习。这哪是演习呀、啊、简直就是挑衅啊，就是为了找茬。晚间7点30分，这个日军就开始演习了，就在这个北平的外围。这个日军演习啊，不时传出来枪声，当当当当当当，枪声大作。北平里边有中国守军，提高警惕啊！这小日本说不上又玩什么花活。演完习，不大伙儿日本人说了，说我们丢了个士兵，啊，有一个士兵失踪了，这个士兵的名字叫志村居次郎。而且日方立即要求要进入中国守军的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结果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拒绝。那能行？你那丢了人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本来这个军事演习就是一种挑衅行为，日本人还急了。打！7月8日早晨5点左右啊，这个日本军队就发动了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的第三营，在团长吉兴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两下打起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这个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大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啊。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那就是一座死城。华北日军那说拿下就拿下。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卢沟桥在地理上就占有重要的地位。日军只要占领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是进退失据，华北就可以被日军拿下。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顽强抵抗，这就开启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再度蔓延，使日本军事经济急剧膨胀，垄断资本的报复与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导致工农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日本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突出。随着226事件后，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日本对战略原料市场的需求和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加紧了策划全面侵华的战争。而当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7月8日收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心中更是激动难耐。日军发动这个卢沟桥事变呢，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有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这个蒋介石一看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些口号，很深得人心呐、啊，也提出来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啊，必抗战的方针。 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呢，和这个秦德纯，这个秦德纯是第29军的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啊，致电他们。电文是什么呢？宛平城应固守不退，卢沟桥长辛店万可失守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抵抗。蒋介石也在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日军一看暂时很难占领卢沟桥，便进行了什么呢？限地谈判，就提出来了，咱们两个谈谈吧。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那是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限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七七事变后没过几天，这个日军就占据北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